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3: 8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1: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
0: 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

0: 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
1: 此外，截至昨晚11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昨晚9点左右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
0: 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区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1: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下午1点左右到达距国门5公里处。
0: 那总台报的团队于今天凌晨抵达吉隆镇，那目前前方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多吉仁青。你好，多吉仁青，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已经跟随救援力量奔赴灾害核心区域了，然后受现场条件限制，暂时无法开启视频连线。接下来我将通过音频连线的方式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最新情况。现在我们正跟着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4名飞手、5辆车靠近国门，前往靠近国民的杜比村，利用无人机搜索幸存者。如果有幸存者，会开展救援。此次救援会持续到搜救到天黑前，素材拍到会第一时间往回传。目前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据了解，今天上午的话，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也将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目前呢，吉隆镇呢至国门方向路段已经实施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我这边的情况就这样了。
0: 好，谢谢多吉仁青发自救援一线的报道。那目前呢是有多支救援力量从不同方向向灾区挺进。今早6点02分，中国国家救援队第一梯队111人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机场出发赶赴现场。
1: 此外，稍早前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也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开展后续救援工作，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0: 此外，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已于今天凌晨抵达吉隆镇。那接下来他们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来连线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组长陈寒潇。
1: 寒潇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我的主持人，我部也是在接到应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以后，立即抽组了各类的技术专家和前线骨干200人，然后携带了120台料的装备赶赴受灾的区域。先遣组我带领先遣组8个人携带了我们的通信侦测装备7台套，已经于27日的凌晨30分到达了吉隆镇。然后在经前方联指召开了会议后，首领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前出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3维建模，明确堰塞体的危险性质、坝体的长宽高、流速等相关数据的任务，为后续堰塞体的处置提供一个数据支撑，排除当前首要堰塞体险情以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的淤积体的清理作业安全。后续我部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142人、113台套的装备也将于今日的12时前到达现场，另外150人、339台套的装备作为增援力量，在日喀则市完成待命，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1: 好的，我们了解到在受灾区域相关的数据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感谢韩潇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0: 昨晚水利部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立即派出水文监测队伍

0: 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特别是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堰塞湖监测研判，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1: 同时要深入开展错间河冰川崩泄影响范围对比监测研判，从速从细排查沿途村庄及农村供水工程等受损情况，完善雨水情监测预警体系，加快水毁水利设施恢复重建。
0: 尼泊尔武警当地时间26号晚公布的消息，当天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157人遇难，另有89名伤者在医院治疗。另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达到484人，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2: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4: 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增量达3.6万亿元，为5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5: 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进出口等指标符合预期，市场消费、居民收入等指标稳定增长，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产量等指标进展顺利。
4: 报告显示，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冲击对我经济运行的外溢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经济运行结构持续分化，有效需求不足影响经济循环，一些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任务艰巨，就业和民生保障仍需加力。
5: 这些困难和挑战是发展中的困难，转型中的阵痛，建有能力、有信心、有底气克服发展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明天在贵阳开幕。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6: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主宾省展区、文体旅商数智融合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新增具身智能体验区。
7: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聚焦词源对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支撑作用，截至目前已经注册了嘉宾1.6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我们还将举办供需对接、参访交流等89场活动，发布87项重要成果。
6: 今年的数博会还特别设置国际数据供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智出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朝闻天下，昆仑润华，魔无惧，润无声。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国宜宾。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6: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7: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7: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

0: 西岸第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2: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第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1: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3: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
0: 此前，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号0点正式生效。
3: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0: 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1: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利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
3: 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在勃兰登堡州召开了为期2天的内阁闭门会议，确定了德国政府今后几个月的执政重点，推动改革措施加快落地，并协调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分歧。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未来德国政府将会更多利用创新来增强经济实力，以实现经济增长。目前德国经济正在努力重回增长轨道，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中东局势不明、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
0: 希腊军方26号说，希腊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据德新社报道，协议预计将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据悉，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据希腊媒体报道，此次军购协议将有利于希腊后续购入更多欧洲多用途护卫舰。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计划在2036年年底前投入大约280亿欧元升级军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1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
3: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

0: 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2: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管理してもらった
3: ね。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1: 中尾正信已于七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4: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1: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5: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6: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长势显著恶化，同时供牧场使用的草场面积也受到高温干旱影响，畜牧业的饲料供应前景引发担忧。在捷克，由于饲料供不应求且价格大幅上涨，大量养殖牲畜的农民不得不将自己所养殖的一部分牲畜卖出，以控制养殖成本。
7: Tak tahle sezóna je hodně výjimečná díky podmínkám, že je velké sucho, je tady nedostatek srážek. My jsme v letošním roce zhruba na polovině srážek, které jsou pro toto období obvyklé.
5: Dufejke 的农场位于捷克南部。他说，由于干旱少雨，牲畜饲料现在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他不得不出售一部分肉牛以控制养殖成本。
7: My musíme zajistit hlavně základní stádo, což jsou dojnice, takže ty musíme dát všecko, co máme, tak aby jsme udrželi počet dojnic, které jsou základem další obnovy stáda. Ale hledáme proto kategorii, kterou můžeme postrádat dočasně, to je výkrm býků, to znamená, že momentálně omezujeme výkrm býků a snažíme se tuhle kategorii vyprodat a vlastně, aby jsme je nemuseli krmit.
5: Dufejke 所遭遇的情况并不是个例。由于天气原因，今年捷克有大量农民正面临亏损。
8: Ekonomický tlak na zemědělce a já si dovolím tvrdit, že to bude nejhorší rok od vstupu do Evropské unie.
3: Jo, že to bude jeden z nejhorších let a je možné, že se budeme pohybovat i na hranici ziskovosti nebo ztrátovosti celého toho sektoru, to ještě uvidíme. Takže podle mého názoru ta situace je velmi vážná, proto taky vedeme jednání s ministerstvem zemědělství, s vládou, potažmo s Evropskou komisí o mimořádné pomoci zemědělcům.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最严重时仅有一台汽轮机维持运转。随着多瑙河水位逐步回升以及应急措施陆续实施，该核电站发电能力逐步恢复。
6: 当地时间26号，在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76届会议期间，世卫组织与非洲国家卫生系统官员共同审议了本次刚果间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区传播风险。世卫组织表示，截至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非洲多国卫生系统官员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数字化的兴起，数字政务建设在全国各地按下加速键，不少地方纷纷致力于建设城市大脑或者是智慧城市，为政府高效运转、更好提供便民服务做出了有益尝试。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投入数千万元的数字化项目，却陷入了建成即闲置、运营即空转的尴尬境地。
0: 不久前，云南曲靖的数字化项目被曝出现了烂尾、关停等现象。钱花了，项目建了，为什么用不起来？记者展开了调查。
9: 不久前，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一个产业园内的数字曲靖运营中心，这里曾经建设了曲靖城市大脑以及曲靖通 APP 等项目，现在却是人去楼空，空荡荡的办公区显示，这里早已无人办公。
10: 他们啥时候搬走的呀？
11: 搬走3-4个月吧。
9: 办公室清空了，公司开发的曲靖通 APP 也没了踪影。曲靖通是一款城市政务 APP， 而在曲靖市的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大多数对曲靖通了解不多。
10: 那你们自己用不用曲靖通这个软件？
12: 没有
10: APP，
12: 没有。曲靖通就报名用，平时应该不用吧？报完之后。我也没听说用其他的什么吧。
9: 少数用过曲靖通的市民反映，除了给孩子上小学报名，平时这个 APP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记者随后到曲靖市数据局了解情况。
13: 截止就是25年底的话，它的就是这个曲靖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这样的话它是非常低的。
9: 据了解，云南省政府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这个应用程序，覆盖省市县乡几级政府，在曲靖市实名注册用户数约190万，累计办件量约为2154万件。省里的 APP 建得早，功能更全，老百姓更愿意使用，而且各个地方也不用再投入资金。
14: 它正好我们只用做本地化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10: 你们需要去做一些人力上的支持，那需要再投入经费或者资金来做这件事情？
14: 不用，
10: 一分钱也不用，
14: 一分钱也不用。
6: 有了省级平台，曲靖当地的政务 APP 本身就属于重复建设，老百姓不爱用，自然没了活力。
0: 那么当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复建设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9: 记者了解到，曲靖通只是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应用。2021年，在当时曲靖市委主要领导的推动下，曲靖通过招投标引入了外地一家企业投资，重组了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政府再通过采购服务的方式共同建设城市大脑。那么当时曲靖推动建设城市大脑的初衷是什么呢？
15: 当时也是杭州的那个城市大佬，对吧？整个对整个城市的。

0: 治理啊，整个带来很大的效果，
1: 嗯，
0: 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它的能力的差距。
2: 因为自身不具备技术能力，当地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的企业。企业拿出了一个大而全的城市大脑方案，包含了数据库、数据能力中心、一个名为数字驾驶舱的运营展示中心，以及区进通和一网统管两个应用平台等建设内容。这里面最直观的是数字驾驶舱。
3: 当时这个驾驶舱就是说白了就是像开车前面的显示仪一样，相应的一些数据整合起来的展示的一个情况。
1: 有多大屏？
3: 至少有十几米长的那种大屏。
1: 实际上这个是为展示，
3: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2: 展示的大屏幕有了，但实际上关于城市大脑到底怎么建设，地方政府并不清楚。这是当时政府和运营企业签订的合同，服务内容方面只是笼统地写着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服务等简单的要求。
3: 当时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大脑这个东西，
1: 嗯，
3: 都是新鲜的一些事物，
1: 嗯，
3: 却各地都在建，当时的认知确实是比较粗的，
1: 嗯，
3: 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明晰。
4: 城市大脑建成后，当地发现不仅区进通没人用，一网统管平台也落了空。
5: 这个平台计划要实现包含城市运行管理、环保、综合治理、应急管理等十余项领域，设想是用数字化解决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问题。但是这些工作大多也停留在展示上。
6: 就是他在他现场的那个公司运营的地方用那个大屏展示了，主要是以那个为主要的。
2: 项目运行不达预期，但是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经验收后，政府按年度考核结果支付运营服务费，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3: 我们支付的费用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2: 城市大脑的运营效果与预期差距悬殊，那当初的验收又是怎么通过的呢？为什么还会连续3年支付运营费用近3000万元呢？这是项目3年来的验收资料，平均每一年都有厚厚的5-6本以上，总页数超过1000页。以2024年为例，项目验收是11月4号下午3:20专家组成立，到5:20验收完成，总共120分钟。专家现场审阅，平均每分钟要看10多页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的专业性都很强。记者发现，这些验收专家所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有的来自市强制戒毒所，有的来自区法院，还有的来自农业学校、医院等。他们显然并不是数据行业的专家。
1: 当时这个验收为什么能够这样正常的验收通过，把钱都如数拨付给他们呢？
6: 当时就是按照早期约定的这个运营方案里面的内容做了，然后专家评审合格了之后就通过验收了。
2: 然而建设完成不代表投入使用，合同里约定每年必须要有新增的应用项目。在2024年的验收资料中，就新增了一个数据要素运营平台的项目。那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了吗？
1: 有实现数据交易吗？
6: 没有。
2: 2025年区进市委巡查组发现，城市大脑项目运行存在浪费财政资金的风险，曲靖市数据局和数字经纪公司就如何完善项目功能进行过沟通，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7: 我们是在推进整改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给的钱不足以让他们继续做更多的整改，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和就是为了节约财政资金了嘛，就是平台运营确实不良好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关停。
2: 从2025年起，曲靖市政府决定不再向运营方支付运维费用，曲靖数据局与曲靖数字公司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城市大脑项目终止运营。2026年3月，曲靖通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据了解，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市财政投入总资金2970万元，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元，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

0: 投入显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1: 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元的投资换来了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
2: 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我们的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建设才不会重蹈见而不用、用而无效的覆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
2: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受26号泥石流影响，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于26号赶赴吉隆县。
1: 截至昨晚22时，西藏交通系统已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机械设备和车辆43台套，储备钢架桥等应急物资。
2: 同时，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就近调度相关公路养护单位，组织调度抢险人员119人和机械设备93台套向灾区驰援，指挥调度全区公路养护系统和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西藏天顺公司、武警交通某支队等应急预备人员423人，机械设备220台套进入待命状态。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总台央视记者随队前往。
1: 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目前呢已经降落日喀则，下面我们来连线随队前往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好，由于信号的关系，稍后我们再与腾飞取得联系。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尼泊尔和中国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他深感悲痛。古特雷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1: 26号，尼泊尔和中国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巴西总统卢拉、德国总理莫茨、加拿大总理卡尼、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向受影响的人员和地区致以深切同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那总台央视记者呢是随队前往。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目前已经降落日喀则，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前往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仲鲁，我现在呢就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搭乘国航的这架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在今天上午的8点26分，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那现在呢，他们随队携带的救援装备，包括人员呢，正在进行下机的准备。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次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呢都是参与过多次救援的精兵强将。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携带了4头的搜救犬，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看一下。那搜救犬呢已经最先呢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4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次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任务。目前看，经过这次飞行之后，这些犬只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比较的活泼。那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他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那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一方面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针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 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救援的装备。那同时呢，又因为我们

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救援啊，是地处高原，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身上着装的变化。今天早上六点钟我从成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个短袖，现在到了机场之后，我不得不穿上这样厚厚的外套，因为现在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左右，更重要是我现在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我现在在加快语速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喘不上气，但要告诉大家，大家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背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告诉我，这个背包的重量大概是40斤，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对大家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那正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的小型化，他们尽量选择采用电力驱动的这些装备来尽量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同时，大家每个人背的这个包裹里，据我们了解，也都携带了帐篷，包括睡袋，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救援中，大家已经做好了野外宿营的准备。这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应该说是一次非常艰难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艰巨的一次救援任务。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因为这里地处高原，那么整个救援队里呢还有随队的5名医疗队员，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高寒，或者是这种昼夜温差比较大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大家的身体的问题，保证大家的健康。那结束这档连线之后呢，我们会驱车跟随大部队前往灾害现场，预计我们从日喀则机场呢到达这个灾害现场呢，预计需要5到6个小时的驱车时间，这要比我们飞和平机场呢要节省了一半的时间，从和平机场到现场大概需要10个小时，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包机通过丁日机场前往现场的原因。现场情况就是这样，钟鲁。
1: 好的，腾飞经过一夜的奔赴，抵达后立刻投入工作，大家都辛苦了，请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受到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境内江河水位上涨。昨天凌晨，左江江州区城区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
2: 随着洪峰过境，该段水位逐渐回落。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崇左市江州区的太平大桥的桥面上，在我的身旁呢就是左江。目前呢，这个水位相较于洪峰水位已经是稍稍有所下降。大家通过画面也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这个水流，包括这个水中是有一些急流和漩涡，这个水流的情况还是非常的复杂。这里呢就是这个江州城区太平大桥的桥下的位置，在我身后呢其实是这个交通的一个主干道，整个的路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被水淹没的状态。大家可以看两边的这个商铺啊，现在的这个水的位置是基本上淹没了这个商户一层，包括这个卷帘门的位置已经被淹没了将近3/4。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救援人员正在通过橡皮艇来不间断的来进行一个人员的转运工作。那么在这个主干道的两旁呢，其实是这边一个比较人口多的一个居民区。那么居民区里面，因为现在目前也还是属于一个完全被水淹没的状态，大概是淹没了这个居民楼的一个2层的一个位置。
4: 截至今天0时，左江江州区城区段水位降至107.99米，较洪峰水位回落0.88米。目前水位还在持续下降，当地正抓紧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并加强沿江巡查，处置各类险情。
1: 这两天北方迎来明显强降雨过程，昨天的卫星云图上，北方地区上空一条绵延数千公里的巨大雨带清晰可见。
2: 气象分析师解释，冷暖空气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交汇交锋，制造了这一轮持续降雨。不过随着高空槽东移远离，今天北方雨带将东移南压，整体降雨逐步减弱。
1: 目前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虽然已经结束，但全国降雨范围依然广泛。
2: 南北方降雨成因是否相同？未来的降雨趋势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气象分析。
5: 现在呢，已经时值8月下旬，七下八上已经结束了，我们国家主汛期也已经接近尾声。而近期呢，我们依然要警惕的是南方的强降雨天气。也近期呢，影响我们国家的副热带高压还是偏强偏北，所以南方啊频繁受到台风和季风水系的影响，降雨偏多。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在今明两天，华东沿海将陆续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开始到30号。这个台风影响以及后期它减弱之后的低压影响之下，在江南的

0: 中南部、华南北部也是自东向西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天气。到了月末31号啊，至9月初，华南地区可能还会有频繁的降雨天气，所以我们国家南方还是要警惕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那么对于北方来讲呢，今明两天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还是多一些阵雨和雷阵雨天气，要关注的呢是陕西的中北部、山西的中北部、河北的中南部、山东的北部一些地区还会有达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北方的天气的转折将会出现在29号，29号开始，华北和西北地区东部啊，雨水将会明显减弱，今年华北雨季有望结束。那么进入9月份之后，我国东南沿海仍需要警惕秋台风，华西地区啊，四川、云南啊，还要警惕秋雨影响。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近期热带系统活跃，在简拉维和紫檀相继停编，影响逐渐收尾的同时，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长途奔袭而来，预计它将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这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的最大阵风可达14到15级，过往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再来看降水方面，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会在浙江展开，浙江东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受到紫檀残涡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到了明天，随着台风沙德尔的西行，浙江、福建、江西多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而在季风气流影响下，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继续出现强降雨，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阴转小雨，22到31摄氏度，长春晴，15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7到26度，乌鲁木齐晴，15到25度，西宁中雨，9到17度，榆林小雨，19到25度，利州雷阵雨转晴，24到37度，南充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6到36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晋城小雨，21到28度，邯郸小雨，21到25度，济南小雨，23到29度，鹤壁阴，21到27度，合肥多云，25到34度，安庆多云转阴，26到34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襄阳多云，25到34度，杭州阴转小雨，27到35度，泉州多云，25到33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

0: 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晚上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之后，总台报道团队已于今天凌晨抵达吉隆镇。那目前前方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吉隆镇的一个街道上。那么从我们今天凌晨，也就是27号的凌晨1点多抵达吉隆镇之后，一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左右，这边是一直是一个下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路面其实还是有一点湿润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地方呢会有一点积水。那这样一个夜间连续的降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带来一些的困难。那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是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救援的人员，他们呢正在进行一个装备的整理，也在为出发做一个最后的准备，随时准备去投入到一线的救援当中。那今天早上也就在不久前，我们团队的同事也是跟随一批救援的人员去挺进这个受灾的核心区域了。那么他们具体能够前进到哪个位置，也要根据现场的情况不断去做一个判断。同时啊，我们所在的这个吉隆镇的这个主城区，它的这个通信电水其实都是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的。但是我们这个从吉隆口岸的这个区域啊，它的道路因为是有这个淤泥，所以是出现了这个道路的堵塞。那这个什么时候道路会恢复这个全面的通行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关注，目前暂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那同时啊，我们还了解到今天呢也会预计开展关于这一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发布会。那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会发布哪些重要的信息？我们的救援情况目前到底如何？我们也会在后续持续进行一个关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的这个区域内，现在这个消防人员呢是正在进行一个非常的紧锣密鼓的一个准备。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这一次的救援力量其实是非常多方力量的这样一个集结，不仅有西藏当地的这个力量，同时也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这样一个专家和技术骨干，会来到我们在受灾的这个区域去进行一个救援的这样一个行动。同时呢，除了一些必备的这个救援的设施设备，他们还会带上一些必备的保障药品，保证咱们的这个救援人员在救援的这个现场能够去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作业。那同时啊，我们还了解到，从吉隆镇到口岸的这个方向，这个道路呢，它是正在实行双向的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的管制的期限呢是7天。那具体会到什么时候结束管制，也将会通过官方信息进行一个发布。那我们之前也提到，我们从到吉隆镇一直到今天上午是出现了一个降雨。

0: 虽然说现在天气是已经晴朗了，但是这样一个持续的降雨，它可能也会引发一些次生的灾害，甚至是第二次的这个泥石流。那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可以感受到救援难度很大哈，救援抢险工作正在全力的开展，也谢谢刚才是小月发回的报道。那有关前方更多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总。

0: 如果有幸存者会开展救援，目前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启动了自然灾害应急响应。据了解，今天上午的话，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也将召开直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目前呢吉隆镇呢至国门方向
1: 路段已经实施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总台央视记者随队前往。今天早上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已经降落日喀则，我们现在连线随队前往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好的，
2: 主播，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日喀则的定制机场。那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处非常忙碌的景象，因为随机抵达的这些救援装备现在正在不断的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装车。大家注意到这些救援装备啊，一方面非常沉，而且箱子呢也有颜色差异。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有黑色的，也有银色的。他们告诉我，像这个黑色的箱子呢，里边装的主要是增减装备；那么银色的大箱子里边装的主要是保障的装备。我们镜头再往右摇， 大家可以看到还有蓝色的箱子，蓝色的箱子里边主要装的是应急通讯的装备，这也是我们中国救援队所以一直专业的救援力量。那么它对每一个装备不仅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分类，那么从这个箱子颜色上就可以区分，这样到达现场之后就可以快速的进行分类，包括卸装，那快速的展开相关的救援作业。那我们要特别了解了一下，那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救援装备啊，带到现场的预计是有3吨左右。 那么虽然说这些箱子很笨重，但里边装的装备呢基本上都是以小型化的装备为主，因为毕竟我们要前往救援的区域呢还是一个高原区域，那考虑到大家的负荷，还是尽量的用小型化的装备。那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有中国邮政提供的这样的运输车辆现在已经来到了机场，会协助我们的中国救援队，待会儿呢把设备会跟随我们的大部队一起前往灾受灾的现场。 那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从现在所在的定日的日喀则机场到达受灾的吉隆口岸呢，正常情况下的车程应该是5到6个小时，但是因为受到目前这个相关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能够到达，能不能到达吉隆口岸，到达到哪里，具体需要多少时间，还有待现场的研判，包括沿途的情况。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说我们是乘坐包机来抵达了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其实有两个机场，一个是定日机场，这里海拔4300，靠近的是珠峰大本营，当然也更靠近中尼的边境，也就更靠近这次的受灾的现场。那还有一个机场呢，是更靠近日喀则市区的，叫和平机场。那么和平机场距离我们这儿呢大概还有几百公里之遥，我们通过包机抵达定日机场呢，就可以节省至少5个小时的时间， 比从和平机场到达吉隆口岸的话，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在的让镜头来跟着我，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定日机场呢，今天就成为一个救援的空中力量非常繁忙的一个现场。这大家现在镜头看到的是我们刚刚乘坐的这个从成都飞来的国航的包机。那我们刚刚从机场这边了解到，目前呢 西部战区空军的运20战机已经起飞，那预计呢会在今天上午的10点40分左右抵达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定日机场。那同时呢还有一架飞机已经从北京起飞，目前也在空中，那预计在今天中午前后会抵达定日机场。这就意味着目前已经有2架 跟救援相关的飞机呢，现在正在飞往定日机场的途中。与此同时呢，相关力量还在不断的调集空中救援力量。那包括现在拉萨机场也准备了一架民航的包机，那随时根据需要从拉萨 增加航班来到定日机场。那包括我们从当地了解到，现在相关部门也调集了4架直升机，正在相关周边区域进行备勤，根据需要今天随时有可能抵达我们所在的定日机场。那么这里会成为不管是直升机、救援直升机，还是这些救援包机的一个集结点，也是大量的救援人员、救援设备的集结点。

0: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昨天晚上已经有一架应急的救援直升机已经抵达到定日机场，现在呢就在机场在进行待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通过这场直播告诉大家，我们正在想方设法的打通空中通道，因为发生灾害的地点的确交通不太通畅。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空中通道的打通，想尽办法尽可能的投送更多更专业的力量到现场去争分夺秒展开救援。在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刚才有两头的搜救犬，现在也是被我们的救援队员从笼中释放下来。我们也特意跟他们沟通了一下，一方面我们的人在4300米的这样的高海拔区域，可能会有些高反，有一些高反。那我也特意跟我们的这个训导员了解一下，目前这两只搜救犬从他们的表现来看，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目前这些搜救犬也没有出现高原反应，那这也就意味着为他们接下来投入我们的搜救作业应该是也是一个有利的消息。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接下来会随队前往受灾现场，中间有新的消息我们会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播，
1: 我们看到救援力量正在努力从高空挺进灾区哈，各方救援力量是全力驰援。谢谢腾飞的介绍。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1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昨晚9点左右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曲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下午1点左右到达距国门5公里处。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已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1级应急响应。119名抢险人员和93台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陆续抵达吉隆县。相关单位正在对交通运输行业受灾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同时全力开展通往灾区的道路保通工作。截至昨晚10点，通往吉隆县的 G318、G219、G216线等相关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也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开展后续救援工作，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今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已经抵达吉隆镇。那接下来他们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我们来看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组长陈汉霄的介绍。
2: 我部也是在接到应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以后，立即抽组了各类的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200人，然后携带了120台料的装备赶赴受灾的区域。先遣组我带领先遣组8个人携带了我们的通信侦测装备7台套，已经于27日的凌晨30分到达了吉隆镇，然后在经前方联指召开了会议后，首领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前出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3维建模，明确堰塞体的危险性质、坝体的长宽高、流速等相关数据的任务，为后续堰塞体的处置提供一个数据支撑，排除当前首要堰塞体险情以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的淤积体的清理作业安全。后续我部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142人、113台套的装备也将于今日的12时前到达现场，另外150人、339台套的装备作为增援力量在日喀则市完成待命，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1: 昨天，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与

0: 昨天18:18起飞，抵达任务空域，目前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今天8:20，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某旅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带领50名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物资转运车辆已全部发车，全力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在物资转运过程中，任务分队官兵协助储备库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物资品种、批次、数量等信息，确保转运物资完好无损后进行装载。目前待战分队已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及时制定完善抗洪抢险应急预案，确保救援力量全员在岗，随时待命。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1: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将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今年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到7月份是否能延续增长态势？哪些行业增长最快？新闻直播间将进行及时报道，并带来相关解读。今天至9月1号，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览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正式开馆。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智能体验等五

0: 大板块。明天世博会就将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截至目前，已注册嘉宾1.6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上会释放哪些重要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带来及时报道。今天起，铁路12306开放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同时开售相关优惠车票。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在专区完成核验后，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2: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体现其双重标准政策。
2: 伊朗民众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对伊朗抱有敌意，且试图用各种手段干涉伊朗政治，对伊朗施加制裁。民众表示，目前伊朗市场上物资充足，未出现短缺状况，但每一次制裁都会给伊朗经济和社会民生带来影响，包括汇率波动、能源出口受阻等。但伊朗从未屈服于美国的霸凌。
3: امریکا ما رو تحریم کرده بله حتما ن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هیچ عقل سلیمی و کسی که آدم منطقیه هست نمیتونه بگه تحریم ها تأثیری در معاش تأثیری در گرانی تأثیری در زندگی روزمره مردم نداشته اینا همش خصومت های بوده که در سالیان گذاشتن بوده
2: 伊朗民众表示，伊朗从未主动挑起战争。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源于美国对伊朗突然发起的战争。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民众希望一方面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措施缓解民生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必须及时反制美国的非法行为。
4: 我们都希望که دولت که زمانی که آمریکا داره جنگ اقتصادی با ما انجام میده ما هم توانایی این داشته باشیم در مقابل جنگ اقتصادی بتونیم زندگی مردم با تزریق دلار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بتونیم در کشور یه موازنه ایجاد بکنه که زندگی

0: مردم راحت‌تر انجام بشه. پاسخی از سمت آمریکا اومد، بلافاصله هم پاسخ متقابل انجام بش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
3: 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一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
2: 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1: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经暴跌40%。此前，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号零点正式生效。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的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2: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 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 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 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

0: 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0: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2: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 For second,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橙色、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青海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华北西部、黄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正在影响我国的台风动态。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9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今天起，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率先迎来台风雨。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已于昨天下午在广东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昨天下午2点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后3天浙江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昨晚8点对浙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昨天中午，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受沙德尔影响，宁波、舟山两地海事部门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1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各海岛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为应对台风沙德尔，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霞浦县当地加快组织船舶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0: 昨天在霞浦县下虎镇海域，镇村干部前往各养殖鱼排，分批组织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4: 安排了16名干部主要负责养殖鱼排人员的疏导撤离，协助大家尽快乘船上岸。
0: 除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疏导，当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截至昨天中午，霞浦县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

0: 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1: 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从8月25号开始，福建敖江流域普降大雨。为应对后续强降雨，连江县山仔水库提前预泄腾库，科学调度，保障下游群众安全。
0: 昨天上午，记者在福建连江县山仔水库看到，三个水闸全部开启，水流从大坝倾泻而下，现场水雾弥漫。水库管理人员持续巡查，
1: 根据雨情实时调整下泄流量。现在我们的泄洪流量650立方米每秒，在后续的强降雨期间，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加大泄洪流量，留足更多的调蓄空间。截至昨晚8点，该水库水位为81.30米，低于87.60米的蓄泄水位。目前防洪库容充足，调蓄空间充裕。
2: 台风沙德尔有可能登陆浙闽沿海，而今年浙江短时间内接连遭遇台风的正面袭击及严重影响，降雨风险叠加。和以往台风相比，沙德尔有哪些特点？防御上又该重点盯防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沙德尔台风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是移动路径上面，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进入东海之后， 在今天凌晨却出现了路径上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移动。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在1919年到1925年，在70多年的过程当中，只有6个台风是在东海转向西南然后登陆，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少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登陆的时间上面，那么今天是农历的7月15，明天16，刚好是台风登陆赶上天文大潮。 第三个特点就是登陆的地点，那么由于这个前期有八威台风，有白海豚台风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的这个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的现象，因此在防御上面的话，首先就是要注意这个台风朝西南方向移动之后，影响的时间会拉长，可能会一直影响到30号、31号，华东甚至华中、华南 都会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其次就是由于这个前期8月份的降水，就是很多的地方它的山体的含水极其的饱和，所以台风来之后很容易会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所以要特别要加强防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福冈县前议长吉宗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宗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宗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宗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 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宗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幸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中尾正幸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 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宗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3: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

0: 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1: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2: 除了此次进贡丑闻，日本自民党早在2023年11月还曾爆出震动政坛的黑金丑闻。事件接连引发自民党党内震荡，国会选举惨败，后续争议持续不断，激起日本社会广泛批评。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023年11月，日本自民党多个派阀被曝要求所属国会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3: もう正直に申し上げます。3年間で140万円です。派閥の方から、まあ、かつて、収支報告書に記載しなくてよいという指示はございました。
1: 为尽可能减少丑闻不利影响，2024年1月，时任自民党总裁首相岸田文雄断臂求生，带头解散自己常年担任会长的岸田派，并带动安倍派、二阶派等派阀解散。但丑闻的负面影响已经难以挽回。2024年8月14号，岸田文雄表示将不参加于当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2024年9月底至10月初，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并接任日本首相，随后迅速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然而，在选举前夕，日媒爆出因涉黑金丑闻而失去自民党公开支持的候选人，实际上仍获得与公认候选人金额相同的竞选资金。尽管自民党高层迅速出面辩解，但此事影响恶劣。2024年10月27号，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未能获得过半数议席。在2025年7月20号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又丧失参议院过半数议席。这是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国会众参两院都未能取得过半数席位。2025年9月7号，石破茂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宣布决定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但新政府上台后，争议接踵而至。高市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其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
2: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4: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核心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六月0.1%的环比涨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增速与此前公布的初值相同，明显低于一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所增加，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4: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十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

0: 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1: 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在勃兰登堡州召开了为期2天的内阁闭门会议，确定了德国政府今后几个月的执政重点，推动改革措施加快落地，并协调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分歧。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未来德国政府将会更多利用创新来增强经济实力，以实现经济增长。目前德国经济正在努力重回增长轨道，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中东局势不明、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希腊军方26号说，希腊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据德新社报道，协议预计将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据悉，这2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据希腊媒体报道，此次军购协议将有利于希腊后续购入更多欧洲多用途护卫舰。希腊位于欧洲东南端，与土耳其接壤，距离中东冲突地区较近。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计划在2036年年底前投入大约280亿欧元升级军备。当地时间26号，在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76届会议期间，世卫组织与非洲国家卫生系统官员共同审议了本次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世卫组织表示，截至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非洲多国卫生系统官员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全国首列南通道中欧班列郑州至巴库提丹班列和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从河南郑州国际陆港发出。
0: 南通道中欧班列郑州巴库提丹班列共有55组集装箱，装载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等外贸货品，目的地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长期以来，跨里海走廊铁海铁多段转运，一直沿用传统铁路运单，受限于沿途国家单据格式不一，需要重复制单制约，导致运输效率低，且运单货权归属确认流程复杂。而提单班列的开通，让跨里海铁海多时联运实现了一单到底、全程可速，有效提升运输效率。
3: 班列的成功开行，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时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割裂的痛点。
0: 同日首发的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将经云南磨憨口岸出境，纵贯老挝全境，直达泰国临察班口岸，全程运行仅需5天至6天，运输时间大幅缩减。
3: 相较传统海运15至18天的周期，运输时间大幅缩短，且兼具稳定性强、受天气干扰小、供应链全程可控等显著优势，为企业出口东南亚提供了高效优质、灵活可行的全新物流方案。
0: 两条班列的开通，进一步健全河南立体化亚欧国际物流通道体系，持续释放郑州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集散分拨效能，助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0: 昨天，广东深圳莲塘口岸运营满6周年。作为深港第7座综合性公路口岸，粤港澳大湾区东部跨境门户，6年来，该口岸客流、车流持续攀升，特别是今年，两地居民往来热度不断走高。
1: 作为深港首个车辆一站式通关口岸，莲塘口岸实现跨境车辆一次停靠、联合查验、快速放行，通关效率优势显著。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查验量超136万辆次，同比增长近60%，其中货车通行超55万辆次，同比增幅超50%，单日货车出入境峰值接近4000辆次。
2: 针对新能源汽车、高端珠宝、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高时效需求的跨境货物，我们建立重点企业联络官制度和诚信管理名单，将重点产业车辆纳入分级分类管理，按照一起一测原则落实随到随检，即检即放。
1: 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深化，深港双城往来愈发密切，一小时跨境生活圈日趋成熟。目前口岸48条快捷通道已完成智能化升级，单人查验时长较以往压缩37.2%，客流高峰期旅客通关仅需5至10分钟，极大便利了两地群众通勤、从业、探亲访友。
3: 我现在是在香港读在读的研究生，一周这边都走5、6次，目前来说还挺快的，因为莲塘口岸是离我家也比较近，而且它的那个设备也蛮先进的，一般往返都是很方便。
1: 依托口岸30分钟成熟生活圈，跨境就医、休闲消费、短途出游成为湾区银发族生活常态。2026年以来，经莲塘口岸出入境的60周岁及以上人员超90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近40%。
4: 一般都是一个礼拜最少到1到2次啊。今晚咁样，我哋都系5点几先至发现，想过嚟食饭咁。我哋过莲塘呢个关咧都好快嘅。
2: 硬件上，我们拓宽改造了60周岁以上长者优先通行的特别通道，铺设了防滑地胶。在执行场地配备了 AED 除颤仪和应急药箱，常备老人常用药品。机制上，我们协同港方推行深港联动接力式陪护机制，对有紧急就医需求、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通关协助，并定期组织急救技能培训。
0: 近日，上海政务远程帮办窗口首次进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民在就医间隙通过远程受理一体机即可办理政务事项。目前，这一服务已覆盖全市养老机构、医院、居委会等多处场所。
5: 在上海市宝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民陈女士正在更换就医记录册。以往就医记录册写满后，就得专门跑一趟街道事务受理中心办理。如今在社区医院通过远程受理一体机就能连线街道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办结。
6: 以前就要跑2个地方，又要排队叫号，刚刚在这边就是几分钟时间，特别好。
7: 在看病的同时，他可以办一些这个他相关的政务服务的业务，包括他换医保本、打一些电子的这个证明，包括一些人社的一些证明，都可以通过这个机器来连线我们的政务窗口，就像实际到我们窗口办理业务一样的方便。
5: 这样的远程帮办政务窗口不仅入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覆盖上海市养老机构、三甲医院、居委会等多处场所。目前远程帮办政务窗口已涵盖社保、医保、公安、档案等共计197项政务业务。
8: 我们建立了全区277个点位，覆盖了我们的居民区、园区、商场，那么一些医院，包括养老院这些主要的场景。仅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1.5万件的这个受理。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和相关其他部门联手，共同研究在其他的应用场景，扩大我们的服务点位的覆盖和相应的功能的深化。
0: 秋季新学期临近，这几天山东、江苏多地集中开展校车安全检查，校园校舍改造也在加速推进，为开学做好准备。
5: 在山东潍坊市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校车停放点，当地交警部门逐车进行安全检查，核查驾驶员资质、车辆制动、轮胎、逃生设备、灭火器等关键设施。
9: 我们严格按照一人一车一档的要求进行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记录，当场交办。
5: 目前昌乐县130多辆

0: 运营校车已完成安全专项检查。除了校车，校园校舍改造也在加速推进。在江苏淮安涟水县第一中学，工人们正在进行外墙翻新、屋面防水铺设等作业。今年，涟水县聚焦校舍修缮、设施更新、环境提质、隐患整治等重点内容，对县域内六所学校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预计开学前工程将全部完工交付。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现，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

0: 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杰隆县杰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晚上的8点钟，经过初步的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为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

0: 接近 1.5 米，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连昨天下午已经赶赴现场进行了勘查，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此次的次生灾害风险。在今天的8:20，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了两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的抢险救援任务。在飞行途中，航段多高山峡谷，部分区域的云层较厚，山间存在乱流，受前期降雨的影响，局部山间雾气缭绕，机组实时研判气象变化，精细调整飞行姿态，稳妥规避气流影响，机上携带了医疗和救援设备。此外呢，在今天早上的8:02，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也已经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联合救援，预计今天上午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目前，消防、公安、交通、通信等各方的救援力量已经到达或者是正在赶赴现场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同时通过无人机勘查等方式搜救失联人员。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截至到昨天晚上的10点，通往吉隆县的 G318、G219、G216线等相关的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到了泥石流灾害之后，总台报道团队已于今天凌晨抵达当地。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1小时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吉隆镇的一个街道上。那么从我们今天凌晨，也就是27号的凌晨1点多抵达吉隆镇之后，一直到今天早上的8点左右，这边是一直是一个下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路面其实还是有一点湿润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地方呢会有一点积水。那这样一个夜间连续的降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带来一些的困难。今天早上也就在不久前，我们团队的同事也是跟随一批救援的人员去挺进这个受灾的核心区域了。那么他们具体能够前进到哪个位置，也要根据现场的情况不断去做一个判断。同时啊，我们所在的这个吉隆镇的这个主城区，它的这个通信电水其实都是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的。但是我们这个从吉隆口岸的这个区域啊，它的道路因为是有这个淤泥，所以是出现了这个道路的堵塞。那这个什么时候道路会恢复这个全面的通行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关注，目前暂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那同时啊，我们还了解到今天呢也会预计开展关于这一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发布会。那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会发布哪些重要的信息，我们的救援情况目前到底如何，我们也会在后续持续进行一个关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的这个区域内，现在这个消防人员呢是正在进行一个非常的紧锣密鼓的一个准备。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这一次的救援力量其实是非常多方力量的这样一个集结，不仅有西藏当地的这个力量，同时也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这样一个专家和技术骨干会来到我们在受灾的这个区域去进行一个救援的这样一个行动。同时呢，除了一些必备的这个救援的设施设备，他们还会带上一些必备的保障药品，保证咱们的这个救援人员在救援的这个现场能够去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作业。那同时啊，我们还了解到，从吉隆镇到口岸的这个方向，这个道路呢，它是正在实行双向的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的管制的期限呢是7天。那具体会到什么时候结束管制，也将会通过官方信息进行一个发布。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之后，各方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向受灾

吉隆县挺近，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是救援力量进入吉隆县前的重要中转站，而总台记者赵雄呢，此刻正在贡嘎机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赵雄你好，带来你在拉萨贡嘎。

0: 机场。那在现场我们看到呢，这个救援人员正在将他们随身所携带的这个救援的一些设备正在装车。那接下来呢，这105人将会乘坐这多辆大巴前往日喀则。那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呢，今天的计划是先前往日喀则，在抵达之后呢，他们会了解一下前方的具体的情况，那根据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从日喀则前往吉隆的这个口岸。那我们也是了解到这105人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工种，比如说有这个重型的这个救援设备的一些操作员，还有这个调度员，同时呢还有安全员等等这些不同的这个工种，他们呢将会借助在现场以及周边租赁的一些救援的设备呢，来实时的进行一个抢救。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现场看到这多辆大巴呢，在抵达日喀则之后呢，会先做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根据最新的情况来前往最前方的这个救援的现场。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在我们刚才呢在机场方面也是了解到哈，这些人员呢也是川航今这一次首次安排的这样的一个航班，把他们送抵了这个贡嘎机场。接下来呢，这些人员会携带着目前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设备同时与前方45名从陆路抵达现场的人员进行会合，并且呢利用这样的一些设备来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抢救。那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刚才我们了解到的，因为前方目前还存在断电断网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具体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以及什么时候抵达，还要根据前方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来做出一个研判，随后才会决定具体的这个出发的时间。那接下来的这个情况具体还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我们呢也会在前方保持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赵雄，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以上是总台记者赵雄从拉萨贡嘎机场所发回的报道。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在今天早上的8点多，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降落日喀则。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上午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处非常忙碌的景象，因为随机抵达的这些救援装备现在正在不断的从飞机上卸下来的时候装车。大家注意到这些救援装备啊，一方面非常沉，而且箱子呢也有颜色差异，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有黑色的也有银色的。他们告诉我，像这个黑色的箱子呢里边装的主要是针检装备，那么银色的大箱子里边装的主要是保障的装备，蓝色的箱子里边主要装的是应急通讯的装备。这也是我们中国救援队作为一支专业的救援力量，那么他对每一个装备不仅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分类，那么从这个箱子颜色上就可以区分，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救援装备啊，带到现场的预计是有3吨左右。那么虽然说这些箱子很笨重，但里边装的装备呢，基本上都是以小型化的装备为主，因为毕竟我们要前往救援的区域呢，还是一个高原区域，那考虑到大家的负荷，还是尽量的用小型化的装备。那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从现在所在的定日的日喀则机场到达受灾的吉隆口岸呢，正常情况下的车程应该是5到6个小时，但是因为受到目前这个相关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能不能到达吉隆口岸，到达到哪里，具体需要多少时间，还有待现场的研判，包括沿途的情况。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说我们是乘坐包机来抵达了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其实是有两个机场，一个是定日机场，这里海拔4300，靠近的是珠峰大本营，当然也更靠近中尼的边境，也就更靠近这次的受灾的现场。那还有一个机场呢，是更靠近日喀则市区的，叫和平机场。那么和平机场距离我们这儿呢大概还有几百公里之遥，我们通过包机抵达定日机场呢，就可以节省至少5个小时的时间，比从和平机场到达吉隆口岸的话。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在的，让镜头来跟着我，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定日机场呢，今天就成为一个救援的空中力量非常繁忙的一个现场。这大家现在镜头看到的是我们刚刚乘坐的这个从成都飞来的国航的包机。那我们刚刚从机场这边了解到，目前呢西部战区空军的运20战机已经起飞，那预计呢会在今天上午的10点40分左右抵达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定日机场。那同时呢还有一架飞机已经从北京起飞，目前也在空中，那预计在今天中午前后会抵达定日机场。这就

0: 记者，目前已经有两架跟救援相关的飞机呢，现在正在飞往定日机场的途中。与此同时呢，相关力量还在不断的调集空中救援力量。那包括现在拉萨机场也准备了一架民航的包机，那随时根据需要从拉萨增加航班来到定日机场。那包括我们从当地了解到，现在相关部门也调集了四架直升机，正在相关周边区域进行备勤，根据需要今天随时有可能抵达我们所在的定日机场。那么这里会成为不管是直升机救援直升机还是这些救援包机的一个集结点，也是大量的救援人员救援设备的集结点。那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昨天晚上已经有一架应急的救援直升机已经抵达了定日机场，现在呢就在机场在进行待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通过这场直播告诉大家，我们正在想方设法的打通空中通道，因为发生灾害的地点的确交通不太通畅。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空中通道的打通，想尽办法尽可能的投送更多更专业的力量到现场去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目前的当地的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信息。
2: 好的，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呢，中国气象局是第一时间成立了气象服务的保障专班，那么相关单位也是进行了多轮的加密会商和研判。最新的研判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马学款做介绍，来您请。
3: 好，我们从目前最新的卫星云层监测情况来看呢，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在周边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降水云系的存在。那么我们从，距离吉隆口岸13.7公里的吉隆镇的气象监测来看呢，在27日的06时，气温是13.5度，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是16.4毫米，当然这个降水主要出现在，昨天的夜间。那么从未来3天的预报来看，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当然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中雨，那特别是午后的部分时段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中到大雨。那么从未来3天的过程降雨量来看呢，就是因为降水量分布不均啊，一般是10到55毫米。需要关注的就是午后的风力会比较大，会有4到5级的阵风。因为吉隆口岸就是受灾区，它的降水比较频繁，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那另外呢，在午后，因为风力比较大，湍流比较强，那可能会对低空飞行也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2: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早晚的气温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低，可能给我们的灾后救援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那主播，目前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刚才为我们带来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露露，从中央气象台所发回的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天气情况。那么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呢，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根据尼泊尔武警当地时间26号晚公布的消息显示，当天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至少157人遇难。另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的通报，截至当地时间的26号晚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达到了484人，而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4: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

0: 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上午九点钟，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而受其影响呢，今天江南东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江南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下午在广东境内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下午2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受其环流的影响，多地仍有降水天气。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昨天的夜间，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最高级别红色警报，预计当前到今天的夜间，东海将出现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受到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在今后3天，浙江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经过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昨天晚上的8点钟，对浙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此外，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宁波、舟山两地的海事部门提前启动了防台应急响应。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1点钟，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舟山市各海岛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在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霞浦县当地加快组织船舶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0: 昨天在霞浦县下虎镇海域，镇村干部前往各养殖鱼排，分批组织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3: 安排了16名干部，主要负责养殖鱼排人员的疏导撤离，协助大家尽快乘船上岸。
0: 除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疏导，当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截至昨天中午，霞浦县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2: 和以往的台风相比，台风沙德尔有哪些特点？防御上应该重点去盯防哪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解读。
4: 沙德尔台风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个是移动路径上面，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进入东海之后，在今天凌晨却出现了路径上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移动，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在1949年到2025年，在70多年的过程当中，只有6个台风是在东海转向西南然后登陆，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少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登陆的时间上面，那么今天是农历的7月15，明天16，刚好是台风登陆赶上天文大潮。第三个特点就是登陆的地点，那么由于这个前期有8威台风，有白海豚台风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的这个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的现象，因此在防御上面的话，首先就是要注意这个台风朝西南方向移动之后影响的时间 会拉长，可能会一直影响到

0: 当时好31号华东甚至华中华南都会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其次就是由于这个前期八月份的降水，就是很多的地方它的山体的含水极其的饱和啊，所以台风来之后很容易会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所以要特别要加强防范。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浙闽沿海地区，它将对当地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影响？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现在来连线他。继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确实浙闽沿海今天啊将迎来台风登陆，将迎来风雨叠加，通行压力增大。同时呢，甘肃、青海等地也因为强对流天气，会导致洪水和雨水这个风险。全国目前是呈现多省份分区域的风险并存态势。那根据我现场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路况，目前山西截至早上7点，山西、广东、广西、云南四省区的国省干线有22个路段采取了封闭管控。那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看一下通行的状态。沙德尔今天凌晨已经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但是浙闽沿海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浙江东部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目前实时镜头中我们看到的是甬莞高速温州段、宁波绕城高速、定代高速舟山段、长辽高速厦门段，虽然风雨天气暂未明显显现，但是临海桥梁开阔路段的横风已经开始变大。随着台风逼近，沿海高速将动态实时管控，提醒各位尽量不要在台风登陆时前往沿海区域，遇到大风时段呢，请及时就近避险。那再来看广东、广西沿海，虽然不是本次台风的登陆点，但是受多个台风外围环流持续的影响，反复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我们来看深层高速江门段、管攀高速河源段、清平高速钦州段、兰海高速南宁段，镜头中能看到降雨明显，部分路段的能见度较低。交通部门提示途经上述区域的车辆谨慎驾驶，非必要不要前往风雨较大的临海路段。除了台风登陆对于交通带来的影响，甘肃、青海、江西局地路网呢，也因为强对流降雨导致山洪风险。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连霍高速兰州段、京藏高速和西河高速西宁段、武金高速京昌段、大广高速赣州段、济广高速抚州段、沪昆高速南昌段等。目前来看，车流量正常，路网整体运行有序。考虑到接洼临水干线易出现积水、路面湿软的隐患，部分路段将视雨情采取临时封闭管控。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24小时监测调度，各地交通部门也在加密巡查值守。再次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记得查询实时的路况和天气预警。看完公路，我们来继续看水上。据了解，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在昨天下午2点全部停航。现在镜头中呈现的是温州安澜渡口，这是浙江省最大的内河客渡渡口。我们从温州海事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影响，温州安澜渡口、瓯北、龙桥2条航线已经于26号停航，预计停航时间将持续2到3天。停航期间，已购票的旅客可以通过渡口的票务平台办理退票改签，实际复航时间将根据气象实况动态调整。海事部门提醒有水上出行需求的朋友提前了解航班动态，停航期间请勿前往渡口聚集。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带来的跟天气相关的出行提示，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
1: 好的，继文，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8月25号至26号，江西赣州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引发山体滑坡、农田受淹等险情，当地迅速组织力量抢险处置，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3: 昨天清晨，强降雨导致赣州大余县河洞乡通往长岭村的乡道发生山体滑坡，泥土碎石覆盖路面，道路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设置警戒区域，并派出大型机械到场清理。经过连续作业，目前该处道路已恢复通行。在会昌县，强降雨导致多处树木倒伏，在红旗社区，一棵大树倒伏，压靠到居民楼外墙。相关部门迅速疏散周边群众，并对倒伏大树进行分段切割清运。经过紧急处置，倒伏树木清理完毕。在宁都县，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地带房屋进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受淹，当地及时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并组织开展排水、清淤、抢收等工作。

0: 作，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45820.6亿元，同比增长了17.6%。我国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七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8.87，较前期高位呈现阶段性的回调，但企业信用韧性持续显现。信用指数排名前五名的行业分别是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制造业。本月行业信用指数普遍有所回稳，在指数波动背景之下，采矿业指数逆势上升，农林牧渔业信用指数排名达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今天至9月1号，为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是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了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了进一步的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呢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3: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4: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的运营好老年助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3: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

0: 伊朗总统佩泽伊朗总统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为有效的时候，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总统佩泽西祥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祥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的成果，就像其在战事当中未能够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体现其双重标准政策。伊朗民众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对伊朗抱有敌意。 且试图用各种手段干涉伊朗政治，对伊朗施加制裁。民众表示，目前伊朗市场上物资充足，未出现短缺状况，但每一次制裁都会给伊朗经济和社会民生带来影响，包括汇率波动、能源出口受阻等。但伊朗从未屈服于美国的霸凌。
1: 伊朗民众表示，伊朗从未屈服于美国的霸凌。伊朗民众表示，伊朗从未主动挑起战争。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源于美国对伊朗突然发起的战争。 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民众希望一方面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措施缓解民生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必须及时反制美国的非法行为。
0: 从军事威慑转向经济施压，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换了打法，中东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的确，美国是换了打法。那现在美方已经明确将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期主要会聚焦经济施压。那我想原因有这么三个方面：其一呢，就是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那么冲突近6个月的时间。 美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战略，那么还导致自身的弹药库存严重不足，霍尔木斯海峡也未能恢复正常，继续空袭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其二呢，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倒逼，那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新低，生活成本已经成为了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那第三呢，就是经济战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可控，可持续性更强。 那经济制裁配合着目前的全面封锁，美方判断呢，经济绞杀将比军事打击更能长期消耗伊朗的战争韧性。短期内呢，地区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种经济战主导、军事威慑兜底的僵持阶段。美方暂停空袭，但维持海上封锁；伊朗呢，也不会轻易的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都在消耗对方耐力。那中期来看，局势的走向就更加高度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内政走势。 如果相关国家内政平稳，那么则可能会维系这种经济战为主的模式。但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一旦国内一成出现意外因素，都有可能会重启军事选项，以转移矛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地区的自主安全架构正在加速重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呢，就是最为生动的一次例证。地区国家正在减少对美国安全体系的依赖，那自主安排正在替代外国安排。
0: 这一进程呢，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都是难以逆转的。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了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之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

0: 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通报，8月26号10时30分许，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初步统计显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钟，已经救出2人，3人遇难，558人失联。灾害发生之后，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上午10点跟随西藏军区陆航某部的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前往吉隆救灾核心区，预计1小时之后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飞机上发回的最新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陆喀则的和平机场，我们刚刚通过民航呢，抵达了这个机场。现在呢，我们是搭乘西藏军区陆航某部的直升机，正在飞往定日机场。在那边呢，是行前往灾害的核心区域来进行航拍探测和搜救的工作。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呢，两架陆航的直升机已经起飞。现在呢是由我们资深的飞行员呢来带队。现在向着定日机场去机动过去。现在我们已经飞机已经起飞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两架直升机现在搭载了一些救援的物资，还有我们救援的人员。正在这个地方，因为前一天现在的天气呢，还并不算很明朗，我们现在没有掌握什么样的天气。到了这边以后呢，是非常的是冒险，我们要不要再向着核心区域进行前推进？我今天的情况呢，就先介绍到这里。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西藏军区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
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量冰雪融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倾泻而下，冲毁道路，淹没低洼地带。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26号10时59分，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出至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西藏军区迅即启动应急预案，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目前，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兵力22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3台，工程机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已到达吉隆镇，随时开展救援工作。下一步，西藏军区将继续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部队官兵将听令推进失联人员搜救、受危群众转移安置以及伤员救治等各项工作。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快速响应，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立即启动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开通国库资金汇化绿色通道，同时建立财库银协同工作机制，提供7乘24小时资金划拨支持，以急来急审急办为原则，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截至到8月26号的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那么，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的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

0: 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莫伊介绍表示，萨斯喀彻湾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经暴跌了40%。此前，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的8月22号0点正式生效。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根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显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1: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值得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1: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2: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 For second,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0: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这场贸易战引起了美国政坛两党人士和美国媒体的反对。
3: I still think imposing new tariffs on Canada is a mistake.
4: 民主党人的批评则更加直接。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正在让密歇根州民众掏腰包，为他因虚荣心发起的贸易战买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给共和党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报道说，

0: 以往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就业数据不佳时，共和党的惯用说辞是指责前任政府，但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的行为已经削弱了这一说辞的说服力。《华盛顿邮报》25号则发表社论称，贸易战升级，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是输家。文章说，现在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仅剩2个多月，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可能会让共和党在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关键州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
1: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以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 0.2%， 高于市场预期的 0.1%。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7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 3.3%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核心指数7月环比上涨 0.2%， 高于6月 0.1% 的环比涨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增速与此前公布的初值相同，明显低于一季度的 2.1%。与初值相比，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所增加，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
1: 当地时间的26号，美国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了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2: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1: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之后，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的职务。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的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之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幸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3: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嗯嗯嗯。管理しとかんとね。
4: 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0: 中尾正幸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

0: 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1: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0: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2: 此次福冈县进贡丑闻和2023年底爆出的黑金丑闻有哪些不同？涉金钱丑闻频现，又反映出了自民党以及日本政坛存在哪些深层次的弊端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3: 此次自民党地方议会的丑闻呢，和两年前中央层级的丑闻既有区别，但更有体制上的共性。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中饱私囊各种选举资金，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那么当地的自民党政客要想当上县议会议长这样的高级职务呢，就必须向自民党县议员团的核心干部，也就是此次曝光出的造内勇夫行使各种好处费。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那个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权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呢，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自民党，但在运作上呢，它是由国内几千个互不隶属、互不检查的政治团体组成的一个像迷宫。那哪些组织交付了多少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糊涂账。要是没人举报呢，外人很难知道里面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2: 当地时间的26号，在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76届会议期间，世卫组织与非洲国家卫生系统官员共同审议了本次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的风险。世卫组织表示，截至到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了超过2500人死亡。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4: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昨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各项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发布会上的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在这里呢，刚刚是结束了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新闻发布会。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8月27日的上午8点，是成功搜救了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呢是558人，其中啊外籍人员是260人。那么当地呢也是非常的重视此次的这个搜救的行动。在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在第一时间启动了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

0: 助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成立了这个前方的指挥部，去全力的排查搜救失联的人员。同时呢，会进行一个群众安置啊，包括物资保障等的各项工作。那我们其实通过此前的一些了解到的信息啊，也是可以发现，在此次的这个救援中，是集结了多方的力量，不仅有来自我们西藏当地的力量，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骨干等等，他们都是会参与到这个救援的行动当中的。 那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在吉隆镇的街道上也是看到了非常多停在路边的这个消防救援车以及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当时啊是在进行一个装备的整理，随时准备出发。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同事跟随咱们的救援队伍一起进到了受灾的区域。 那么对于下一步呢？其实一方面是最近是连夜是有一个降雨，那么为了防止这个次生灾害呢，当地也是会加强这个监测预警，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呢，也会继续去全力的排查和搜救这个失联的人员，同时呢，全力的去救助受伤的人员。那么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群众安置抢险救援等工作正在全力的开展。刚刚是小月从新闻发布会上发回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市飞赴定日机场，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了医疗和救援设备。刚刚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已经跟随其中一架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前往吉隆。
2: 救灾核心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飞机上发回的报道。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日喀则的和平机场。我们刚刚通过临航呢，抵达了这个机场。现在呢，我们是搭乘西藏军区陆航领队的直升机，正在飞往定日机场。在那边呢，实行前往。 灾害的核心区域来进行航拍探测和搜救的工作。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呢，两架陆航的直升机已经起飞，正在呢是由我们资深的飞行员呢来带队，正在向着定日机场去机动作业。现在我们已经飞机已经起飞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两架直升机，正在搭载的一些救援的物资，还有我们救援的人员，正在飞往这个机场。因为前一天正在有天气呢，还并不是很明朗，我们正在没有掌握什么样的天气。到了这以后呢，是这场的情况，我们要不要再向着核心区域进行前推进？
1: 今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今天上午10:30，指导组搭乘的运-20运输机抵达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地加强指挥。 在请发生后，西藏军区某旅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带领50名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物资转运车辆已全部发车，全力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在物资转运过程中，任务分队官兵协助储备库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物资品种、批次、数量等信息，确保转运 物资完好无损后进行装载。目前待战分队已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及时制定完善抗洪抢险应急预案，确保救援力量全员在岗，随时待命。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西藏军区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量冰雪融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倾泻而下，冲毁道路，淹没低洼地带。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26号10:59，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

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出至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西藏军区迅即启动应急预案，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

0: 开展救援工作。下一步，西藏军区将继续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部队官兵将听令推进失联人员搜救、受危群众转移安置以及伤员救治等各项工作。
1: 昨天，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昨天18:18起飞，抵达任务空域，目前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向受灾的吉隆县挺进。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是救援力量进入吉隆县前的重要中转站。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的观察报道。
2: 就在今天9:50呢，中国安能救援队的105人呢是抵达了贡嘎机场。那在现场我们看到呢，这个救援人员正在将他们随身所携带的这个救援的一些设备正在装车。那接下来呢，这105人将会乘坐这多辆大巴前往日喀则。那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呢，今天的计划是先前往日喀则，在抵达之后呢，他们会了解一下前方的具体的情况。那根据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从日喀则前往吉隆的这个口岸。那我们也是了解到，这105人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工种，比如说有这个重型的这个救援设备的一些操作员，还有这个调度员，同时呢还有安全员等等这些不同的这个工种，他们呢将会借助在现场以及周边租赁的一些救援的设备呢，来实时的进行一个抢救。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现场看到这多辆大巴呢，在抵达日喀则之后呢，会先做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根据最新的情况来前往最前方的这个救援的现场。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在我们刚才呢在机场方面也是了解到这些人员呢也是川航今这一次首次安排的这样的一个航班，把他们送抵了这个贡嘎机场。接下来呢，这些人员会携带着目前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设备同时与前方45名从陆路抵达现场的人员进行会合，并且呢，利用这样的一些设备来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抢救。
1: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日喀则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早晚气温较低，对灾后救援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据尼泊尔武警当地时间26号晚公布的消息，当天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157人遇难。另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达到484人，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3: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此前，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号零点正式生效。

0: 作为美国曾经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如今加拿大却成为唯一对美国采取实质性贸易反制的发达国家。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何看待这一判断？盟友反目，美加贸易摩擦会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目前呢，美国已经和除了加拿大以外的这些盟友啊，基本上都达成了所谓的对等关税协定，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协定了。短期内呢，估计美国的绝大部分其他的盟友呢，不会再采取其他的行动。加拿大呢，也曾经的呼吁世贸组织中的中等强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虽然他在对美的贸易摩擦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至今呢，还在坚守底线，没有彻底的妥协。如果美国长期搞不定加拿大，确实呢可能产生示范效应。
2: 去年以来呢，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单边关税措施和双边贸易协定，正在搭建一套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关税体制。在这些关税安排中呢，美国呢一方面要求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对美国降低关税，甚至给予零关税，同时接受美国施加的高关税。美国的这些做法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纪律呢是相违背的，同时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也起到了破坏作用。加拿大呢是美国的盟友中至今呢还没有和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一个国家，同时呢加拿大呢也正在努力的推进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加拿大的这些态度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美国企图建立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这个关税体制的这个计划呢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干扰的作用的。
0: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3: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0: 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在勃兰登堡州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内阁闭门会议，确定了德国政府今后几个月的执政重点，推动改革措施加快落地，并协调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分歧。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未来德国政府将会更多利用创新来增强经济实力，以实现经济增长。目前德国经济正在努力重回增长轨道，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中东局势不明、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

0: 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 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幸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1: 中尾正幸已于7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 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0: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を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
2: 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除了此次进贡丑闻，日本自民党早在2023年11月还曾爆出震动政坛的黑金丑闻事件，接连引发自民党党内震荡、国会选举惨败，后续争议持续不断，激起日本社会广泛批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023年11月，日本自民党多个派阀被曝要求所属国会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もう正直に申し上げます、3年間で140万円です。派閥の方からまあかつて収支報告書に記載しなくて良いという指示はございました。
0: 为尽可能减少丑闻不利影响，2024年1月，时任自民党总裁首相岸田文雄断臂求生，带头解散自己常年担任会长的岸田派，并带动安倍派、二阶派等派阀解散。但丑闻的负面影响已经难以挽回。2024年8月14号，岸田文雄表示将不参加于当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2024年9月底至10月初，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并接任日本首相，随后迅速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然而，在选举前夕，日媒爆出因涉黑金丑闻而失去自民党公开支持的候选人，实际上仍获得与公认候选人金额相同的竞选资金。尽管自民党高层迅速出面辩解，但此事影响恶劣。 2024年10月27号，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未能获得过半数议席。在2025年7月20号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又丧失参议院过半数议席。这是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国会众参两院都未能取得过半数席位。 2025年9月7号，石破茂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宣布决定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但新政府上台后争议接踵而至。高市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其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 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0: 现利润总额45826亿元，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七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8.87，较前期高位呈现阶段性回调，但企业信用韧性持续显现。信用指数排名前五名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本月行业信用指数普遍有所回稳，在指数波动背景下，采矿业指数逆势上升，农林牧渔业信用指数排名达到今年以来新高。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将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日前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通过 APEC 海关推动技术与创新，共促贸易安全与便利倡议，提出 APEC 各经济体海关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无纸化贸易，积极运用智能设备，强化海关查验能力，提升通关效率，以促进亚太贸易安全和便利。昨晚，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完成。
1: 当天19点，4艘试验船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沿钦州城区航道驶往青年枢纽。此次试验所在的钦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沿线桥梁较多，河道弯曲，城市灯光与航标灯交织。下游又受潮汐影响，水位和流态不断变化，增加了夜间操船难度。
2: 我们进行夜航试验的难点是首次进行夜间航行试验，没有经验可以参考，主要是为了观测我们的航标灯是否能在夜间能起到导助航作用，观测我们城区一江两岸的路灯还有这个楼体的灯光亮化是否对我们船舶驾驶船长瞭望造成一个眩光影响，保证后续通航之后呢，船舶在夜间通行的安全。
1: 夜航试验过程中，试验人员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等设备，采集船舶航迹、夜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并对航标灯的清晰度、连贯性以及背景眩光影响进行观测。初步试验显示，船队通行总体顺利，背景眩光影响相对较小，航标灯能够正常发挥夜间导助航作用。夜航试验全程由海事部门办航监管。
3: 此次夜航是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关键环节。从技术层面看，夜航实测有效检验了航标夜间视觉效能和船舶在复杂光环境下的操纵性。从管理层面来看，这是对城市核心区夜间通航组织应急响应及航道适配性的综合压力测试，为运河未来常态化夜航积累了宝贵经验。
1: 除了本次夜航，8月26号，4艘试验船还进入了海域航段，重点对入海口、近海段的航道尺度、航标配布以及船舶在潮汐流作用下的航向稳定性进行了实船试验。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于8月12号启动，对平陆运河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相关试验成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青海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

0: 东西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华北西部、黄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11点钟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今天起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率先迎来台风雨。近期热带系统活跃，在简拉维和紫檀相继停编，影响逐渐收尾的同时，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长途奔袭而来，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来看结构非常的完整，环流云系也比较的清晰。那么目前来说，根据研判，它将继续西行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那最新的分析情况呢，是说它在登陆浙江的可能性要大于它登陆福建的可能性。如果一旦在浙江登陆成功，它将是今年继台风这个巴威和白海豚之后第三个在浙江登陆的台风。那这也追平了2004年那浙江全年有三个台风登陆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上的记录。那关于台风这个沙德尔最新的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许应龙给我们做最详细的介绍。
2: 从目前的一个卫星的一个监测来看，沙达的云系处于还是非常完整。另外，它我们可以看到中心的眼也逐渐在慢慢的一个形成当中，预示着它的强度可能还会有所增强。那么目前今天中午11点的时候，它大概距温岭大概是有32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预计它将它将以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明天的凌晨到中午，在浙江的三门到福建的这个霞浦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它将继续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考虑它登陆的时候是强度是12到14级，也就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么受它的影响，我们特别要关注的是在浙江的沿海、福建东北部的沿海可能会出现9到11级的大风。那么在沙的中心经过的附近和地区，那么它的风力可以达到12到14级，那么阵风可以达到15级甚至到16级。那么它的降水的影响目前来看那么今明两天主要是集中在浙江福建等地我们可以后天以后，那么它的降水会逐渐的向西扩展到江西那么在72小时，那么在湖南、苏皖等地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大的这种降水，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各地要注意对沙袋的一种防范。
1: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这个紫檀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那台风沙德尔又来势汹汹，直奔我国的华东沿海。而且根据目前的研判，台风登陆之后很有可能西行，给江西、湖南等地带来较强的降雨。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台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也就是狂风暴雨、天文大潮三个因素叠加影响。那么沿海低洼较低的地段，比如说像是浙江的台州到宁波一带，可能有海水倒灌的风险，那相关部门需要做好这个持续的防范的准备。那主播，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台风雨影响，我们持续加强防范。谢谢露露和徐首席的介绍。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它将对当地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3: 确实，这名沿海今天啊将迎来台风登陆，将迎来风雨叠加，通行压力增大。同时呢，甘肃、青海等地也因为强对流天气，会导致洪水和雨水这个风险。全国目前是呈。

0: 现多省份分区域的风险并存态势。那根据我现场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路况，目前山西截至早上七点，山西、广东、广西、云南四省区的国省干线有22个路段采取了封闭管控。那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看一下通行的状态。沙德尔今天凌晨已经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但是浙闽沿海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浙江东部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目前实时镜头中我们看到的是甬莞高速温州段、宁波绕城高速、定代高速舟山段、长辽高速厦门段，虽然风雨天气暂未明显显现，但是临海桥梁开阔路段的横风已经开始变大。随着台风逼近，沿海高速将动态实时管控，提醒各位尽量不要在台风登陆时前往沿海区域，遇到大风时段的请及时就近避险。那再来看广东广西沿海，虽然不是本次台风的登陆点，但是受多个台风外围环流持续的影响，反复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我们来看深层高速江门段、管攀高速河源段、清平高速青州段、蓝海高速南宁段，镜头中能看到降雨明显，部分路段的能见度较低。交通部门提示途经上述区域的车辆谨慎驾驶，非必要不要前往风雨较大的临海路段。除了台风登陆对于交通带来的影响，甘肃、青海、江西局地路网呢，也因为强对流降雨导致山洪风险。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连霍高速兰州段、京藏高速和西河高速西宁段、武金高速金昌段、大广高速赣州段、济广高速抚州段、沪昆高速南昌段等。目前来看，车流量正常，路网整体运行有序。考虑到接洼临水干线易出现积水、路面湿软的隐患，部分路段将视雨情采取临时封闭管控。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24小时监测调度，各地交通部门也在加密巡查值守。在此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记得查询实时的路况和天气预警。看完公路，我们来继续看水上。据了解，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在昨天下午2点全部停航。现在镜头中呈现的是温州安澜渡口，这是浙江省最大的内河客渡渡口。我们从温州海事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影响，温州安澜渡口、瓯北、龙桥2条航线已经于26号停航，预计停航时间将持续2到3天。停航期间，已购票的旅客可以通过渡口的票务平台办理退票改签，实际复航时间将根据气象实况动态调整。海事部门提醒有水上出行需求的朋友提前了解航班动态，停航期间请勿前往渡口聚集。
1: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当天表示，在根据伊朗议会法律制定必要的安全章程之前，伊朗不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要求。伊斯拉米批评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抗议，也没有谴责此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袭击，这令人质疑该机构的独立性。他还称，美以施压该机构检查遇袭的伊朗核设施，是为了查看军事袭击造成的损坏程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针对美国和巴林官员近日讨论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巴加埃表示，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此外，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由于与伊朗的

0: 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岸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1: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里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里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希腊军方26号说，希腊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两艘多用途护卫舰。据德新社报道，协议预计将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据悉，这两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据希腊媒体报道，此次军购协议将有利于希腊后续购入更多欧洲多用途护卫舰。希腊位于欧洲东南端，与土耳其接壤，距离中东冲突地区较近。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计划在2036年年底前投入大约280亿欧元升级军备。今年入夏以来，由于高温少雨，保加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持续降低。到了8月下旬，多瑙河的大部分河段都因水位太低而无法通航，这让沿河的很多农户陷入了有粮运不出的困境。
3: 伊万诺夫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经营一家农场，今年他家的小麦收成很好，但却因为多瑙河上走不了船，一直运不出去。粮食堆在仓里换不成钱，伊万诺夫开始着急了。
4: Dunava presahnao, tam ništo se ne случва последните две години. Това ни беше отдушник. Почти всичкото зърно от нашия район, поне 60-70% минаваха през Дунава и отиваха на Констанца. Сега в момента разчитаме само на транспорт с камиони, който при тази цена на горивото е безумно скъп в момента.
5: Има всяка година има различно.Та година за есенниците е добре, а за пролетниците слънчогледа тръгва зле. Не знам по-натанка ще бъде.
3: 粮食出口是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生产的小麦、玉米和葵花籽大量销往希腊、德国和北欧国家。去年保加利亚农产品出口总额超过70亿欧元。保加利亚的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主要出口港却在南部的黑海沿岸。从产区到港口的运输，在往年绝大部分都要通过多瑙河，今年这条经济大动脉却因为干旱被阻断了。眼看着秋天的葵花籽又该收获了，伊万诺夫更发愁
4: 了。която чакам, част е платена, друга чакам да се плати, само и само да мога да освобода склада, да мога да жена слънчогледа.
2: 美国富商洛杉矶道奇队主要所有者马克·沃尔特深陷金融监管风波。沃尔特近期以约125亿美元的估值出售了去年刚刚取得控股权的洛杉矶湖人队，引发外界对其资金状况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沃尔特及其旗下企业是否通过隐瞒企业间的金融关联关系，向他控制的保险公司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从而进行金融欺诈。
6: 2025年，沃尔特以约100亿美元的估值取得湖人队控股权，然而约14个月后，他又同意以约

0: 125亿美元的估值，将控股权出售给前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和投资人约书亚·库什纳。这笔交易创下美国职业体育球队估值新高。沃尔特为何在仅一年多后就出售湖人队的控股权？《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沃尔特此次出售行为是由于受到联邦调查人员的监管，需要流动资金来维持其保险公司运营。除了湖人，沃尔特在体育领域的其他资产也受到关注。沃尔特目前持有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约 12.8% 的股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表示，沃尔特正在考虑出售所持切尔西股份，并称沃尔特此举是在急于填补其保险公司资产负债。沃尔特的商业版图横跨金融和体育领域，除了长期拥有洛杉矶道奇队外，他还通过旗下控股公司 TWG Global 控制多家保险业务。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持续调查沃尔特及其相关企业是否在融资过程中隐瞒了企业之间的金融联系。《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称，调查人员关注沃尔特旗下保险公司是否向与沃尔特有关联的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贷款，而这些关联关系此前没有得到充分披露。沃尔特旗下特拉华寿险和民权寿险两家保险公司近期披露，经内部审查，约210亿美元此前被列为非关联投资的私募信贷资产被重新认定为关联投资。以特拉华寿险为例，其关联投资占比由此前申报的约3%升至42%。洛杉矶时报援引一位前州保险监管官员的话称，由于保险公司掌握的是投保人未来用于理赔和养老保障的资金，如果这些资金被大量投向保险公司老板自己关联的企业，一旦相关投资出现问题，就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最终损害普通投保人的利益。面对监管压力，沃尔特旗下控股公司 TWG Global 日前宣布，特拉华人寿将把最高65亿美元的相关投资置换为等额被认定为独立投资的资产。路透社报道称，沃尔特方面正在减少保险公司与其自身商业利益之间的资金关联。路透社报道还表示，随着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继续调查，沃尔特旗下保险公司的关联投资规模、资金流向以及内部风险管理机制都将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沃尔特对湖人等体育资产的快速调整，也让这场金融监管风波进一步波及其庞大的商业版图。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2: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1: 当地时间26号，在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76届会议期间，世卫组织与非洲国家卫生系统官员共同审议了本次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世卫组织表示，截至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 非洲多国卫生系统官员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

0: 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看几个新闻现场。百吨王是车祸总重达100吨以上的严重超限超载大货车。这类车辆上路不仅损害道路桥梁，还会大幅削弱车辆的制动性能，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开展专项打击，连续查处多起百吨王大货车深夜强行闯卡案件。
2: 画面显示，在大广高速吉林段兴隆收费站，两辆大货车强行撞开栏杆后相继驶入高速。四平支队接警后迅速出动，追击了50多公里后将两辆货车拦停，并将司机带回核实情况。
3: 你车应该
4: 能应该能拿多少？不超的吧，能上来的，能上高速的吧，应该能多少？
5: 49。
4: 实载呢？
5: 实载107。
2: 经收费站复称，这两辆货车的车祸总重均超过100吨，超载率超过100%，属于典型的百吨王。据司机戈某某、陈某某交代，当晚他们从外地装载玉米，为谋取利益违规超载，采取遮挡号牌方式闯卡驶入高速。其中陈某某驾驶证因超分逾期未审验，已处于停用状态。几天后的深夜，在大广高速兴隆收费站、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分别有2辆和3辆百吨王大货车使用同样的方式强行闯卡，均被警方抓获。其中，在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闯卡的3辆货车，车祸总重分别达142吨、141吨、135吨，超载率接近200%，属重度超限。经查，这七辆严重违法的百吨王货车司机均存在严重超限超载、擅自改动车辆技术参数、无牌或遮挡号牌、恶意闯卡、扰乱公共秩序等多项违法行为。警方依法对七人作出行政拘留10日、驾驶证累计共计15分的处罚。同时，陈某某被处以罚款4700元，其余6人分别罚款2700元。
0: 近日，在沈海高速江苏南通段，一辆小轿车驶入应急车道后，在车道内倒车，十分危险。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监测到该险情后，立即通过喊话设备责令驾驶人停止倒车，驶离高速公路，前往安全区域等候处理。经民警调查，驾驶人王某在服务区给车辆充电时，将手机放置在引擎盖上。驾车驶离服务区后，他发现手机遗失，判断手机可能掉落在高速路上，情急之下便冒险倒车寻找。随后，民警依法对王某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最终，在巡逻民警的协助下，王某找回了遗失的手机。近日，新疆哈密延池边境派出所接到林草部门工作人员报警，称有3人前往伊吾县延池镇山区作业后失联，且已长达12小时。事发区域为通信盲区，无法精准确定失联人员具体位置。接警后，派出所联动特警，携带卫星电话、热成像警用无人机等装备，连夜开展空地立体化搜救。经过近3个小时的搜寻，成功锁定失联人员及车辆位置。此时3人均有失温症状，救援人员立即将他们转运至山下。经核实，3人因车辆爆胎被困山中，所幸救援及时，目前3人身体已无大碍。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

0: 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

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
0: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1: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赶赴现场的多路记者直击灾害救援情况。那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
1: 总台记者也跟随直升机赶赴灾区。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正在定制机场的上空，那么这一架陆航直升机呢是西藏军区陆航某旅派出的陆航直升机。刚刚的2架直升机呢是已经完成了能量混合的检查，那么我们经过研判之后呢，确定我们现在机上所在的物资和油料能够支撑到我们直接抵达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证。所以说呢，我们改变了原有的在定制机场远程的计划，直接飞。

0: 这两个小时去了吉隆机场，就是飞行两个小时去往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来进行生产搜救任务。
1: 今天上午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某高原机场。
2: 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1: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
2: 今天早上8点多，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即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我们来看记者上午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处非常忙碌的景象，因为随机抵达的这些救援装备现在正在不断的从飞机上卸下来的时候装车。大家注意到这些救援装备啊，一方面非常沉，而且箱子呢也有颜色差异。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有黑色的，也有银色的。他们告诉我，像这个黑色的箱子呢，里边装的主要是侦检装备；那么银色的大箱子里边装的主要是保障的装备；蓝色的箱子里边主要装的是应急通讯的装备。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救援装备啊，带到现场呢，预计是有3吨左右。那我们了解了一下，我们从现在所在的定日的日喀则机场到达受灾的吉隆口岸呢，正常情况下的车程应该是5到6个小时，但是因为受到目前这个相关泥石流灾害的影响，能不能到达吉隆口岸，到达到哪里，具体需要多少时间，还有待现场的研判。那日喀则其实是有两个机场，一个是定日机场，这里海拔4300，靠近的是珠峰大本营，当然也更靠近中尼的边境，也就更靠近这次的受灾的现场。那还有一个机场呢，是更靠近日喀则市区的，叫和平机场。那么和平机场距离我们这儿呢，大概还有几百公里之遥，我们通过包机抵达定日机场呢，就可以节省至少5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定日机场呢，今天就成为一个救援的空中力量非常繁忙的一个现场。那么这里会成为不管是直升机救援直升机还是这些救援包机的一个集结点，也是大量的救援人员救援设备的集结点。我们正在想方设法的打通空中通道，因为发生灾害的地点的确交通不太通畅。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空中通道的打通，想尽办法尽可能的投送更多更专业的力量到现场去，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1: 经过勘测，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
2: 昨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派出人员赶赴现场勘测，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4: 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5: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
1: 那刚刚我们收到总台记者的消息，中国救援队已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2: 那更多信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随队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两位，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那这里呢要特别通过现场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高山还有云系的画面。大家注意到我们一路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当地的交警部门为我们开路的，而且呢在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辆，那是因为从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到受

在现场呢，现在为了救援的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现在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那为救援让出通道。那最重要的呢，是我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

0: 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堰塞体中较小的一个，那么目前通过引流之后呢，威胁并不大。那通过现场的监测，包括航拍，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而且呢，它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是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现在都在通过多种手段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的情况展开进一步的勘测，并且呢，请专家在加紧制定救援方案。那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四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直播的最后，也请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气，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最后的一点时间，请大家来看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有冰山的方向，那现场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那根据预报呢，未来三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我们也会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来为大家报道此次救援的最新进展。两位
1: 好的，腾飞辛苦了，也请你在前方注意安全，我们会随时的持续关注前方救援的最新进展。
2: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3: 灾害发生后，西藏各方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昨晚九点左右，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抵达现场，进行无人机勘查。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警力紧急赶赴现场。昨天17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西藏边检总站也已从拉萨日喀则方向集结抽调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救援力量已赶赴吉隆镇开展救援工作。由于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电力部门已派出应急抢险力量抵达现场。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今天早晨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4: 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后续根据前方国家指挥部的命令进行行动。
3: 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具体位置。吉隆口岸呢，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1: 吉隆口岸距

0: 芝加泽是560千米，距拉萨是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0: 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最新的卫星云层监测情况来看呢，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在周边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降水云系的存在。那么我们从距离吉隆口岸13.7公里的吉隆镇的气象监测来看呢，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是16.4毫米，当然这个降水主要出现在昨天的夜间。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当然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中雨，那特别是午后的部分时段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吉隆口岸就是受灾区，它的降水比较频繁，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1: 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公布的消息，26号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162人遇难。
0: 另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达到484人，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3: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26号，尼泊尔和中国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巴西总统卢拉、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向受影响的人员和地区致以深切同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5: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6: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5: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 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个百分点，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将在辽宁大连举行。
0: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的11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约320公里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1: 沙德尔预计将给浙江带来影响，那浙江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宁波、舟山两地海事部门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两地水上客运航线已经停航，舟山海岛旅客已经疏散近10万人次。
1: 昨天福建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霞浦县当地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0: 此外，为了确保安全，上海崇明高速船航线昨天陆续停航，今天中午起崇明三岛轮渡全部停航。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船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造美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5: 国际方面，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
6: 莫伊介绍，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此前，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日0点正式生效。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穆赫比介绍，约1个月前，双方就已经开始进行谈判，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
6: 他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

0: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
0: 他还说，伊朗同时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但普京本人并未与拉特克里夫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进行的。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当天拉特克里夫搭乘美军机飞抵莫斯科。希腊军方26号表示，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两艘多用途护卫舰。协议预计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据悉，这两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位于欧洲东南端，距离中东冲突地区较近，希腊一直寻求加强其武装力量。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数据，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通胀压力持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电视大会，中国宜宾。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来看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以及附近沿海地区风力强劲，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降雨增强，另外在华南、西北、华北等地也有分散的

0: 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2到29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18到23度，榆林18到25度，渭南26到36度，咸阳24到31度，西宁9到17度，广元24到37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6到36度，宜宾26到36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30度，晋城21到28度，邯郸21到25度，鹤壁22到27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到8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9到11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丝路欢乐世界，丝路从这里出发。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科窖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三千年文物，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6: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

0: 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才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大家先来看大屏上的这几张照片，您能分辨出这哪些图片是 AI 生成的还是真实拍摄的？这些图片呢，是法治在线记者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截取的，他们有的来自于网络直播画面，有的来自于短视频截图画面，而内容的发布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相亲主播。那么屏幕里这些风度翩翩的相亲对象真的能线下见面吗？看似真诚的相亲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他们希望另一半。
2: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时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频频机械地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油画感很重。最后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进行了识别，几秒钟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不过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中，画面中仅标识了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识。
3: 想找个伴侣，婚后所有的开销我都愿意承担，还会给对方一笔经济保障。我觉得婚姻里如果你保障不了女方的物质生活，你就没办法享受她的温柔、善良、体贴、照顾。
2: 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24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

0: 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来了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 AI 生成痕迹。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之后，对方接下来发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交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个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在记者的陪同下，记者的家人接通了对方打来的视频通话。
1: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单位，然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红娘老师，他们牵线搭桥的，包括那些哈，都是我们帮助那些几件签到成功以后拍的合照。我刚才也是跟那个赵大哥打了电话，打了视频。然后我把姐姐你的情况给他讲了嘞，打个比方你们在一起嘞，你要不要到他那边来生活嘛？还是说他到你那边来？
0: 挂断电话后，对方再次发来消息，称赵大哥现在有时间，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进行着说服。当记者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时，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随后记者使用另一个视频平台，用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类似的直播间同样存在。不同的是，一个视频平台大多没有真人直播，只有几段视频反复播放，而另一个视频平台则多把这种疑似 AI 的中老年男性形象作为图片背景展示。记者在这家视频平台以相同的操作，随机挑选了一个网络直播间，添加了红娘的联系方式。在简单沟通后，再次得到了一张含 AI 生成痕迹的照片，以及红娘催促缴纳服务费的聊天信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多个视频平台的网络直播间中，主播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却未做任何 AI 标识的情况普遍存在。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发布者和网络直播平台对直播间内具备误导风险的 AI 生成内容都负有法定标识义务。在网络直播间中，不管是 AI 生成人像图片还是 AI 合成视频，只要该内容容易使公众将虚拟素材误认为真实自然人，就必须在画面合理位置设置肉眼清晰可辨的显示标识。即便是真人主播出镜，背景滚动播放 AI 人像图片的混合直播模式，背景里用于塑造相亲人设，容易造成观众误判的 AI 素材，也同样不能豁免标识义务。
2: 涉及这个可能有误导性的风险性的内容是要显示去标识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在视频上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呈现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上传为短视频去播放还是上传到直播间去播放，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它都要去显示这个标识。
0: 红娘消息轰炸，催促缴费，一旦轻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 把它包装成一个60多岁的富老头，跟这个婚姻介绍对象是同一个形象，这事是有问题的。
0: 温情脉脉的网络直播间暗藏陷阱。
3: 他要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
0: 一张 AI 合成的人像，一场精心虚构的缘分，当事人落入圈套却羞于报警，诈骗团伙如何层层设局？起底黄昏恋 AI 网络直播间，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4: 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而网络直播间中并未明确地标注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这样极具误导性的内容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中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既没有深入了解过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3: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0: 报案人卞女士说， 他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的

0: 院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他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1: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0: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他很满意，可以帮他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接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1: 这个群众的诉求呢是退费，而我们发现这个电子合同上体现的叫做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发现是没有这家单位的。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0: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恋和介一字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
1: 我们看到门口这个公司挂的牌子叫皖金喜堂，大概率可以判断他们是一个高度关联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就直接步入了公司，表明了身份，也表明了来意。结果呢，这个公司特别反常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人出来说这个我们公司的名字叫什么，都说不出来，也没有人事，没有行政，没有老板，没有负责人，甚至连个小组长都没有。
0: 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程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1: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纸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0: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最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1: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是我想的，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然后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2: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3: 他们主要是通过直播间，由主播来进行一个推广介绍，然后直播间里面会有那种销售的一个名片，通过点击这个名片可以直接添加销售的微信，添加微信之后销售这边来进行沟通。
0: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3: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

0: 这位先生说王先生。
1: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2: 他们会用一些话术，比如说针对中老年的这种女性群体，让他们晚年有一个老伴可以陪伴，然后收获一段真挚的黄昏恋，然后配上他们 AI 生成好的男嘉宾的照片，加上配乐的一段视频。
1: 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一唱一和之间，屏幕前的一些网友便信以为真，一步步落入了陷阱。
0: 那比如说这下面这里有一位来自什么地方的一个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他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他现在也渴望一段得到一段真挚的一个感情，然后下面请我们连线这位大哥来讲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情感经历。这边就会用 AI 或者是用那种变声器，然后用那种大哥的一个声音在直播间里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包括他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伴侣。
1: 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3: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这种优质男性的资源，他也没打算要去这个要去给这些女性去介绍优质的男性，所以说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的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有些受害人呢还觉得是自己条件不够，然后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配不上了，
0: 服务期限没有到，要么第一他就是拖延，第二他还有售后，他还可以用另外的微信再去加，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可能推真实的，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1: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其实这个案件有极强的这个迷惑性，同时呢它的这个隐蔽性更高。下一步成都高新公安将以100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强化案件研判，掌握新型网络犯罪的这个动向，健全我们整个电诈的打防管控宣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案件中鲜少有被害人会选择报案。专家认为，骗子盯上中老年女性，首先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更倾向于一段安稳可靠的感情，其次是骗子认为他们对 AI 技术缺乏辨识度，再加上投入不大，羞于报案的心理，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4: 第一点就是存在这些人群，他们有择偶的需求。第二个呢，投了钱没有谈成，很可能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儿，而真的认为是感情不和。第三个，他对网络、对 AI， 尤其对这种虚拟人看不破，他看不出来。这样一来呢，识破骗子手段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1: 马癌指出，中老年女性在择偶时最核心的需求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所留下的伤害便格外深重。无论是因为对方一句不合适而默默承受被抛弃的失落，还是在事后恍然醒悟自己投入的情感与金钱皆是一场空，这种打击都极易在当事人心中埋下自责的种子。比起金钱损失，这种自我否定的创伤往往更难愈合。
4: 心理学上叫做损失厌恶。那么如果这个损失啊，对于一些心理上不够强大的女性来说，她会怎么样？她会抑郁，她会自责，她会逃避，就是说她会进入到一个特别不舒服的心境。如果影响的时间长，那么对她的生活呀，会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呢，是与人交往的时候，会越来越逃避，关上自己的心理的这道门。
5: 此类利用 AI 虚构人设的诈骗手法，危害显而易见，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骗局至今仍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在实践中，平台应该如何压实主体责任呢？
1: 当记者向平台举报多个类似的网络直播间后，部分直播被封禁，但还有账号在被举报后依然照常直播，也有账号在被封禁之后很快换个马甲重新开播。而现存的类似直播中仍然没有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说明，
6: 平台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说你要去标明是不是 AI 生成的啊，这个是一个功能上的这个设置，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设置。因为我们也有非常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呀、这个预警啊相应处置的这个义务。
1: 专家指出，对于已经暴露出风险的场景，平台更应当加强检测和预警，建立风险分级处置机制。当检测发现疑似 AI 生成，同时带有婚恋交友引流特征的直播间与短视频，并且有诱导用户跳转站外、索要服务费等涉诈苗头，平台就不该仅停留在内容打标层面，还应该分阶梯采取制约，并按规定把涉诈线索移送公安、网信等主管部门。
6: 特别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如果有一些风险已经暴露出来的了啊，这个模式已经是甚至是有跟诈骗相关的了啊，高风险的这个因素已经很明确的，用户的投诉也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平台还是要着重的去进行一个重点的检测。除了说它是 AI 之外，你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甚至就应该去对它进行一些限制啊，比如说传播上的限制、流量上的限制啊，甚至是概率很高的，你可能就直接就不要通过审了，因为它的确风险太高了。
1: 在本案中，诈骗团伙往往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引流后，引导网友到其他社交平台聊天缴费。专家认为，犯罪链条被拆分在不同平台，形成了监管上的割裂地带。对此，专家建议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的协同治理，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6: 其实现在的确是特别需要说这种跨平台的共同治理和共同打击，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引流会在私信里面去引流，他要去对这种常见的高发的带来很大风险的这些犯罪行为或者这些违法行为去进行一些规律的排查。还有一种呢，可能比如说就是这个账号被投诉率高了之后，他可以直接把信息同步给社交平台，他们可以去关注这些高危的账号，那么这个高危账号可能可以被限制相应的加好友的功能啊，或者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啊，这个实际上都是有可能去共享和协同的。
5: 用 AI 生成的虚假形象骗取征婚者的情感和钱财，可以说这是婚恋诈骗的新变种。当 AI 技术足以以假乱真，当情感需求成为犯罪分子的伪劣工具，治理就不能止于案后的追惩。平台不仅要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的标识义务，还应完善 AI 内容的识别风控系统，加强对高风险涉诈内容的监测、预警和联动处置，从算法上阻断推送，从源头上压缩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对于普通用户来说，需要筑牢自身的风险意识，面对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同样可以使用技术检测鉴别真伪。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内容请下载央视频。

0: 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我们一起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相关情况。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赶赴现场的多路记者直击灾害救援情况。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从其中一架直升机上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正在定制机场上飞，上面这一架陆航直升机呢是西藏军区陆航某旅派出的陆航直升机。刚刚的两架直升机呢是已经完成了能量容乳珠的检查，那么我们经过研判之后呢，确定我们现在机上所在的物资和饮料能够支撑到我们直接抵达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证。所以说呢，我们改变了原有的在定制机场远行的计划，直接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机场直接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来进行搜索搜救任务。
0: 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某高原机场。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经过勘测，目前

0: 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堵塞。昨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派出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勘测，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
1: 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2: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也已派出先遣组，携带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数据支撑。据介绍，只有排除堰塞湖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三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
0: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今天早上8点多，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目前已经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更多信息，我们来看随队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高山还有云系的画面。大家注意到，我们一路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当地的交警部门为我们开路的，而且呢在路上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辆，那是因为从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到受灾现场呢，现在为了救援的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现在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那为救援让出通道。那最重要的呢是我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今天早上中国安能刚刚发回的在受灾现场的航拍。那中国安能呢是在今天凌晨，它的先遣队是已经到达了受灾的现场，那并且呢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正在开展这样的排险的处置。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堰塞体中较小的一个，那么目前通过引流之后呢威胁并不大。那通过现场的监测包括航拍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而且呢它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是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现在都在通过多种手段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的情况展开进一步的勘测，并且呢请专家在加紧制定救援方案，那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4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气，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那根据预报呢，未来3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
0: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救援争分夺秒，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2: 灾害发生后，西藏各方力量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 昨晚9点左右，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抵达现场，进行无人机勘查。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警力紧急赶赴现场。昨天17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0: 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通讯电力部门已派出应急抢险力量抵达现场。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今天早晨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
1: 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后续根据前方国家指挥部的命令进行行动。
0: 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
2: 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是救援力量进入吉隆县前的重要中转站。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的观察报道。
3: 就在今天9:50呢，中国安能救援队的105人呢是抵达了贡嘎机场。那在现场我们看到呢，这个救援人员正在将他们随身所携带的这个救援的一些设备正在装车。那接下来呢，这105人将会乘坐这多辆大巴前往日喀则。那刚才我们也是了解到呢，今天的计划是先前往日喀则，在抵达之后呢，他们会了解一下前方的具体的情况。那根据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从日喀则前往吉隆的这个口岸。那我们也是了解到，这105人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工种，比如说有这个重型的这个救援设备的一些操作员，还有这个调度员，同时呢还有安全员等等这些不同的这个工种，他们呢将会借助在现场以及周边租赁的一些救援的设备呢，来实时的进行一个抢救。那除此之外，我们在现场看到这多辆大巴呢，在抵达日喀则之后呢，会先做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然后再根据最新的情况来前往最前方的这个救援的现场。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在我们刚才呢在机场方面也是了解到这些人员呢也是川航这一次首次安排的这样的一个航班，把他们送抵了这个贡嘎机场。接下来呢，这些人员会携带着目前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设备同时与前方45名从陆路抵达现场的人员进行会合，并且呢，利用这样的一些设备来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抢救。
2: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
4: 目前最新的卫星云层监测情况来看呢，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在周边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降水云系的存在。那么我们从距离吉隆口岸13.7公里的吉隆镇的气象监测来看呢，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是16.4毫米，当然这个降水主要出现在昨天的夜间。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当然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中雨，那特别是午后的部分时段，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重大大雨。吉隆口岸就是受灾区，它的降水比较频繁，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2: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9:16，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165人遇难。此外，在泥石流灾害中失踪的人数达到826人，其中游客人数达579人，包括466名外籍游客。
5: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

0: 由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26号，尼泊尔和中国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巴西总统卢拉、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向受影响的人员和地区致以深切同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中国经济，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3: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4: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向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3: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1至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个百分点，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昨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完成海关查验、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之后，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
5: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南光物流中心，上万件玩具、手表等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完成卸货、理货、清关、安检和打板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碰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登机发往全球。
6: 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5: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据了解，该货站计划于今年年

0: 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设计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
1: 而随着内地与香港经贸往来日益紧密，香港消费者对内地家电的认可度持续攀升。昨天，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这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
2: 近年来，物美价廉的内地家电走俏香港。然而此前因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之间的等效关系不明确，内地家电进入香港需额外进行 IEC 标准检测认证。为解决两地标准差异这一难题，深圳海关联合香港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组织技术专家对两地家电安全技术标准逐条比对论证，敲定首批50项标准实现等效互认。
3: 此次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无需按 IEC 标准再次检测认证，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2: 下一步，深圳海关将持续拓展标准互认品类，进一步促进贸易畅通。
1: 昨晚，平陆运河夜间实船试验完成，这标志着自8月12号启动的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完成。
4: 当天19点，4艘试验船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沿钦州城区航道驶往青年枢纽。此次试验所在的钦州城区段长约21.4公里，沿线桥梁较多，河道弯曲，城市灯光与航标灯交织，下游又受潮汐影响，水位和流态不断变化，增加了夜间操船难度。
5: 我们进行夜航试验的难点是首次进行夜间航行试验，没有经验可以参考，主要是为了观测我们的航标灯是否能在夜间能起到导助航作用，观测我们城区一江两岸的路灯还有这个楼体的灯光亮化是否对我们船舶驾驶船长瞭望造成一个眩光影响，保证后续通航之后呢，船舶在夜间通行的安全。
4: 夜航试验过程中，试验人员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监测等设备采集船舶航迹、夜间安全距离等数据，并对航标灯的清晰度、连贯性以及背景眩光影响进行观测。初步试验显示，船队通行总体顺利，背景眩光影响相对较小，航标灯能够正常发挥夜间导助航作用。夜航试验全程由海事部门伴航监管。
6: 此次夜航是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关键环节，从技术层面看，夜航实测有效检验了航标夜间视觉效能和船舶在复杂光环境下的操纵性，从管理层面来看，这是对城市核心区夜间通航组织应急响应及航道适配性的综合压力测试，为运河未来常态化夜航积累了宝贵经验。
4: 除了本次夜航，8月26号，4艘试验船还进入了海域航段，重点对入海口近海段的航道尺度、航标配布以及船舶在潮汐流作用下的航向稳定性进行了实船试验。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于8月12号启动，对平陆运河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相关试验成果为完善航行规则和运行操作规程，保障平陆运河安全有序运营提供了技术依据，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昨天，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铁路车站北货场，一列满载集装箱的俄方宽轨货运列车缓缓驶离站场，向俄罗斯境内开行。这标志着绥芬河铁路口岸宽轨重出运输模式正式落地。
0: 宽轨重出即宽轨列车满载货物后直接出口，也就是我国的出口货物在绥芬河铁路口岸完成装车，免去在俄方车站的换装环节，整体运输时效大幅缩短。 绥芬河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的重要节点，拥有宽轨与准轨并行的套轨

0: 得知，具备直接揭发俄方宽轨列车的作业条件。
1: 以前呢，货物出口得先通过中国的准轨列车运到俄罗斯，中间的环节多，时间长。现在呢，俄方的宽轨列车可以直接在绥芬河装载货物出境大莫斯科，时效从以前的20多天缩短到了12天。
0: 为推动宽轨重出模式顺利落地实施，绥芬河市强化与铁路部门、俄方政府及重点物流企业的沟通联动，积极支持企业开行绥芬河莫斯科特快专线。目前货源集结范围已拓展至全国60个城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经暴跌40%。此前，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经于美东时间8月22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会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4: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5: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 For second,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3: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4: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 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来看一组记者调查。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数字化的兴起，数字政务建设在全国各地按下加速键，不少地方纷纷致力于建设城市大脑或者智慧城市，为政府高效运转、更好提供便民服务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的政府投入数千万元的数字化项目，却陷入了建成即闲置、运营即空转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云南曲靖的数字化项目被曝出现了烂尾、关停等现象，钱花了，项目建了，为什么用不起来？记者展开了调查。
6: 不久前，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一个产业园内的数字曲靖运营中心，这里曾经建设了曲靖城市大脑以及曲靖通 APP 等项目，现在却是人去楼空，空荡荡的办公区显示，这里早已无人办公。
7: 他们啥时候搬走的？
8: 搬走3-4个月吧。
6: 办公室清空了，公司开发的曲靖通 APP 也没了踪影。曲靖通是一款城市政务 APP， 而在曲靖市的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大多数对曲靖通了解不多。
7: 那你们自己用不用曲靖通这个软件？
9: 没有
7: APP，
9: 没有。曲靖通就报名用，平时应该不用。报案之后，我也没听说用其他的
6: 什么。少数用过曲靖通的市民反映，除了给孩子上小学报名，平时这个 APP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记者随后到曲靖市数据局了解情况。
10: 截止就是25年底的话，它的就是这个曲靖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这样的话它是非常低的。
6: 据了解，云南省政府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这个应用程序，覆盖省市县乡几级政府，在曲靖市实名注册用户数约190万，累计办件量约为2154万件。省里的 APP 建得早，功能更全，老百姓更愿意使用，而且各个地方也不用再投入资金。
11: 他今后我们只用做本地化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7: 你们需要去做一些人力上的支持，那需要再投入经费或者资金来做这件事情？
11: 不用。
7: 一分钱也不用？
11: 一分钱也不用。
3: 有了省级平台，曲靖当地的政务 APP 本身就属于重复建设，老百姓不爱用，自然没了活力。那么当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复建设呢？
6: 记者了解到，曲靖通只是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应用。2021年，在当时曲靖市委主要领导的推动下，曲靖通过招投标引入了外地一家企业投资，重组了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政府再通过采购服务的方式共同建设城市大脑。那么当时曲靖推动建设城市大脑的初衷是什么呢？
12: 当时也是杭州的那个城市大脑，对吧？整个对整个城市的治理啊，整个带来很大的效果，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它的能力的差距。
6: 因为自身不具备技术能力，当地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的企业，企业拿出了一个大而全的城市大脑方案，包含了数据库、数据能力中心、一个名为数字驾驶舱的运营展示中心，以及曲靖通和一网统管两个应用平台等建设内容。这里面最直观的是数字驾驶舱。
10: 当时这个驾驶舱就是说白了就是像开车前面的显示仪一样，相应的一些数据整合起来的展示的一个情况。
7: 有多大屏？
10: 至少有10几米长的那种大屏。
7: 实际上这个是为展示，
10: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6: 展示的大屏幕有了，但实际上关于城市大脑到底怎么建设，地方政府并不清楚。这是当时政府和运营企业签订的合同，服务内容方面只是笼统地写着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服务等简单的要求。
10: 当时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大脑这个东西都是新鲜的一些事物，却各地都在建，当时的认知确实是比较粗的。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明晰。
3: 城市大脑建成之后，当地发现不仅曲靖通

0: 没人用，一网统管平台也落了空。这个平台计划要实现包含城市运行管理、环保、综合治理、应急管理等十余项领域。没想到呢，设想的是用数字化解决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问题，但是这些工作大多也是停留在展示上。
1: 就是他在他现场的那个公司运营的地方，用那个大屏展示了，主要是以那个为主要的。
2: 项目运行不达预期，但是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经验收后，政府按年度考核结果支付运营服务费，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3: 我们支付的费用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2: 城市大脑的运营效果与预期差距悬殊，那当初的验收又是怎么通过的呢？为什么还会连续3年支付运营费用近3000万元呢？这是项目3年来的验收资料，平均每一年都有厚厚的5-6本以上，总页数超过1000页。以2024年为例，项目验收是11月4号下午3:20专家组成立，到5:20验收完成，总共120分钟。专家现场审阅，平均每分钟要看10多页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的专业性都很强。记者发现，这些验收专家所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有的来自市强制戒毒所，有的来自区法院，还有的来自农业学校、医院等。他们显然并不是数据行业的专家。
4: 当时这个验收为什么能够这样正常的验收通过，把钱都陆续拨付给他们呢？
1: 当时就是按照早期约定的这个运营方案里面的内容做了，然后专家评审合格了之后就通过验收了。
2: 然而建设完成不代表投入使用，合同里约定每年必须要有新增的应用项目。在2024年的验收资料中，就新增了一个数据要素运营平台的项目。那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了吗？
4: 有实现数据交易吗？
1: 没有。
2: 2025年曲靖市委巡查组发现，城市大脑项目运行存在浪费财政资金的风险，曲靖市数据局和数字经纪公司就如何完善项目功能进行过沟通，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5: 我们是在推进整改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给的钱不足以让他们继续做更多的整改，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和就是为了节约财政资金了嘛。就是平台运营确实不良好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关停。
2: 从2025年起，曲靖市政府决定不再向运营方支付运维费用，曲靖数据局与曲靖数字公司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城市大脑项目终止运营。2026年3月，曲靖通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据了解，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市财政投入总资金2970万元，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元，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投入显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0: 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元的投入换来了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我们的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建设才不会重蹈建而不用、用而无效的覆辙。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直播继续。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在浙江登陆的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沙德尔的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沙德尔预计将给浙江带来影响，浙江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宁波、舟山两地海事部门已经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两地水上客运航线已经停航，舟山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目前

0: 浙江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浪高不断加大。昨天18点起，宁波沿海进入一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宁波舟山港累计撤离大型集装箱船55艘，所有码头停工停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霞浦县，当地组织船舶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1: 昨天，在霞浦县下虎镇海域，镇村干部前往各养殖鱼排，分批组织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2: 安排了16名干部，主要负责养殖鱼排人员的疏导撤离，协助大家尽快乘船上岸。
1: 除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疏导，当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截至昨天中午，霞浦县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0: 今天，上海崇明轮渡已经全部停航。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午后，上海沿江沿海地区风力将逐渐增大，可达8至9级。预计明天傍晚之后，风力将会开始减弱。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从前天开始，统一调度各水利枢纽进行排水作业，腾出足够库容。昨天下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停止了编号。但受其环流的影响，多地仍然有降水天气。此前，受紫檀和上游来水等影响，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上金乡多个村落与外界交通中断。昨天下午，中国安能紧急调集动力舟桥等专业救援装备，展开水上救援、人员转移等作业。
3: 在广西崇左市龙州县上金乡紫霞大桥桥头，动力舟桥入水后迅速展开，成为一个带螺旋桨的超大号平板渡船。一支由16名党员组成的救援突击队是此次行动的重要力量，他们操控着动力舟桥，搭载救援物资、抢险人员以及医护人员，前往上金乡几个被洪水围困的村落，转移被困群众。
4: 这是营救的群众啊，分布在6个村庄。比较分散，利用我们动力舟桥可以实现大批量转移。
3: 据了解，此次上金乡被洪水围困的村落位于左江上游，救援人员需沿着左江逆流而上前往救援。一路上水流大，水情复杂，行驶了约2个小时后，救援人员终于抵达第一个被困村落。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5: 在行驶了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距离登船点最近的一个村落附近。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艘接一艘的皮划艇和冲锋舟，搭载着被困人员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动力舟桥附近。据现场的救援人员介绍，他们是采用了一个冲锋舟加皮划艇加动力舟桥接力转移被困群众的一个方案。
6: 乡亲们，请大家安全乘船，安全登船，不要着急。
7: 我们就在村口那里坐了，河水已经到我们村口那里出来不远了，然后坐过来也在那里等我们了，很安全。
3: 夜色中，动力舟桥先后接上了2个村庄，共31名村民后，就迅速返回。此时，当地已组织了大巴车在岸边等待。转移出的村民上岸后，立即被送往安置点妥善安置。
8: 上金乡的群众转移到这里之后，我们优先安排他们吃饭，之后我们再安排他们住宿，领取必要的物资。之后我们还会24小时进行值班，对他们进行全程的服务。
0: 这几天，山西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遭遇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对城市交通和铁路出行造成不利影响。当地快速展开防汛排涝、交通保畅等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9: 昨天下午，太原市出现较强降雨，雨天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城管部门第一时间在一积水路段定点值守，抽排路面积水，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市道路安全畅通。受持续雨情影响，今天上午，山西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本轮降水过程仍将延续，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持续降雨导致铁路沿线安全风险大幅增加，国铁太原局大同站及时采取列车临时停运管控措施，

0: 8月26号8点30分至27号5点，车站25趟始发途经中道列车临时停运，主要覆盖北京、太原、包头等重点方向。8月27号白天，直183次、直337次跨线列车继续临时停运，计划28号恢复开行。山西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公众应减少不必要外出，驾车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严防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目前山西各部门持续紧盯雨情汛情动态，防范各类安全风险。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截至今天上午9点，全国23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
2: 截至今天9时，广东、广西、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27号至31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闽江上游支流涧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广西玉江及左江部分江段、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干流海清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27号8时至28号8时，山西西部、青海东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相关情况。针对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于昨天傍晚6点18分起飞，今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已经实现2架翼龙交替起飞。此刻，纵台记者蒋林就在四川省应急厅的指挥大厅，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蒋林，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于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的指挥大厅。此时此刻，在这个大厅当中，一部分的工作人员仍然在紧盯四川正在面对的主汛期的考验。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有更多的工作席位，其实也进入到了一个远程支持的应急保障工作当中。就像刚才于信所提到的，在昨天的傍晚，从四川的自贡机场有一架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的应急通讯翼龙无人机正式起飞，它是经过了将近10个小时的跋涉，在今天凌晨抵达了任务区域。那么目前在这个区域当中，已经有了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和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架翼龙通讯应急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交替保障飞行。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应急通讯保障的24小时不间断的覆盖。那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上，身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翼龙自己所搭载的这个可视成像设备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目前这是它飞行状态当中传回的实时画面。其实我们在它旋转的这个摄像头当中，刚才甚至可以看到它的一点翅膀，这也是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翼龙需要做的一个自身的检测。我们来看几个有效的这个屏幕当中的数字啊。首先在现在屏幕当中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两组数字，分别是4356和8001。那么4356是现在翼龙无人机所处的这个空域正下方山体的海拔高度，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山体的海拔高度超过了4300米。而旁边的这个8000的数字是它现在的气压的一个高度，在这个海拔高度上，气压高度接近于它飞行的海拔高度，也就意味着翼龙是在一个海拔8000米的高度去进行一个巡航飞行。那么我们今天到达现场观测的一个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伴随着它的这个摄像头可以去进行360度的旋转，正下方的云层仍然是比较厚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用翼龙去进行可视搜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难点。目前整个区域当中云层较厚，但是通过它所搭载的这个高清的摄像头，我们在一部分云层露出窗口的位置仍然可以去进行抵近的观察。另外我们在刚才其实到达现场 啊，看到翼龙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已经抓拍到了多组山体出现滑坡，包括是有泥石流过后的灾害迹象这样的画面。这对于前方的应急的指挥其实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是实时画面，而这个画面同步传输到了目前的西藏应急管理厅，同时还有我们国家的应急指挥部门。其实多方都在通过这样一个实时的信号，在监控着现场传回的画面。那么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翼龙此时此刻在现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身上是搭载了一个卫星的通信系统，可以把卫星的通信信号在这个区域当中转化成飞机上所搭载的三大运营商的基站的信号去进行一个临时的覆盖。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在海拔8000米的高空有一个临时的基站。那么在完全处在通讯中断甚至是下方断电的这个区域当中，现在它就成为了现场指挥甚至是有可能找寻到失联人员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保障的作用。就在我们刚才进入直播之前，我们看到运营商是拿到了在此前这个区域当中有可能停留被我们的系统捕捉到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是可以通过跟他联系，同时大面积发出这个应急短信的方式去提醒大家。那么在事发之后，如果大家的信号处在一直断联的状态当中，如果还有滞留的生还者，那么有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会收到我们的应急短信，对于我们能够定位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接下来也有相当大的作用。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已经是他在信号区域上空，根据我们的应急管理部给出的一些坐标点，对一些相对有人口聚居的区域，而且有可能受到这个洪水影响。现在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今天我们透过云层，应该说这一架翼龙第一次能够抓拍到相对比较核心区有大面积人口居住，在画面的上方其实就是有可能出现的水面或者说是泥石流目前留下来的一些印记。在这个区域当中，它所传回的实时的信号对于我们远程正在去获取前方第一手资料的指挥人员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它将会在这个区域当中以一种循环盘旋的方式去进行搜寻。好的，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云层的窗口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下方的画面。我们看到很多建筑物，首先它的窗户出现了明显的破损，而且在一些建筑物的旁边对比一下它的屋顶，我们会发现旁边的无论是泥或者说堆积物，它给当地所留下来的堆积体水面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些房屋其实他们会相对完好，那么在这些区域当中会不会有我们的人员滞留，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搜寻的团队什么时候能抵达，这也是一个重点。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下方这个区域当中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车辆可以抵达的区域。那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翼龙无人机从空中所8000米的高空所拍摄到的现在吉隆一个实时的画面。那么可能对于我们不了解当地地形的朋友来说，我们并不能够准确地去锁定它和我们所说的吉隆的口岸到底的直线距离有多远，但是在我们更远端的应急管理的人员参照地形地图和现在下方屏幕最下方能够看到经纬度的坐标点，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定位出它所在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后续去判断路况包括周边的这个当时的泥石流波及的影响范围，其实现在的这个探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在这段直播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旁边有一块相对较小的屏幕，这个是我们气象部门所发出的一个24小时的气象预警。我们现在放了一个鼠标点，一个小的手掌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所在的地方，它几乎是在吉隆县城和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中间点的一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现在蓝色的部分就是在未来24小时仍然有可能出现降雨的云系，它会经过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但是刚才我们所观察了一下，在未来24小时之内当地有可能有降雨，但是出现降雨停歇的这个窗口期也会有，对于现场的这种工作的推进，这样的天气也是我们现在实时要获得的一个最新的预报情况。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驻守在 在这里，伴随着这架无人机已经进入到它的执行任务的空域。那么接下来在将近十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它都会在这个上空去进行盘旋和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对下方去进行可视化的侦查。我们继续驻守在这里，有最新的情况，有我们核心现场的最新的画面，我们将会随时发回直播的报道。于信。
1: 好的，蒋林。远程保障立体增援，为的就是我们尽一切努力争分夺秒去破除自然带来的不利影响。继续来看，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上午跟随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前往吉隆救灾核心区。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飞机上发回的最新报道。
4: 那么这一次呢，从日喀则的和平机场共起飞了两架陆航直升机，这两架陆航直升机呢是在今天上午的9:50在和平机场完成油料加注补给之后呢，携带着物资和搜救人员呢前往定日机场的。据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呢一共是有两个批次，每个批次呢两架陆航直升机，也就是一共四架陆航直升机呢将被赶往受灾区域执行搜救任务。现在呢是27号上午的11:45，我们正在飞临定日机场的上空。那么刚刚呢，陆航机组成员呢告诉我们，目前呢我们的油料和补给呢都足够支撑我们，直接飞抵，吉隆口岸来进行搜救。所以说我们将会不在定日机场来进行管停补给，而是会选择直接再继续飞行两个小时，去往吉隆的受灾核心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外舷窗外面的这个云层啊，厚度非常的厚。在我们远端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山体附近呢，是正在下起着小雨。我们现在前方的这个天气呢，也是以阴霾的天气为主，可以说是阴云密布。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还下起了小雨，舷窗呢也已经刚才就被小雨打湿了。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前进呢是有一些艰难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机组成员的选择采用一个低空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形式，继续的向受灾区域的核心地段来进行探索。
1: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而在接下来的新闻当中，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6: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7: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

0: 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为您报时。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昨天上午的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在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统计，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已经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而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的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灾害发生之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截至到今天的8点，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在展开灾情勘查以及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了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另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经抵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灾害联合救援。
1: 灾情就是命令。8月27号8时许，一架搭乘西部战区指导组人员的运20军用运输机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受灾地域，加强现地指挥，组织联合救援行动。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

0: 员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截至27号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将指导现场救援，联合指挥机构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联合救援行动。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现已投入力量基础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
1: 在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的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上午跟随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前往吉隆救灾核心区。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飞机上发回的报道。
2: 那么这一次呢，从日喀则的和平机场共起飞了两架陆航直升机，这两架陆航直升机呢是在今天上午的9:50在和平机场完成油料加注补给之后呢，携带着物资和搜救人员呢前往定日机场的。据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呢一共是有2个批次，每个批次呢2架陆航直升机，也就是一共4架陆航直升机呢将会赶往受灾区域执行搜救任务。现在呢是27号上午的11:45，我们正在飞临定日机场的上空。那么刚刚呢，陆航机组成员呢告诉我们，目前呢我们的油料和补给呢都足够支撑我们，直接飞抵，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救。所以说我们将会不在定日机场来进行管停补给，而是会选择直接再继续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的受灾核心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外舷窗外面的这个云层啊，厚度非常的厚。在我们远端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山体附近呢，是正在下起着小雨。我们现在前方的这个天气呢，也是以阴霾的天气为主，可以说是阴云密布。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还下起了小雨，舷窗呢也已经刚才就被小雨打湿了。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前进呢是有一些艰难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机组成员的选择采用一个低空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形式，继续的向受灾区域的核心地段来进行探索。
1: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为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在今天早上的8点多，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目前已经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更多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随队的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高山还有云系的画面。大家注意到我们一路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当地的交警部门为我们开路的，而且呢在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辆，那是因为从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到受灾现场呢，现在为了救援的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现在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那为救援让出通道。那最重要的呢是我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今天早上中国安能刚刚发回的在受灾现场的航拍。那中国安能呢是在今天凌晨，它的先遣队是已经到达了受灾的现场。 那并且呢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正在开展这样的排险的处置。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堰塞体中较小的一个，那么目前通过引流之后呢，威胁并不大。那通过现场的监测，包括航拍，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而且呢，它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

0: 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四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气，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那根据预报呢，未来三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之后，各方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前往当地，多家民航机场全力保障运输救灾人员以及物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目前已经保障救灾航班7架次，累计运送救援人员252名，各类救援设备物资20余吨。而其中由川航直飞的成都至拉萨的3架航班，除了搭载救援人员之外，还有探测仪、切割机、方便食品、防寒衣物、棉被等救援物资。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日喀则吉隆县有明显的降雨，量级为中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的雨水仍然较为频繁，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午后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降水频繁，可能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不利影响，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较大，容易诱发二次泥石流或者是滑坡等次生灾害，需要加强防范。此外，在今后三天，吉隆县当地的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9摄氏度，早晚时段的气温较低，昼夜温差较大。那么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的今天9点16分，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至少165人遇难。此外，在泥石流灾害当中失踪的人数达到了826人，而其中游客人数为579人，包括466名外籍游客。
2: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2: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 包括建立

0: 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将继续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带来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在紫檀减弱后的低压环流、简拉维残涡、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福建中南部、广东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台风沙德尔正逐步趋向浙闽沿海，在其影响下，浙江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强风雨范围将波及浙江、福建、江西。同时，紫檀残余环流继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云南至华南一带降雨持续。专家提醒，近期多个台风轮番带来强降雨，南方需警惕中小河流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海水潮位将进一步被推高，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需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在北方，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由于冷暖气流交汇，也出现了明显降雨。未来几天，华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
0: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显示，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如果沙德尔最终在浙江沿海登陆，那么它将成为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
1: 历史数据统计来看，八月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在广东登陆的是最多的，达47个，其次是福建和台湾。但截至目前，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都在长途跋涉后相继登陆浙江沿海。气象专家介绍，台风往哪里走，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引导。今年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较常年偏北。台风顺着副热带高压外围引导气流向西北行进，路径向北偏移，因此多个台风趋向浙江沿海登陆。
2: 台风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都是在远洋生成并长途跋涉移入东海趋向华东沿海的台风，其中巴威和白海豚都是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后二次登陆温州乐清。那我们预计沙德尔呢，登陆地点与巴威和白海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1: 专家提醒，27号至28号浙江沿海有持续性大风，需提前做好强风防御工作。此外，八月以来浙江雨量创历史同期最多记录，本次台风降雨落区与前期多雨区重叠，需警惕暴雨叠加致灾。
0: 接连多个台风和降雨对于交通出行带来了哪些持续性的影响？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现在来连线他。继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根据我现场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截至今天中午12点，浙江、山西、广西、四川四省区的国省干线共有14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另外，交通运输部已经启动了防台风的二级响应，那同时维持强降雨的三级防御响应。那接下来我想带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这组实时画面。那这四幅呢，就是此刻舟山永州高速的舟山段的此刻的通行情况。我们可以从画面上观察到，那部分的摄像头呢正在因为大风而剧烈的晃动，另外呢路面两侧的海面上可以看出来是波涛翻涌，路面上还出现了一些临时的雨水堆积。那相比于我们上午在这儿看到的画面呢，是风雨交加的更加明显了一些。接下来呢其他的画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闽浙地区实时的通行情况。画面中还有宁波绕城高速、长辽高速厦门段、厦蓉高速龙岩段等等，目前都是通行有序。虽然沙德尔今天凌晨已经减弱为台风级，但是临海桥梁开阔路段横风还是较大，提醒各位途经上述路段的司乘人员谨慎驾驶，遇到大风时还请及时避让风险。除了台风登陆区域备受关注之外，近期两广地区也受多个台风环流影响，导致持续降雨。此刻画面中呈现的是华南快速干线与京港澳高速广州段、蓝海高速南宁段，画面中路面湿 滑，部分路段水雾较大，影响了能见度。除了高速，还

0: 哎，我们这里摄像头看不到的一部分普通国省道，其实目前已经雨幕密集了。这两天的降雨多为短时强降雨模式，行车还请务必拉大安全跟车距离。另外，台风和强降雨天气过程带来的次生灾害影响也是各地交通部门防范的重点。青海、甘肃、山西、四川、云南等多地因为强对流天气正在经历降雨和洪水的风险。目前全国多个区域路网承压大，实时镜头中呈现的是盂兰高速榆林段、京藏高速和西河高速海北段、摩昆高速、昆摩高速和景昭高速西双版纳段、乐西高速乐山段，车流不大，但通行平稳。据了解，部分灵山公路旁土体湿度已经饱和，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交通部门提示，途经山区路段还请密切留意预警提示。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水上。根据海事局了解到的信息，台州海事局已经于昨天下午6点启动了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我们此刻看到的是台州玉环区域，受到台风影响，所有游客和岛上居民都已经安置转移。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全市32项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在风力增强前，台州海事部门严格落实全域扫海工作要求，海巡艇与无人机协同出动，采取网格化加哨兵船的模式开展全覆盖巡查，把防台风提醒和安全服务送到船头。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好的，纪文。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当地的群众以及有计划前往当地的群众，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我们的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应急等级应急响应的等级提升至2级，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交通运输部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台风路径与雨情变化，做到应停尽停、应观尽观、应撤尽撤。而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今天铁路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
2: 8月27号14时起，国铁南昌局对管内合福高铁、杭深、南陇、扶贫、丰福、衢宁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并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8月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等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根据管内风速雨情实际，27号在台风影响较小时段加开福州至福鼎等地间的动99704、动99694等20趟旅客列车。根据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国铁上海局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8月27号加开上海虹桥至宁波高9251次、高9245次、高9249次。上海南至宁波动9527次，宁波至上海虹桥高9252次、高9246次、高9250次，宁波至上海南动9528次等旅客列车，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
1: 沙德尔预计将给浙江带来影响，浙江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宁波、舟山两地的海事部门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天晚上的11点钟，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舟山各海岛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目前，浙江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浪高不断加大。昨天的18点起，宁波沿海进入到了1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宁波舟山港累计撤离大型集装箱船55艘，所有的码头停工停产。船舶有序撤离的同时，各码头也在加紧做好陆域防台风准备。在集装箱堆场，工作人员连夜调整空箱、重箱的位置，利用堆高机等设备对空箱进 进行捆扎固定，并降低重箱的堆放层数。截至到今天的凌晨，宁波舟山港各港区的设施设备和集装箱加固工作已经完成。而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昨天也就是8月26号，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霞浦县当地加快组织船舶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3: 昨天在霞浦县下虎镇海域，镇村干部前往各养殖鱼排，分批组织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4: 安排了16名干部主要负责养殖鱼排人员的疏导撤离，协助大家尽快乘船上岸。
3: 除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疏导，当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截至昨天中午，霞浦县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从昨天上午开始，上海崇明高速船航线陆续停航，客渡以及车客渡航线于今天的12点起陆续的停航，至此上海崇明轮渡全部停航。目前的码头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落实台风防御举措，加固码头设施设备。气象部门预报显示，今天午后上海沿江沿海地区的风力将逐渐的增大，可达到8到9级，预计明天傍晚之后风力将开始减弱。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从前天开始统一调度各水利枢纽进行排水作业，腾出足够的库容，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工作。8月25号至26号，江西赣州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引发山体滑坡、农田受淹等险情，当地迅速组织力量抢险处置，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2: 昨天清晨，强降雨导致赣州大余县河洞乡通往长岭村的乡道发生山体滑坡，泥土碎石覆盖路面，道路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设置警戒区域，并派出大型机械到场清理。经过连续作业，目前该处道路已恢复通行。在会昌县，强降雨导致多处树木倒伏，在红旗社区，一棵大树倒伏，压靠到居民楼外墙。相关部门迅速疏散周边群众，并对倒伏大树进行分段切割清运。经过紧急处置，倒伏树木清理完毕。在宁都县，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地带房屋进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受淹，当地及时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并组织开展排水、清淤、抢收等工作，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在今天上午，西藏军区陆航某部4架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执行救援航线勘测、灾情勘察任务。下午的1点02分，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了现场勘察任务。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刚刚发回的最新报道。
6: 那么这一次呢，从日喀则的和平机场共起飞的2架陆航直升机，这2架陆航直升机呢，是在今天上午的9点50分，在和平机场完成油料加固补给之后呢，携带着物资和搜救人员呢，前往定日机场的。据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呢，一共是有2个批次，每个批次呢2架陆航直升机，也就是一共4架陆航直升机呢，将会赶往受灾区域执行搜救任务。现在呢是27号上午的11点45分，我们正在飞临定日机场的上空。那么刚刚呢，陆航机组成员呢告诉我们，目前呢我们的油料和补给呢都足够支撑我们，直接飞抵。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救，所以说我们将会不在定日机场来进行管停补给，而是会选择直接再继续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的受灾核心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外舷窗外面的这个云层啊，厚度非常的厚，在我们远端呢可以看到，在这个
7: 山体附近呢是正在下起的小雨，我们现在前方的这个天气呢也是以阴霾的天气为主，可以说是阴云密布。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还下起了小雨，舷窗呢也已经刚才就被小雨打湿了。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前进呢是有一些艰难的，但是

0: 呢，我们现在机组成员的选择采用一个低空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形式，继续的向受灾区域的核心地段来进行探索。现在我们的陆化直升机距离吉隆红岸还有50多公里的距离，那么现在这50多公里呢，可能是我们推进最艰难的一个50多公里，因为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转向，然后我们想要飞得稳的话，就必须要钻过一条深沟。但是呢，现在云层的这种厚度和它这种云底高啊，非常的低，我们一边在研判，一边呢在努力的进行尝试。现在我们直升机正在进行低空的飞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离这个山峰的山顶啊，距离已经非常的近了，能够看到现在呢下面有一些公路，然后也有车辆在行驶。那目前大家看到现在在远处的这些云雾啊，基本都是压在这个山间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如果提高我们飞行的高度的话，会一下扎进云里面，所以说呢，我们前进的路是相对比较艰难的，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的尝试推进到受灾的核心区域。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吉隆口岸的上空，那么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在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表示，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今年7月，美国宣布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3: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4: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 For second,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2: 作为美国曾经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如今呢，加拿大却成为了唯一对美国采取实质性贸易反制的发达国家。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该如何去看待这一判断？盟友反目，美加贸易摩擦会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5: 目前呢，美国已经和除了加拿大以外的这些盟友啊，基本上都

0: 都达成了所谓的对等关税协定，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协定了。短期内呢，估计美国的绝大部分其他的盟友呢，不会再采取其他的行动。加拿大呢，也曾经的呼吁世贸组织中的中等强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虽然他在对美的贸易摩擦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至今呢，还在坚守底线，没有彻底的妥协。如果美国长期搞不定加拿大，确实呢，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去年以来呢，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单边关税措施和双边贸易协定，正在搭建一套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关税体制。在这些关税安排中呢，美国呢一方面要求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对美国降低关税，甚至给予零关税，同时接受美国施加的高关税。美国的这些做法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纪律呢是相违背的，同时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也起到了破坏作用。加拿大呢是美国的盟友中至今呢还没有和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一个国家，同时呢加拿大呢也正在努力的推进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加拿大的这些态度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美国企图建立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这个关税体制的这个计划呢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干扰的作用的。
1: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根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2: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 当地时间的26号，美国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了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2: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1: 美国富商洛杉矶 道奇队主要所有者马克·沃尔特近期以约125亿美元的估值出售了去年刚刚取得控股权的洛杉矶湖人队，引发外界对于其资

0: 资金状况的关注。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日的报道显示，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沃尔特及其旗下企业是否通过隐瞒企业间的金融关联关系，向他控制的保险公司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从而进行金融欺诈。
1: 2025年，沃尔特以约100亿美元的估值取得湖人队控股权。然而，约14个月后，他又同意以约125亿美元的估值将控股权出售给前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和投资人约书亚·库什纳。这笔交易创下美国职业体育球队估值新高。沃尔特为何在仅一年多后就出售湖人队的控股权？《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沃尔特此次出售行为是由于受到联邦调查人员的监管，需要流动资金来维持其保险公司运营。除了湖人，沃尔特在体育领域的其他资产也受到关注。沃尔特目前持有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约12.8%的股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表示，沃尔特正在考虑出售所持切尔西股份，并称沃尔特此举是在急于填补其保险公司资产负债。沃尔特的商业版图横跨金融和体育领域，除了长期拥有洛杉矶道奇队外，他还通过旗下控股公司 TWG Global 控制多家保险业务。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持续调查沃尔特及其相关企业是否在融资过程中隐瞒了企业之间的金融联系。《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称，调查人员关注沃尔特旗下保险公司是否向与沃尔特有关联的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贷款，而这些关联关系此前没有得到充分披露。沃尔特旗下特拉华寿险和民权寿险两家保险公司近期披露，经内部审查，约210亿美元此前被列为非关联投资的私募信贷资产被重新认定为关联投资。以特拉华寿险为例，其关联投资占比由此前申报的约3%升至42%。洛杉矶时报援引一位前州保险监管官员的话称，由于保险公司掌握的是投保人未来用于理赔和养老保障的资金，如果这些资金被大量投向保险公司老板自己关联的企业，一旦相关投资出现问题，就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最终损害普通投保人的利益。面对监管压力，沃尔特旗下控股公司 TWG Global 日前宣布，特拉华人寿将把最高65亿美元的相关投资置换为等额被认定为独立投资的资产。路透社报道称，沃尔特方面正在减少保险公司与其自身商业利益之间的资金关联。路透社报道还表示，随着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继续调查，沃尔特旗下保险公司的关联投资规模、资金流向以及内部风险管理机制都将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沃尔特对湖人等体育资产的快速调整，也让这场金融监管风波进一步波及其庞大的商业版图。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希腊军方26号说，希腊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两艘多用途护卫舰。协议预计将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随着多瑙河水位逐步回升以及应急措施陆续实施，该核电站发电能力逐步恢复。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召开为期2天的内阁闭门会议。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目前德国经济正努力重回增长轨道，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中东局势不明、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德国政府目前正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通胀压力持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

0: 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联储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军南方司令部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在加勒比海对一艘快艇实施打击，船上4人被打死。有情报显示，该船正参与贩毒活动。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世界卫生组织26号通报，截至24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世卫组织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地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又是一年开学季，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在今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3类传染病。
0: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3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肌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2: 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一处河道，一对父子驾车游玩的时候不慎陷入到了泥沙当中。受到当天降雨的影响，河道上游来水激增，水位快速的上涨，两人被困，随即报警求助。
0: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车辆距离岸边较远，水位已漫至车门位置，且水流湍急。消防员尝试将救生抛投器扔给被困父子，但距离太远，随后决定渡河营救。一名消防员穿戴安全防护装备，系牢安全绳，手持探路杆，慢慢靠近被困车辆位置。消防员先将绳索固定在车身两侧，再为两人做好安全防护，随后让父亲顺着绳索小心撤离，自己则背起孩子紧随其后。
3: 你把绳往下压一压，要盖。
4: 我把绳往下压一压，来。
0: 最终，被困父子成功脱险。消防提醒：汛期河道水位多变，水下地形复杂，切勿贸然进入河道区域，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2: 百吨王是车祸总重达到100吨及以上的严重超限超载大货车。这列车辆在路上行驶呢，不仅会损害道路桥梁，还会大幅的削弱车辆的制动性能及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4平支队开展专项打击，连续查处多起百吨王大货车深夜强行闯卡案件。
5: 画面显示，在大广高速吉林段兴隆收费站，两辆大货车强行撞开栏杆后相继驶入高速。4平支队接警后迅速出动，追击了50多公里后将两辆货车拦停，并将司机带回核实情况。
6: 你车
7: 应该能拉多少？不超的话能上来的，能上高速的话应该能多少？
6: 49。
7: 十载呢？
6: 十载107。
5: 经收费站复称，这两辆货车的车祸总重均超过100吨， 超载率超过100%，属于典型的百吨王。据司机戈某某、陈某某交代，当晚他们从外地装载玉米，为谋取利益违规超载，采取遮挡号牌方式闯卡驶入高速。其中陈某某驾驶证因超分逾期未审验，已处于停用状态。几天后的深夜，在大广高速兴隆收费站、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分别有两辆和三辆百吨王大货车使用同样的方式强行闯卡，均被警方抓获。其中在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闯卡的三辆货车，车货总重分别达142吨、141吨、135吨，超载率接近200%，属重度超限。经查，这七辆严重违法的百吨王货车司机均存在严重超限超载、擅自改动车辆技术参数、无牌或遮挡号牌、恶意闯卡、扰乱公共秩序等多项违法行为。警方依法对七人作出行政拘留10日、驾驶证累计共计15分的处罚。同时，陈某某被处以罚款4700元，其余六人分别罚款2700元。
2: 前段时间，在沈海高速江苏南通段，一辆小轿车驶入应急车道之后，在车道内倒车十分的危险。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监测到该险情之后，立刻通过喊话设备责令驾驶人停止倒车，驶离高速公路，前往安全区域等候处理。经过民警的调查，驾驶人王某在服务区给车辆充电的时候，将手机放置在了引擎盖上。驾车驶离服务区之后，他发现手机遗失，判断手机可能是掉落在了高速公路上，情急之下便冒险倒车寻找。最后民警依法对王某的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最终在巡逻民警的协助之下，王某找回了遗失的手机。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2: 我那个拉出去了，把他推下去了，
3: 快点快点快点，
4: 我拉这个小孩子床。
1: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5: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来一根竹竿。
1: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6: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7: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

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的救援带来很大困难。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28，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路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另外，西部战区空军1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经抵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灾害联合救援。今天上午，西藏军区陆航某部4架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执行救援航线勘测、灾情勘查任务。下午1:02，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那么这一次呢，从日喀则的和平机场共起飞的2架陆航直升机，这2架陆航直升机呢是在今天上午的9:50，在和平机场完成油料加注补给之后呢，携带着物资和搜救人员呢前往定日机场的。据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呢一共是有2个批次，每个批次呢2架陆航直升机，也就是一共4架陆航直升机呢赶往受灾区域执行搜救任务。现在呢是27号上午的11:45，我们正在飞临定日机场的上空。那么刚刚呢，陆航机组成员呢告诉我们，目前呢我们的油料和补给呢都足够支撑我们，直接飞抵，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救。所以说我们将会不在定日机场来进行管停补给，而是会选择直接再继续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的受灾核心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外舷窗外面的这个云层啊，厚度非常的厚。在我们远端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山体附近呢，是正在下起着小雨。我们现在前方的这个天气呢，也是以阴霾的天气为主，可以说是阴云密布。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还下起了小雨，舷窗呢也已经刚才就被小雨打湿了。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前进呢是有一些艰难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机组成员的选择 采用一个低空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形式，继续的向受灾区域的核心地段来进行探索。现在我们的陆化直升机距离吉隆口岸还有50多公里的距离，那么现在这50多公里呢，可能是我们推进最艰难的一个50多公里，因为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转向，然后我们想要飞得稳的话，就必须要钻过一条深沟。但是呢，现在云层的这种厚度和它这种云底高啊，非常的低，我们一边在研判，一边呢在努力的进行尝试。现在我们直升机正在进行低空的飞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离这个山峰的山顶啊，距离已经非常的近了。能够看到现在呢，下面有一些公路，然后也有车辆在行驶。那目前大家看到现在，在远处的这些云雾啊，基本都是压在这个山间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如果提高我们飞行的高度的话，会一下扎进云里面。所以说呢，我们前进的路，是相对比较艰难的，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的尝试推进到受灾的核心区域。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吉隆口岸的上空。那么，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的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凌晨3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基地的50名救援队员紧急集结，于今天上午9点抵达日喀则机场，现在正在赶往吉隆县受灾现场的路上。50人的队伍以技术专家为主，携带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后将发挥工程救援专业的优势，开展人员搜救、险情处置等工作。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于昨天傍晚6点18分起飞，今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今天已经实现2架翼龙交替起飞，全天应急通信覆盖。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四川省应急厅的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2: 此时此刻，在这个大厅当中，一部分的工作人员仍然在紧盯四川正在面对的主汛期的考验。那么我们看到有更多的工作席位其实也进入到了一个远程支持的应急保障工作当中。在昨天的傍晚，从四川的自贡机场有一架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的应急通讯翼龙无人机正式起飞，它是经过了将近10个小时的跋涉，在今天凌晨抵达了任务区域。那么目前在这个区域当中，已经有了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和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架翼龙通讯应急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交替保障飞行。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应急通讯保障的24小时不间断的覆盖。现在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翼龙自己所搭载的这个可视成像设备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目前这是它飞行状态当中传回的实时画面。其实我们在它旋转的这个摄像头当中，刚才甚至可以看到它的一点翅膀，这也是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翼龙需要做的一个自身的

气压高度接近于它飞行的海拔高度，也就意味着翼龙是在一个海拔8000米的高度去进行一个巡航飞行。那么我们今天到达现场观测的一个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伴随着它的这个摄像头可以去进行360度的旋转，正下方的云层仍然是比较厚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用翼龙去进行可视搜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难点。目前整个区域当中云层较厚，但是通过它所搭载的这个高清的摄像头，我们在一部分云层露出窗口的位置仍然可以去进行抵近的观察。另外我们在刚才其实到达现场啊，看到翼龙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已经抓拍到了多组山体出现滑坡，包括是有泥石流过后的灾害迹象这样的画面，这对于前方的应急的指挥其实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是实时画面，而这个画面同步传输到了目前的西藏应急管理厅，同时还有我们国家的应急指挥部门，其实多方都在通过这样一个实时的信号在监控着现场传回的画面。那么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翼龙此时此刻在现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身上是搭载了一个卫星的通信系统，可以把卫星的通信信号在这个区域当中转化成飞机上所搭载的三大运营商的基站的信号去进行一个临时的覆盖，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在海拔8000米的高空有一个临时的基站。那么在完全处在通讯中断甚至是下方断电的这个区域当中，现在它就成为了现场指挥甚至是有可能找寻到失联人员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保障的作用。之前我们看到运营商是拿到了在此前这个区域当中有可能停留被我们的系统捕捉到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是可以通过跟他联系，同时大面积发出这个应急短信的方式去提醒大家。那么在事发之后，如果大家的信号处在一直断联的状态当中，如果还有滞留的生还者，那么有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会收到我们的应急短信，对于我们能够定位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接下来也有相当大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已经是他在信号区域上空，根据我们的应急管理部给出的一些坐标点，对一些相对有人口聚居的区域，而且有可能受到这个洪水影响。现在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今天我们透过云层，应该说这一架翼龙第一次能够抓拍到相对比较核心区有大面积人口居住，在画面的上方其实就是有可能出现的水面或者说是泥石流目前留下来的一些印记。在这个区域当中它所传回的实时的信号，对于我们远程正在去获取前方第一手资料的指挥人员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它将会在这个区域当中以一种循环盘旋的方式去进行搜寻。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云层的窗口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下方的画面，我们看到很多建筑物首先它的窗户出现了明显的破损，而且在一些建筑物的旁边对比一下它的屋顶，我们会发现旁边的无论是泥或者说堆积物，它给当地所留下来的堆积体水面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些房屋其实他们会相对完好，那么在这些区域当中会不会有我们的人员滞留，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搜寻的团队什么时候能抵达，这也是一个重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下方这个区域当中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车辆可以抵达的区域。那么可能对于我们不了解当地地形的朋友来说，我们并不能够准确地去锁定它和我们所说的吉隆的口岸到底的直线距离有多远，但是在我们更远端的应急管理的人员参照地形地图和现在下方屏幕最下方能够看到经纬度的坐标点，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定位出它所在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后续去判断路况包括周边的这个当时的泥石流波及的影响范围，其实现在的这个探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旁边有一块相对较小的屏幕，这个是我们气象部门所发出的一个24小时的气象预警。我们现在放了一个鼠标点，一个小的手掌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所在的地方，它几乎是在吉隆县城和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中间点的一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现在蓝色的部分就是在未来24小时仍然有可能出现降雨的云系，它会经过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但是刚才我们所观察了一下，在未来24小时之内

0: 当地有可能有降雨，但是出现降雨停歇的这个窗口期也会有，对于现场的这种工作的推进，这样的天气也是我们现在实时要获得的一个最新的预报情况。
1: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当前救援人员正在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
2: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八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经前方联合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救援人员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该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堰塞体清理作业安全。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中国救援队等在内的近800名消防救援人员，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开展无人机勘察、抢险救援工作。其中，中国安能集团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抢险人员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试用装备120台套，救援人员陆续抵达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任务。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中国石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应急救援和油品供应。
2: 记者在离吉隆口岸30公里的吉隆沟加油站看到，这里开辟了救灾车辆绿色通道，优先为抢险车辆加油，同时设立爱心柜台，供救灾人员免费取用物资。
3: 灾情发生后，大批救灾车辆在我们站加油，陆续赶赴一线抢险工作。目前小欧配送车辆已载满了10吨柴油，随时可以出发前往前线为一线车辆送油。
2: 据了解，中国石油于8月26号紧急调运油品7车次，共206吨至吉隆沟加油站。26号晚紧急追加吉隆沟加油站负20号柴油68吨，确保满库存运行。另调派4辆小额配送车赶赴灾区待命，同时组建抢险救灾先锋队进驻灾区加油站，配齐人员，实行24小时全天候保供。当前吉隆沿线各加油站油品库存充足，供应稳定。目前一台22吨0号柴油油罐车、一台10吨小额配送应急保供车辆已经到达吉隆沟加油站，其余车辆预计今日陆续到达。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力量迅速集结，争分夺秒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总台央视记者记录下了来自4面8方的救援力量一路共同奔赴的场景。
4: 辗转2趟飞机，记者抵达日喀则。这趟飞机同行的满是抢险救援人员。
5: 我现在是在西藏日喀则和平机场，那么此时飞机刚刚落地，可以看到现在各方的救援力量在此集结，正在拿行李准备赶赴现场。在现场这里，我看到有像是应急、消防和央企等各方的救援力量。那么去前方的现场的路呢，大概是有10几个小时。
6: 我们现在是总队前指副总队长带着我们10人，协调前方指挥，以及保障各项工作。因为我们前方已经有人150人已经到位了。
5: 咱都带了些什么行李给我们看一下？
6: 我们带一些救援设备，带一些无人机啊，用于航拍，查看一下这个地质灾害情况。北斗接收卫星，如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4: 救援队告诉记者，泥石流灾害导致灾区地形复杂，道路损毁严重，信号中断，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技术救援至关重要。
7: 这也是我们那个航磁的一个探测设备，主要是针对车辆啊等这个铁丝性的这种物质， 进行一个探测。
8: 我们第一梯队大概有10个人，主要是技术救援，特别对于今后这个电力的抢修啊，灾后的重建啊。那么我们第二梯队已经在日喀则集结，有沙南的工程队伍，接着会根据现场的需求情况，会马上进入现场。
4: 沿路记者又遇到从重庆赶来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他们告诉记者，先遣队8人当天就已抵达，现在50名抢险骨干与技术专家带着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也分批次接力赶往灾区。目前中国安能累计调动310名救援人员及120台套装备投入抢险救援任务。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的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
9: 目前最新的卫星云层监测情况来看呢，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在周边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降水云系的存在。那么我们从距离吉隆口岸13.7公里的吉隆镇的气象监测来看呢，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是16.4毫米，当然这个降水主要出现在昨天的夜间。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当然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中雨，那特别是午后的部分时段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重大大雨。吉隆口岸就是受灾区，它的降水比较频繁，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1: 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我们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11: 穆赫比介绍说，约1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当天表示，在根据伊朗议会法律制定必要的安全章程之前，伊朗不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要求。伊斯拉米批评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抗议，也没有谴责此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袭击，这令人质疑该机构的独立性。他还称，美以施压该机构检查遇袭的伊朗核设施，是为了查看军事袭击造成的损坏程度。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0: 果，就像其在战时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针对美国和巴林官员近日讨论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巴加埃表示，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此外，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政部长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体现其双重标准政策。
1: 伊朗民众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对伊朗抱有敌意，且试图用各种手段干涉伊朗政治，对伊朗施加制裁。民众表示，目前伊朗市场上物资充足，未出现短缺状况，但每一次制裁都会给伊朗经济和社会民生带来影响，包括汇率波动、能源出口受阻等。但伊朗从未屈服于美国的霸凌。伊朗民众表示，伊朗从未主动挑起战争。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源于美国对伊朗突然发起的战争。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民众希望一方面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措施缓解民生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必须及时反制美国的非法行为。
2: ما دوست داریم که دولت که زمانی که آمریکا داره جنگ اقتصادی با ما انجام میده ما هم توانایی این داشته باشیم در مقابل جنگ اقتصادی بتونیم زندگی مردم با تزریق دلار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بتونیم در کشور یه موازنه ایجاد بکنیم که زندگی مردم راحت‌تر انجام بشه پاسخی از سمت آمریکا اومد بلافاصله هم پاسخ متقابل انجام بشه
0: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在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今年7月，美国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1: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3: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 For second,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0: 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80公里的海面上。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减弱。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的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其中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将有暴雨、大暴雨。此外，虽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将继续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带来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在紫檀减弱后的低压环流、简拉维残涡、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福建中南部、广东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台风沙德尔正逐步趋向浙闽沿海，在其影响下，浙江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强风雨范围将波及浙江、福建、江西。同时，紫檀残余环流继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云南至华南一带降雨持续。专家提醒，近期多个台风轮番带来强降雨，南方需警惕中小河流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海水潮位将进一步被推高，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需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在北方，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由于冷暖气流交汇，也出现了明显降雨。未来几天，华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目前浙江丽水已经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昨晚当地暂停义隆庆高速公路丽水段项目的施工，对沿线高边坡、隧道洞口等60余处重点风险点位进行隐患排查，对施工设备、关键设施进行加固处理，封闭所有施工点位，并连夜组织全线2300余名施工人员撤离，分批转移到宾馆、文化礼堂等安置点。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目前浙江宁波市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宁波海事局也进入到1级防台应急响应。现在那儿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石浦镇。此刻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已经位于了台风沙德尔的7级风圈之内了。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现场天空当中啊是乌云密布，而且云层压得很低。同时呢，受到台风风力的影响，这些云层的移动速度很快。那在刚刚过去的这几个小时啊，我们是在今天早晨8点左右抵达的这里。那在刚刚过去的这几个小时当中，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天气是时阴时晴，雨势也是忽强忽弱。就在直播刚开始前不久还下起过一阵小雨，而在过去的这几个小时当中呢，这里也是已经经历了几轮中到大雨的一个降水的过程。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测呢，在未来的半个小时之内就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风力相较于我们早晨抵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增强了。那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呢，也是一个

0: 典型的台风正在不断逼近的一个情况。那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当地的石浦渔港，也是当地比较重要的一个渔船的避风港。可以看到啊，这些渔船呢一字排列在一起，紧密的排列在这里，一起来抵御台风。那在8月12号，也就是15天之前呢，象山县是有1000多艘获得了专项特许捕捞作业许可的渔船是已经先行出海了。但是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大部分的渔船是受到有关部门的要求，是在2天前就已经重新回到了渔港当中进行安全避风。除此之外，还有130艘渔船呢，他们是去到了北纬32度以北的海域进行避风，因为那里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也较为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根据有关部门的提示啊，还了解到今明两天象山的沿海将迎来天文大潮期，那天文大潮叠加台风带来风暴潮增水的影响呢，海边的这个潮位啊将会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那预计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夜间这个过程当中啊，当地将会出现有最高120厘米的风暴增水的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沿海的居民和游客，在台风影响期间一定要远离海边。那除此之外，对于海边的一些地势较为低洼的地区，渡口、码头等等，在这些区域啊还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海水倒灌的这些风险。那么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啊已经对这些可能出现风险的这个区域进行了提前的应对处置。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和街道的这个连接处啊，就已经提前堆起了4到5层的这个沙包，还有4层非常厚重的木板，来搭起了一个临时的防止海水倒灌的这样一个挡板墙，用来有效的来防御海水倒灌到这个街道当中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目前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和救援人员也已经处于待命状态，各类应急准备物资呢也已经提前准备到位，当地是严阵以待来应对台风沙德尔。好，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胡浩然从浙江宁波发回的关于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应对情况。我们再来看，在浙江温州永嘉县，当地一个村庄受前期持续降雨的影响，邻村的山体出现滑坡塌方。所幸山体滑坡出现之前，当地已经提前将受威胁的村民进行了转移。此刻，施工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塌方清理工作。我们的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就在那里，我们来连线他。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2: 好，主播，那么此刻呀，我就在浙江蛙摩龙村，浙江永嘉的一个永嘉县的蛙摩龙村。那么在我的身后呢，是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现场。我们能看到哈，这个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呢，这个塌方这块出现了一个山体滑坡。那么整个的这个山体滑坡的一个量呢，超过了100方。那么当地呢，现在是调集了包括应急还有这个消防的工作人员呢，对这个滑坡进行一个边坡治理的作业。整个的作业呢，分为了3个方面来开展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在这个相对竖直的这个山体的这个峭壁上面呢，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这个上面附着的这些杂石还有碎沙呢清理得七七八八了。这个目的呢，就是减小再有降雨或者说这个山体滑坡出现的时候呢，泥沙裹挟着对楼下的这个对山下的这个住户和这个楼房造成进一步的这个侵害。那么第二项作业呢，就是我们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的对这个相对平整的这一块坡地进行一个平整作业。那么预计呢，将会在这一块坡度相对平缓的位置呢，开挖出一个将近10平米的一个平坡。此外呢，将会在这个平坡上面开挖出一条人工的沟渠。那么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呢，也是为了当有再一次这个山体滑坡出现的时候呢，在这个平地上面呢，能够起到一个对山体滑坡的一个缓冲和二次阻拦的一个作用。此外呢，当有积水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积水也能够顺着他们开挖的这个沟渠，从山的这个左右两侧呀，流向山里面，而不至于说直接冲刷到楼下的这个民房这块。那么第三个作业呢，顺着我的右手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山脚下，也就是在民房的这一块，我们能看到，在这个落差将近20米的这个山峰上面，现在这个滑坡的这个土方量呢是超过了100方，而底下的这个堆叠的这个土壤的厚度呢也已经超过了1米，达到了这个1层住户的这个下窗户沿的这个位置。我们当地的电力、消防还有工程施工等各方面的人员呢，正在对这个建筑周围的。

0: 这些碎石泥土，包括后院，我们能看到还有这个前期降雨造成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积水进行一个清理的作业。那么在这儿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8月9号这个出现这一次这个山体滑坡以后，今天才开展这样的一个清理的作业，是因为我们了解到在9号的这个山体滑坡出现之后呢，到今天这一段时间呢，当地是一直都有这种持续不间断的这个降雨出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呢，对于这个边坡的清理呢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在这一次今天我们能看到，相对于一个晴好的一个天气之下，台风沙德尔来临之前这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我们当地也是紧急调集了各方力量，全力的开展这样的一个边坡治理的作业。那么预计呢，整个的这个边坡的这个平整还有这个淤泥的清理作业呢，将会在今天的晚上全部完成，来保障在新一轮的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呢，这个村庄不会受到更大的威胁。那么此外呢，在这次这个沙德尔来临之前呢，这个挖摩伦村包括周边的这几个村庄的这个村干部们已经将这些地灾隐患点上的这个住户们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并且呢，在每一名住户的这个家中的门口上，也都贴了这样的一个转移的告知单。我们来跟大家重点介绍几个方面，来提示现在正在转移的群众做好以下几个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将这个衣物呀，还有被褥、饮用水、还有药品、还有这个食品等证件这个必要的生活用品呢，提前收拾好，按时撤离到指定的安全的这个转移的点上。第二个呢，就是在您转移离家之前呢，将家里的门窗还有水电气各方面关好，来消除居家的安全隐患。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台风期间呢，严禁私自返回自己的危险住所，一切都要听从我们当地工作人员的指挥，来主动配合转移避险的工作。好的，因此那么我在浙江温州永嘉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目前塌方的清理工作正在争分夺秒进行中。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发回的报道。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沙德尔预计28号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为了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27号11时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影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异常活跃。截至目前，已经生成21个台风，其中4个登陆我国，生成和登陆个数均显著偏多，且登陆台风的平均强度高于常年同期。
2: 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由于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将产生显著影响。在21个厄尔尼诺发展年的汛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一偏北，台风影响浙江省的概率增大，强台风和超强台风频繁出现。从登陆台风来看，1949年以来，共有52个台风登陆浙江，其中有15个出现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1/3左右。
3: 台风还表现出以下3个特点：一呢是生成位置偏东，台风生成的区域由西太平洋向东扩展，甚至可能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形成远洋台风。今年对我省造成严重影响的2个登陆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二呢是台风强度偏强，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达到235.7毫米，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三呢是多个台风共存，由于赤道太平洋热力条件较好，生成的台风较多，往往形成多台共舞的局面。
2: 气候监测表明，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今年后期海温将继续升高，11至12月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至少持续至明年春季，强度可能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

0: 格里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里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希腊军方26号说，希腊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两艘多用途护卫舰。协议预计将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随着多瑙河水位逐步回升以及应急措施陆续实施，该核电站发电能力逐步恢复。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召开为期2天的内阁闭门会议。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目前德国经济正努力重回增长轨道，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中东局势不明、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德国政府目前正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通胀压力持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联储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军南方司令部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在加勒比海对一艘快艇实施打击，船上4人被打死。有情报显示，该船正参与贩毒活动。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世界卫生组织26号通报，截至24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世卫组织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网联无人机是一种利用移动通信网络对无人机实施远距离遥控、有效传输控制信号并实时回传图像的无人机，用途非常广泛。然而，网联无人机带来的新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就发现并处置了多起涉及网联无人机安全风险的案件。
0: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持续对我国网联无人机巡检平台实施渗透攻击。近期，国内某大型企业部署的巡检平台出现异常跨境流量，多个境外 IP 利用平台技术漏洞绕过身份认证，非法登录后台，窥探巡检记录、飞行日志、设备台账等敏感数据，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国家安全机关发现相关敌情线索后，第一时间对受害企业开展技术防范指导，及时阻断恶意攻击，并持续推进源头打击等工作。调查发现，被渗透的网联无人机巡检平台普遍存在安全短板。国家安全机关提示，网联无人机的平台运营方和使用者需绷紧安全之弦，切实履行网络安全主体责任。要对接入平台的用户和设备实施严格的身份核验，建立登录行为基线，对异常 IP、 异常时段、异常频次的访问实时告警并自动阻断，遵循最小权限原则，严格划分用户角色和数据访问层级，对涉及飞行控制、航线编辑、数据批量导出等高危操作实行逐级审批和全程审计，确保每一步操作都有据可查。对无人机与平台之间的通信链路实施高强度加密，防止指令被劫持、数据被窃取。对平台存储的敏感数据落实分级分类保护和加密存储，

0: 定期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平台安全评估和渗透测试，及时修复已知漏洞，建立巡检数据内容审核机制，对回传影像进行自动化筛查，发现敏感内容应立即按规定进行处置。
1: 山西晋中和顺县的工作人员近日在回收野外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多段华北豹活动的画面。镜头中，有的华北豹在林间悠闲散步或静卧休息，有的在地上、树上留下抓痕气味，划定专属领地范围。除了华北豹外，红外相机还捕捉到雉鸡觅食、赤狐捕猎、野猪结伴觅食等野生动物的日常画面。目前，和顺县境内有华北豹成年个体约40只，监测表明华北豹已经在此长期定居，形成稳定的繁殖种群。不久前，在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成功放飞了6只东方白冠幼鸟。这6只幼鸟是工作人员在电力巡检时发现的，经过2个多月的人工救护与野化训练后，均达到了放归标准。东方白冠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种群数量约9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约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2: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3: 帮您走出算法，
2: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3: 帮您追根溯源，
2: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3: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通过监测及现场航拍发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大体量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28，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02，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另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直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开展灾害联合救援。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藏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已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测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针对吉隆口岸方向出现的明显堰塞湖，今天上午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拉萨消防救援支队对灾害现场进行勘查，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的水面呈扩张趋势。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当前，救援人员正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以排除上游堰塞体的险情。
1: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经前方联合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救援人员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该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堰塞体清理作业安全。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

0: 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中国救援队等在内的近800名消防救援人员，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开展无人机勘察、抢险救援工作。其中，中国安能集团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抢险人员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试用装备120台套，救援人员陆续抵达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任务。
1: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陆航某部4架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执行救援航线勘测、灾情勘察任务。下午1:02，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察任务。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那么这一次呢，从日喀则的和平机场共起飞了2架陆航直升机，这2架陆航直升机呢是在今天上午的9:50在和平机场完成油料加注补给之后呢，携带着物资和搜救人员呢前往定日机场的。据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呢一共是有2个批次，每个批次呢2架陆航直升机，也就是一共4架陆航直升机呢赶往受灾区域执行搜救任务。现在呢是27号上午的11:45，我们正在飞临定日机场的上空。那么刚刚呢，陆航机组成员呢告诉我们，目前呢我们的油料和补给呢都足够支撑我们，直接飞抵，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救。所以说我们将会不在定日机场来进行管停补给，而是会选择直接再继续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的受灾核心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外舷窗外面的这个云层啊，厚度非常的厚。在我们远端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山体附近呢，是正在下起的小雨。我们现在前方的这个天气呢，也是以阴霾的天气为主，可以说是阴云密布。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还下起了小雨，舷窗呢也已经，刚才就被小雨打湿了。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前进呢是有一些艰难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机组成员呢选择采用一个低空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形式，继续的向受灾区域的核心地段来进行探索。现在我们的陆航直升机距离吉隆口岸还有50多公里的距离。那么现在这50多公里呢，可能是我们推进最艰难的一个50多公里，因为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转向，然后我们想要飞得稳的话，就必须要钻过一条深沟。但是呢，现在云层的这种厚度和它这种云比高啊，非常的低。我们一边在研判，一边呢在努力的进行尝试。现在我们直升机正在进行低空的飞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离这个山峰的山顶啊，距离已经非常的近了。能够看到现在呢，下面有一些公路，然后也有车辆在行驶。那目前大家看到现在，在远处的这些云雾啊，基本都是压在这个山间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如果提高我们飞行的高度的话，会一下扎进云里面，所以说呢，我们前进的路，是相对比较艰难的，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的尝试推进到受灾的核心区域。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吉隆口岸的上空。那么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增援无人机于昨天傍晚6:18起飞，今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今天已实现2架翼龙交替起飞，全天应急通信覆盖。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四川省应急厅的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3: 此时此刻，在这个大厅当中，一部。

0: 是起飞，它是经过了将近十个小时的跋涉，在今天凌晨抵达了任务区域。那么目前在这个区域当中，已经有了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和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两架翼龙通讯应急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交替保障飞行。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应急通讯保障的24小时不间断的覆盖。现在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翼龙自己所搭载的这个可视成像设备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目前这是它飞行状态当中传回的实时画面。那么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翼龙此时此刻在现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身上是搭载了一个卫星的通信系统，可以把卫星的通信信号在这个区域当中转化成飞机上所搭载的三大运营商的基站的信号去进行一个临时的覆盖。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在海拔8000米的高空有一个临时的基站。那么在完全处在通讯中断甚至是下方断电的这个区域当中，现在它就成为了现场指挥甚至是有可能找寻到失联人员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保障的作用。之前我们看到运营商是拿到了在此前这个区域当中有可能停留被我们的系统捕捉到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是可以通过跟他联系，同时大面积发出这个应急短信的方式去提醒大家。那么在事发之后，如果大家的信号处在一直断联的状态当中，如果还有滞留的生还者，那么有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会收到我们的应急短信，对于我们能够定位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接下来也有相当大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已经是他在信号区域上空，根据我们的应急管理部给出的一些坐标点，对一些相对有人口聚居的区域，而且有可能受到这个洪水影响。现在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今天我们透过云层，应该说这一架翼龙第一次能够抓拍到相对比较核心区有大面积人口居住，在画面的上方其实就是有可能出现的水面或者说是泥石流目前留下来的一些印记。在这个区域当中，它所传回的实时的信号对于我们远程正在去获取前方第一手资料的指挥人员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它将会在这个区域当中以一种循环盘旋的方式去进行搜寻。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云层的窗口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下方的画面。我们看到很多建筑物，首先它的窗户出现了明显的破损，而且在一些建筑物的旁边对比一下它的屋顶，我们会发现旁边的无论是泥或者说堆积物，它给当地所留下来的堆积体水面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些房屋其实他们会相对完好，那么在这些区域当中会不会有我们的人员滞留，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搜寻的团队什么时候能抵达，这也是一个重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下方这个区域当中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车辆可以抵达的区域。那么可能对于我们不了解当地地形的朋友来说，我们并不能够准确的去锁定它和我们所说的吉隆的口岸到底的直线距离有多远，但是在我们更远端的应急管理的人员参照地形地图和现在下方屏幕最下方能够看到经纬度的坐标点，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定位出它所在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后续去判断路况包括周边的这个当时的泥石流波及的影响范围，其实现在的这个探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今天上午，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的救援人员抵达拉萨，整理好救援物资后，目前他们正赶往吉隆县。总台记者赵雄跟随救援人员前往任务区，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所在的这个大巴呢，是中国安能集团工程救援队的一辆大巴。那其实在这个大巴后面呢，还有4辆，一共是有5辆大巴车。那搭载的这个中国安能集团工程救援队的队员呢，一共是105人。那他们呢是今天7:50从成都起飞之后，大概9:50左右呢是抵达了贡嘎机场，然后现在呢是一路前往事发地，凌晨会抵达目的地。另外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呢，在这一次的这个105人当中呢，有各种不同的工种。
3: 105人主要包含我们的指挥管理机构，还包含我们的技术专业技术工种。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通信侦测，装备操作手。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安全员呐、其他的一些电工， 操作手。
2: 目前我们看到呢，

0: 天气还好，但是呢，根据我们的了解，事发地呢可能会有随时的这个天气突变的情况。我们呢也会一直在前方保持最新的关注，发回最新的动态消息。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赞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离日喀则市560千米，距离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就在今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随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那么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张腾飞。腾飞你好，你抵达吉隆镇之后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带来？
2: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已经抵达了吉隆镇。为什么抵达这里啊？在我手给大家指一下，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公安的这个大院里，其实就是目前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前方指挥部的所在地。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外形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3组人，分别是无人机6人，还有现场的侦察6人，以及搜救队6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6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那这里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今天上午我们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航拍。大家能注意到这一次的山洪，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那给整个的这个现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原来的很多的一些村庄，包括一些树木，现在已经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只留下了大片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或者是石块。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的这个救援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那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吉隆口岸，我们了解到目前依然是断水、断路、断电的状态。这种极端的状态首先就会增加救援的难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地震局了解到一个信息，在昨天上午，也就是这场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52许，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滑坡型的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昨天的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那它所产生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大家知道，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哪怕是发生在地下20-30公里的浅源地震发生的时候，人在地面上会有明显的晃动感，甚至一些老旧房屋都可以被这个晃动开裂。但是昨天这等于说是发生在地表上的一次泥石流的灾害，就已经产生了类似于5.1级的这样的震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个现场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破坏力也是非常的惊人。那正是因为破坏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场的救援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比如说像淤泥比较厚，那包括我们的搜救犬，它在现场在行进 过程中可能比较困难。那当然也包括现在因为整个受灾的区域也比较大，因此现在应急管理部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刚才我们在吉隆镇啊，就在直播之前，我们还听到我们的耳边有无人机的呼啸，是一架复合翼的无人机，它就在不断的从我们所在的吉隆镇，然后向受灾区域进行往返。它主要做的作用呢是应急通信的保障。我们了解到现在还有多架的这样的无人机呢正在赶往现场，他们回头还要做一些航拍以及相应的这样的技术支持的工作。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样的口岸大概是有二十多公里，那么车程呢是有50多分钟。那我们中国救援队领受完任务之后，就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展开人员的搜救，千方百计的去搜寻失联人员。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人机协同，精细化的搜寻失联人员。也谢谢腾飞来自吉隆镇的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3: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里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里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到访莫斯科的并非普通外交官员，而是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他搭乘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飞抵莫斯科，会谈细节完全没有对外公开。那么，哪些议题最有可能是双方情报部门接触的重点？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5: 我想这一次访问很难酝酿所谓的某种大交易啊，本质上呢可能还是美俄对抗情况下，那么双方进行的一次战略性的摸底。那么最核心的议题啊，恐怕还是俄乌冲突。那么也有消息说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乌克兰那么就结束俄乌冲突啊，那么探索了一些新的方案， 那么美方呢，可能在正式的啊，就这些议题进行外交接触之前呢，

0: 提前的啊，通过这种特殊渠道来试探俄罗斯的这个底线。那么美方呢，也是明确的表态啊，会在这次访问当中呢，直接的对俄罗斯方面啊发出明确的警告，那么制止俄方采取美方所谓的新一轮的动员啊这种行为，避免呢战局的进一步的升级和战场的失控。同时呢，我想在当前俄罗斯和西方对抗加剧的啊情况之下呢，美俄双方啊也会沟通，比如说有关风险管控的这个问题，来避免军事方面的误判。那么也有消息说呢，美方可能会跟俄方啊讨论换球啊这样的具体的议题。
1: 美俄此轮接触为何选择由中情局局长出面，通过情报部门渠道开展？相比于公开外交，情报渠道具备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现实局限呢？
0: 正如我在第一个问题当中所说啊，这一次的接触啊，还是带着敏感博弈议题的这样的一次试探。那么这种内容呢，实际上很多啊是不适合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上面来谈。那么我想这也是美方选择通过情报机构秘密渠道来跟俄方接触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呢，美俄双方的公开的外交接触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僵局当中啊。那么双方的立场呢针锋相对，那么再去斡旋呢只能流于形式，很难有实质的突破。那么情报首脑的这种沟通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更灵活，而且保密性也比较强啊，不用顾及到民众的情绪，也不用顾及到盟友的这个反应，那么可以直接的啊双方来谈这个底线和诉求的问题，而且呢是直通最高决策层的这样的沟通，那么效率相对来说呢也比较高。那么我想这种方式呢当然有它的这个优势，但是呢也有明显的短板。那么通过秘密沟通后形成的所谓的共识啊，在正式摆到台面上进行探讨之后啊，不一定能够顺利的落实。而且呢双方本身就是情报安全部门的这种博弈，彼此都会留后手啊，那么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互信。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并未会见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仅听取相关汇报，同时表示现在判断此次接触能否化解危机还为时尚早。这传递出什么信号？这类接触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俄美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呢？
0: 我刚刚也说啊，这一次访问呢本身是情报系统的工作级的接触啊，不是首脑级的这个谈判。那么普京呢当然出面也可以，不出面呢也是理所应当啊。我想俄方这样安排呢，可能也是要避免主动的抬高这次接触的这个外交规格啊，防止呢外界解读成俄罗斯急于缓和，甚至是说主动让步。那么我想其次呢，也是为了留足啊这个战略的退路。那么普京呢不亲自下场啊，只听取汇报，谈好了可以后续升级接触，谈崩了也不影响啊俄美最高层的这样一种沟通的关系，那么进退的这个空间更大。至于说能不能化解俄美之间生存矛盾啊，我想呢目前这类的接触啊，恐怕只能管控冲突的风险啊，避免局势失控，难以解决啊俄美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北约东扩的问题，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些矛盾，那么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战略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本次原本应当高度保密的情报首脑访问，却由美国媒体率先对外曝光，秘密外交行程被本国媒体提前披露，这是无意泄露，还是一种可控的信号释放？行程公开又会对俄美这次秘密接触带来哪些干扰呢？
0: 这一次的秘密接触啊是非常微妙的啊，双方之间的这个博弈。我想美方媒体曝光的这个内容啊，恐怕不是意外的泄露，而是美国主动寻求的舆论施压的手段啊。实际上呢，这些年美国已经多次使用过这套打法。那么主动的公开啊，本来应该保密的访问的行程，主动的公开用于向对方施压的所谓的秘密的情报，那么通过官方加舆论的这个双重造势啊，向对手施压啊，迫使对方来改变原有的这个决策。那么这一次曝光呢，就是美国啊想一边私下谈判，一边公开造势，掌握舆论和博弈的啊这种主动权。但是呢，我想这种操作啊也直接的打乱了啊秘密接触的这个节奏啊，双方呢就难以啊再低调的来试探底线，那么也会被舆论啊包括盟友更多的关注，那么导致谈判空间啊被大幅的这个压缩。我刚刚所说的啊秘密沟通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啊，实际上也会打折扣，同时呢也破坏了双方的这个保密的默契，那么影响到后续 双方的情报的沟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针对美方近期再次翻炒所谓中国黑客攻击言论，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方是全球公认的最大黑客和监听帝国，劣迹斑斑，铁证凿凿。中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美方有重大关切。此前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并预制中国国家授时中心等系列案件，揭露了美政府网络攻击中国关键基础设施，为未来大范围的破坏行动实施网络预制的危险行径，但美方弃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带头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1: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在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成效。今年7月，美国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4: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5: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 For second,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的代理律师26号致信白宫法律顾问，再次否认有关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称没有法律依据解除库克美联储理事职务。
6: 信中说，库克在一份抵押贷款文件中将亚特兰大一套公寓列为主要住所属于无意疏忽，不构成故意不当行为或犯罪。现有材料不能证明库克因房产居住性质的分类获得优惠利率或其他经济利益。信中援引媒体报道说，美国多名政府官员也曾出现类似住房抵押贷款情况，以此认定库克不适合任职并不合理。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丹·斯卡维诺本月5号致信库克，通知他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解除其美联储理事职务，并要求他最迟于26号就相关指控作出回应。特朗普2025年8月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随后就解职决定提起诉讼。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令库克得以留任美联储理事。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7: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1: 由日本市民团体举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
8: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
9: そういうその過程、日本が戦時中にどんなことをやったか、中国でどんな戦いをやった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真実を知って、もう二度とこういうことが起こらないようにするために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かっていうのを考えてもらいたい。現状はほとんどこういう毒ガス展は日本ではあんまりされ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のをもっと広めて、やっぱり今軍拡がすごいじゃないですか。高市さんが軍拡をどんどん進めている中で、昔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やったのか、それでどんな被害を及ぼし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を知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
10: これだけ戦争が終わってもう今80年立っているのに、まだ被害がこう救済十分にされていないってことは国内外でありますし、で化学兵器禁止条約ありますよね。でこれは遺棄した国がもう自分の国の責任で処理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て、被害者の救済とかそういったような問題には特に実際に被害が出ているものに対して補償するといったようなことがされていないと。
8: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的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1: 日本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0: いますね。ひどいことをね、中国の人々にしてきたわけだから、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なって思うのと、僕は50年ぐらい前から731部隊の、勉強とかちょっと聞いてたし、全体的にね、普及しっていうか、国民にあんまりこう知られてないのかなっていう感じはしますよね。やっぱりちゃんとした反省というか総括を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ですよね。
1: やっぱりこの非常にタブー視されてきたって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そこはこじ開けて、やっぱり日本が戦争に突き進んでいった方はお互いのこう加害者、どちらが言ってみれば中国をね、どちらが占領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の戦争だったわけ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歴史的な視点をしっかりこの見極めることなしに、新しい東アジアの人たちとの共生というのは私はありえないと思っていて、だからその作業をね、やっぱり やっ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だ。でその逆行をする動きがどっちかというと強まっているという中で、やっぱり歴史を封印させない、歴史をねじ曲げさせない、歴史は歴史として、事実は事実としてきちっと踏まえていきたいなと。
2: 昔からそう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なるべく日本の過去の侵略行為というものをあまり大きな問題ではなかったような、なるべく薄めて知ら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すからそれがさらに日中戦争、そして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拡大していく歴史というものに対する、反省が足り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就在今天早上7:30，总台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出发，经过艰难跋涉，目前已挺进到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那么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多吉仁青。多吉仁青你好，现在你就在核心区，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带给我们？
5: 哦，你好主播，我们现在是从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害现场出来，那里呢一直是没有信号的。那么今天早上7:30，我们跟随着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个小时后抵达了前沿，泥石流冲刷的痕迹随处可见。这里距离口岸直线距离近2公里，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然后呢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还有挖掘机。然后咱们这边的话，泥石流裹挟的大量淤积堆积在路面多处通行道路是中断的，给失联人员搜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在植被茂密区域淤泥掩埋区域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随后呢，我们也是徒步前进，走到了距离口岸仅800米处的位置。那目前呢，救援队伍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呢，地面预警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全力搜寻着失联人员。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的，也谢谢多吉仁春来自核心区的报道。那么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我们新闻频道也将会持续的为您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本台消息，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日常网络消费当中，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七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6: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七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七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垄断协议个人责任适用指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的9月10号。征求意见稿根据反垄断法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在企业应有法律责任基础上，哪些情况下企业员工个人需要承担反垄断法律责任。
7: 过去呢，我们很多人认为反垄断法的这个垄断罚款啊，企业交钱了事。但现在呢，除了企业受罚之外，那公司的高管和相关责任人员呢，也会因此受到相应的损失。
8: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企业三类人员，即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标准。其中，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如果对达成垄断协议起到组织、领导、决策、指挥等作用，或者受益、批准、纵容达成垄断协议，一般可认定为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对于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当并能够避免的垄断协议因严重疏忽或懈怠而未履行必要注意义务的，也可能被追责。
7: 第三种情况呢，是属于他既没有亲自参与，也没有间接的受益，但是基于他相关的这种管理人员的身份，他应该去承担相应的反垄断合规义务。但是他在发现了这种垄断协议可能达成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去制止这个垄断协议的达成，他也可能会面临到个人责任的这种追责的情况。
8: 同时，征求意见稿明确，直接责任人员需要对垄断协议的达成起到关键或者实质性作用，能够证明是受上级指派或奉命参与的，一般不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个人责任。
7: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机制的这种设计，其实它达到的效果是避免谁经手谁负责，而真正我们要发挥的作用是谁决策谁负责，其实是想实现这样的一个过罚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原则。
8: 记者了解到，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明确，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的，可以依法追究责任。但在具体执法中，哪些人员 应当承担责任，不同案件如何统一执法尺度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7: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本次执行的出台主要是从制度规则的角度去明确垄断协议个人责任它适用的人员范围以及它具体的这个执法尺度和标准，为反垄断执法和经营者的反垄断合规呢提供更加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规范标准。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正式发布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新版目录对水产品、深加工食品、纺织品等产品分类描述进行了优化，全面覆盖初级农产品至深加工制品全产业链，共计45大类、135子类、1087种产品。
6: 新版目录结合近年发证数据与风险评估情况，删除了较难满足有机生产加工标准要求、市场需要小的产品312种，如羽扇豆、杭白芷等，涉及蔬菜、中草药、水产品等产品领域。同时增补合规新品，经专家技术评估，新增大米蛋白质粉、水产调味料等25种产品，覆盖种植、野生采集、加工等领域。新版目录参照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行政许可分类，对水产品、深加工食品、纺织品等产品分类描述进行了优化，全面覆盖初级农产品至深加工制品全产业链，共计45大类、135子类、1087种产品。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今天至9月1号，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昨天，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这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此前，因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之间的等效关系不明确，内地家电进入香港需额外进行 IEC 标准检测认证。昨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完成海关查验、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后，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昨天，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铁路车站北货场，一列满载集装箱的俄方宽轨货运列车驶离站场，向俄罗斯境内开行，这标志着绥芬河铁路口岸宽轨重出运输模式正式运行。宽轨重出即宽轨列车满载货物后直接出口，也就是我国的出口货物在绥芬河铁路口岸完成装车，免去在俄方车站的换装环节，整体运输时效大幅缩短。
4: 前两天，位于湖北麻城市的河武高铁宋埠特大桥顺利完成转体施工，大桥桥体全长161.5米，转体重量达1万余吨。技术人员通过 BIM 模拟、3度试转和智能监测等手段，历时27分钟，桥体在既有马武铁路上空平稳旋转28度，精准就位。随着宋埠特大桥完成转体，河武高铁湖北段已有3座转体桥完成施工。河武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一环，建成后，武汉至合肥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昨天下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召开《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颁布实施35周年座谈会。 会议提出，要在系统总结、准则颁布实施经验基础上，围绕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培养新时代的大记者、大编辑，推动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取得更大进步，完善法律法规，推动制度创新，运用法治手段维护新闻职业信仰。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通过监测及现场航拍发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大体量的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根据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的勘查，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28，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02，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任务。另外，西部战区空军1架搭载了战区指挥指导组的运20已经抵达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启勇你好，给我们带来你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1: 好的，英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水利部的信息中心。就像你刚说的啊，今天上午水利部的部长李国英刚刚举行了一场会商研判，就针对尼泊尔与我国两河交汇处发生的明显堰塞湖的最新情况进行了相关的研判。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图呢，是现场的无人机拍摄的实时的画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形状，也就是堰塞湖的状况。那根据水利部的最新信息呢，尼泊尔的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至今天上午估计水量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那我们可以再通过一张水位流量的变化图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大约在9月1日左右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峰值，那也是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从8月19以来呢，吉隆口岸周边降了小到中雨，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还将降有小到中雨，预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那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未来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邀请到了水利部水文司的朱处来跟我们做一下介绍，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情况代表什么？
2: 好的，考虑到近期和未来一周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有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在继续增加，风险呢也还在加大。
1: 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采取了哪一些相应的举措呢？
2: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了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了支持。其中呢，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 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按照现场指挥部统一安排，将及时开展水文应急监测。今天呢，还将有两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

0: 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了预演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有力支撑。
1: 好的，谢谢主处啊。我们也在现场了解到，因为现在水利部也在持续的关注当地的这个变化情况，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情况。现在这些就是这个时段现场的目前的现场情况。殷琦。
2: 好，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从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回的报道。那么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3: 今天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4: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3: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6: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3: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5: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3: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今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已随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已经抵达了吉隆镇。为什么抵达这里啊？在我手给大家指一下，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公安的这个大院里，其实就是目前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前方指挥部的所在地。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的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Y 型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3组人，分别是无人机6人，还有现场的侦察6人，以及搜救队6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6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那这里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今天上午我们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航拍。大家能注意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那给整个的这个现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原来的

很多的一些村庄，包括一些树木，现在已经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只留下了大片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或者是石块。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的这个救援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那就比如说这个吉隆口岸，我们了解到目前依然是断水、断路、断电的状态。这种极端的状态，首先就会增加救援的难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地震局了解到一个信息，在昨天。

0: 的区域呢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昨天的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那它所产生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大家知道，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哪怕是发生在地下20-30公里的浅源地震发生的时候，人在地面上会有明显的晃动感，甚至一些老旧房屋都可以被这个晃动开裂。但是昨天这等于说是发生在地表上的一次泥石流的灾害，就已经产生了类似于5.1级的这样的震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个现场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破坏力也是非常的惊人。那正是因为破坏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场的救援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比如说像淤泥比较厚，那包括我们的搜救犬它在现场在行进过程中可能比较困难，那当然也包括现在因为整个受灾的区域也比较大，因此现在应急管理部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样的口岸大概是有20多公里，那么车程呢是有50多分钟。那我们中国救援队领受完任务之后，就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展开人员的搜救。
1: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泥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2: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山洪泥石流在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如何避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 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

0: 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一事进行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3: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2: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近日完成，货物贸易方面双方最终零关税进口占比均超过99%。
3: 根据自贸协定升级的安排，中瑞双方在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做出了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承诺，双方还将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供应链、医药、机械工业、钟表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中瑞自贸协定的成功升级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目前双方正抓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推动成果尽快落地生效，尽早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
2: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4: 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探讨，还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涵盖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型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以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热点议题。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年正值 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从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成长为官方学术结合的国际安全防务对话重要平台，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促进合作，诚邀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组织代表、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共襄20周年之约，共谋安全治理之策。
2: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防务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对此，国防部发言人作出回应：
4: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2: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此国防部发言人作出回应：
4: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上午10点跟随西藏军区陆航某部的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执行救援航线勘测、灾情勘察任务，下午1点左右抵达吉隆口岸上空。目前与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党员突击队抵达堰塞湖附近。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冠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嗯， 主播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0: 是距离这一次的泥石流核心区域大约7.7公里处的一个集结点。那么这个集结点呢，现在距离堰塞湖的离我们最近的位置呢是大约4公里。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集结点来进行这一场连线呢？因为呢，我们现在目前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有这些工程车辆啊，还有这个运送救援的人员的这些车辆啊，他们呢是在前方呢进行一个集结待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在通往堰塞湖的这个道路上呢，由于泥石流它的这个倒灌，然后将这个路整个的拦腰截断了。目前呢，现在这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去抢通这个道路。那么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西藏某边防团的徐兴国徐副团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徐副团长，来给我
1: 你
0: 们
1: 好，
0: 讲一讲，就是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有哪些？
1: 目前呢，我们在第一时间掌握到险情发生以后，迅速启动预案，成立了专项的抢险救灾队伍，从团部集结到集中口岸。集中口岸呢，是我团一个重要的边防哨点，处于边境口岸，灾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及时赶到。这个我们配备了抢险救灾设备、各类工程机械无人机及生命探测仪一些紧急设备目前呢，由于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吉隆藏布受中尼边境东林藏布方向雪山冰湖溃坝影响的这个引发的这个大型泥石流，导致了吉隆口岸这个吉隆藏布河床抬高产生了一个堰塞湖
0: 目前这个堰
1: 直
0: 塞湖，
1: 接
0: 我们来到这儿以后首先第一感受是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开展的是哪些工作呢？
1: 堰塞湖的这个携带了大量的这个泥沙直接导致了2至3公里的路段直接损毁目前呢，大型的工程机械呢还无法直接到达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口岸区域我们正在根据这个策略及时根据上级这个指示进行研判尽快进入到受损区域实施这个抢险救灾
0: 好的，感谢徐副团长的介绍。那么我们今天呢，可能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这个山间的这个乌云呢，现在已经开始蔓延过来了。今天晚上呢，根据气象的预报呢，可能在当地会降雨，因为泥石流呢，它会对这个大地产生震动。那么像这样的山体呢，有很多落石和松动的地方，那么对于我们的抢险救援呢，也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部队呢，有些呢现在还在这里待命。那么另外一些呢，已经接受命令，准备带回了，对吧？
1: 好的，这个我们的部队呢，已经做好了这个像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实施抢险救灾的准备争分夺秒挽救这个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坚决不辱使命完成任务。
0: 好的，谢谢徐副团长，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冠青，注意安全。现在我们的记者呢，已经是抵达了离堰塞湖最近的一个集结点，随时给我们发回关于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13:30，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270人遇难。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1点，灾害已经导致826人失联。尼泊尔旅游委员会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12点，共有644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17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发布消息，介绍了26号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当地的受灾情况。
3: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消息，尼泊尔北部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努瓦果德、塔丁、库尔喀以及奇特旺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 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外，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昨天，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是热索瓦、努瓦果德等地。今天，总台记者在位于努瓦果德受灾村镇看到，当地的道路因此次灾害被阻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抢修，并向灾区深处进一步推进。
4: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27号上午的11点左右，我现在来到了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的一个村镇，看到了从我身后现在进一步向灾区里面挺进的这个道路已经完全封锁了。据我刚才向当地的这个村民了解，从这里一直向里面40公里都是当时受灾的地区，现在没法向前面再进行40公里的地方去探究受灾的情况。可以看到呢，现在在这个村子的口上，我们看到昨天洪水过境的时候，有2辆车就在我们面前，那辆车已经完全黄色的这个卡车已经完全的这样栽到了泥里，那像这辆蓝色的车也是陷入到淤泥，而且它的窗子呀还有它的车体整个都是受损很严重的，还不清楚从这里面向里面这40公里到底还有多少人被困甚至于是遇难了。我现在来到了比较靠近河岸的地方，据我刚才呢向当地村民了解，实际上我这一侧大家现在看到全是淤泥的这部分，当时在洪水来之前是跟对岸一样的，但是没有这么大高的树，它当时正在育苗做一些那个荔枝树的小树苗，但也是一片碧绿的，但是洪水来了之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片整个都是夷为了一片淤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2栋建筑现在也完全的陷在这个泥里面，而且再往远看一看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河水实际上是十分的湍急，依旧是流得十分湍急，而且这个颜色是一片带着黄沙带着淤泥的这种深黄色，所以很可以想象当时在洪水来的那一瞬间这整片的地区都在瞬间就夷为了一片淤泥的地方。
2: 26号，尼泊尔和中国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巴西总统卢拉、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德国总理默茨、加拿大总理卡尼、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哀悼，向受影响的人员和地区致以深切同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今天中午又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天16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此刻我们的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正在水利部，那么有关台风防御的最新研判我们来连线他。启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水利部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6: 好的，英奇，就像你刚提到的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水利部的信息中心。就在今天上午，李国英部长呢刚刚举行了一场会商研判，针对目前的雨水情还有刚刚你提到的即将登陆的沙德尔呢进行了相应的研判。那么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呢我国的一些超警河流的情况。那可以从这张地图看到啊，目前呢截止到目前，我国仍有23条河流呢维持超警状况，主要分布在广西、浙江、江苏 黑龙江等地。那因为当前呢，到八月底仍然是我国的主汛期，多重风险叠加，就针对我国即将到来的这场台风沙德尔，目前这场台风有什么特点？我们也邀请到水利部的预报员张老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6: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预报信息，远离河道，远离低洼路段。那水利部呢，也在持续的会商研判相应的雨水情，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那现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殷琦。
2: 好的，齐勇，你在水利部给我们带来最新的研判信息。那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正值天文大潮，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会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国家海洋预报台预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月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8: 好的，殷琦，我现在正在国家海洋预报台预报中心，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值班室的情况。一共呢是分为两个区域，海浪预报区和风暴潮预报区。目前呢，两个区域的工作人员正在实时的对海面上的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当前我国东海主要受到影响的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我们现在大家来看一下当前台风在海面上所处的位置。当前的台风中心目前是位于我国浙江台州东偏南大概20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根据它的实时路径和速度研判，预计将在明天清晨到正午这个时间段呢，将在浙江的东南沿海登陆。那么我们通过上面这张图可以直观的看到，目前呢相似的位置登陆我国的这三个台风巴威、白海豚和沙德尔，它们在接近的时间的位置的这个云图的情况。那么比照此前登陆的台风巴威和白海豚，我们看到台风沙德尔它的整个云图呢，目前是偏小的。今天下午海洋预报台是继续进行了一轮滚动会商。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到的会商的结果，当前呢是维持对浙江南部有关沿海地区海浪的红色警报。那来看风暴潮的情况，浙江台州预计将有100到240厘米的风暴潮的增水。那么对相关地区呢是发布了风暴潮的橙色警报。我们了解到风暴潮呢，它其实是受到台风影响，我国海水呢将会形成异常升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影响我国最严重的海洋灾害。那当前的叠加天文大潮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国家海洋预报台的高级工程师梁森栋。梁工您好，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叠加天文大潮它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怎样防范？
9: 在每次的农历初一、十五之后的2-3天，沿岸的潮位会比较高。那么这次台风影响期间正好是农历的15、16，处于天文大潮期。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的影响，我们预计今天夜间23点前后，在浙江省的宁波市、舟山市沿海的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那明天早上的9点前后，台州沿海的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那么提醒沿岸的群众避免前往海边，沿岸的低洼地区及时布置好挡水和排水设施，人员和财产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也减少损失。
8: 好的，谢谢您。那现在目前呢，东海的开渔季已经到了，我们也要提醒在有关海域作业的人员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切勿冒险出海。那有关台风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实时关注。殷琦。
2: 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从国家海洋预报台预报中心发回的报道。台风沙德尔逐步逼近浙江沿海，浙江丽水、温州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的人员，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昨晚在浙江丽水市景宁县大纪乡，13名平均年龄约70岁的老人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顺利抵达乡里的一处民宿安置点。老人下车后，乡卫生院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诊疗检查。 大纪乡小左自然村因道路拓宽项目施工，村内通行受阻，村民乘车外出需绕行一个半小时。台风来袭时，避险转移条件受限。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大纪乡启动整村转移工作，除自行投亲靠友的村民外，村内高龄老人统一安置。
11: 吃的方面都很好啊，住也很好啊，晚上可以过去看电影啊，医生也来给我们水液了，都给我们检查过了。
10: 截至今天上午9时，景宁县已转移群众15405人。昨天在温州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集中安置点，大巴车接连驶入校园，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避险人员分批进入安置教室休息。
12: 我们早上是7点就接到通知了，吃的这方面搞得相当到位，住的时候可以，里面配置有风扇，有空调。
10: 为承接好人员安置任务，学校第一时间统筹场地、物资、人员等各项保障要素。
13: 我们这次接收的龙岗所有在建工地的接近1700人的这么一个安置任务，学校的安置的教室数一共是84个，全部启用开放。
10: 截至今天14时，温州全市共转移93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上海海事局已启动2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3: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同时，浙江海事局启用自主研发的灾害天气风险防控场景，实时追踪台风动向，同步掌握辖区风力、降水变化，实现水域避风船舶分区、分类、分级精细化管理，将13处船舶集中锚泊水域划分成76个网格，布设137艘哨兵拖轮分区值守。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已有1159艘船舶在浙江水域锚泊避风。
14: 该平台是国内首个全要素气象海况集成平台，覆盖了强对流、大风、浓雾等8大感知要素，破解了以往水上监管视野不全、管控不精细、风险难把控的难题，在守住水上安全底线的同时，最大限度释放港口作业潜能。
3: 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福建海事局加大投入执法力量，对船舶疏散和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核实，重点防范人员回流、冒险出航的情况。同时，调派专业大型救援船、海巡艇、应急拖轮等海上应急力量靠前值守，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
2: 受连日降雨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出现内涝。为了应对险情，从8月23号开始，当地设置临时安置点，转移受影响地区的群众。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就在崇左市江州区高一中学安置点，在我身后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志愿服务人员正在对入住的安置群众进行一个登记工作。这里有超过250间的房屋，可以容纳3000人。这里的物资保障还是比较充足的。刚才我也看到有八宝粥、有面包，还有饮用水，整体的供应还是非常的有序。
16: 我们的物资保障这块的话，主要是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应急，还有我们社会各方捐赠。我们也陆续的做好规范化的运行。
17: 目前崇左市江州区共设置安置点43处，据当地水文监测显示，昨天凌晨左江江州区城区段出现洪峰水位，随着洪峰过境，该段水位逐渐回落，目前当地各项保障工作正稳步推进，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2: 从25号开始，内蒙古包头市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积水，部分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涉水展开救援。
3: 在内蒙古包头市西土高新区曹家营子村，强降雨导致村道民房积水，有6人被困家中。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涉水逐一将被困人

0: یه مردم با تزریق دلار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بتونیم در کشور یه موازنه ایجاد بکنیم که زندگی مردم راحت‌تر انجام بشه. پاسخی از سمت آمریکا اومد، بلافاصله هم پاسخ متقابل انجام بشه.
1: 美国陆军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经选定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最高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报道说，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 陆军和相关企业表示，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微型核反应堆可谓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在发布会上，莫伊表示。 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今年7月，美国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的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希腊军方26号说，希腊将与意大利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协议预计将于9月8号在意大利罗马签署，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 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召开为期2天的内阁闭门会议。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目前德国经济正努力重回增长轨道，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中东局势不明、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德国政府目前正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通胀压力持续。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联储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 美军南方司令部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在加勒比海对一艘快艇实施打击，船上4人被打死。有情报显示，该船正参与贩毒活动。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6号，美国原公司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涉及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随着多瑙河水位逐步回升以及应急措施陆续实施，该核电站发电能力逐步恢复。 世界卫生组织26号通报，截至24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 世卫组织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2: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多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抢险救援紧张进行。后续救援如何展开，有何难点？总台多路记者现场直击。台风沙德尔或将于明天登陆闽浙沿海，华东、华南等地今起进入主要风雨时段，影响范围涉及九省区。针对美政府正考虑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作出回应：
1: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0: 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增3个部门，并与澳大利亚达成试射高超声速导弹协议。国防部

0: 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回应，
1: 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现在距泥石流发生已经过去了31个多小时，目前救援情况如何？我们进入今天的特别关注，首先来梳理关注焦点。焦点一，当地情况。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焦点二，救援力量。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驰援，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中国救援队等在内的近800名消防救援人员，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救援。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另外，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抵达了某高原机场，后续将组织开展灾害联合救援。焦点三，救援难度。结合吉隆当地的地形地势，接下来的救援计划如何，救援难度有多大，稍后专家将带来详细解读。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人员搜救情况。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今天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3: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2: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4: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 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2: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5: 你们1、2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2: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4: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 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2: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接着，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测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考虑近期和未来一周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会继续增加，风险还在加大。水利部正密切监测堰塞湖的动态。那么，针对目前的情况，采取了哪些举措？再来看一下专家介绍。
6: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了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了支持。其中呢，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按照现场指挥部统一安排，将及时开展水源应急监测。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0: 当前救援人员正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的处置提供数据支撑。
7: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经前方联合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救援人员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该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堰塞体清理作业安全。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包括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中国救援队等在内的近800名消防救援人员，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开展无人机勘察、抢险救援工作。其中，中国安能集团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抢险人员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试用装备120台套，救援人员陆续抵达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任务。
0: 今天，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多路出动，在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区域开展救灾工作。相关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刘冠清。冠清，请带来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
8: 你好，主播，我现在就是在吉隆县吉隆镇，在西藏某边防团的训练场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下午呢，突击队前往堰塞湖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的这样一个出发点。那么今天呢，我搭乘着这个陆航的直升机呢，也是降落在我身后的这个平台。降落在这之后呢，马不停蹄的，我们就搭乘了边防团的车辆呢，就赶往这个救灾的一线。那么今天的我所跟随的部队呢，主要是分成空中和地面2股力量。那么在空中呢，我们今天是上午的时候呢，10点钟，我们跟随第一批的2架陆航的直升机来到了在位于口岸的这个核心的区域，来进行了一个在低空当中的一个巡视以及搜索。为什么我们有无人机来进行探测之后，还需要我们的飞行员驾驶的直升机来进行探测呢？为的就是我们用人的眼睛、用人的思考，在第 一时间做出最直观的判断。那么这也是为我们后续的这些搜救的工作呢，来判断我们接下来飞行进入的路线和撤离的路线，来提供一个帮助。那么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的地面分队

0: 目前在前方开展工作。那么有一些呢，就是大型的装备呢无法进入到这个泥石流影响到的区域来开展工作。那么现在呢，目前仍然是有工作人员在前方呢，继续在进行着努力和尝试，来确保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能够有序的推进和实施。那么这就是我今天一天所见所闻所感。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以上是刘冠清从吉隆发回的报道。另外呢，今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也随中国救援队抵达了吉隆镇，现场的情况和接下来的救援计划，我们再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公安的这个大院里，其实就是目前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前方指挥部的所在地。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的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Y 型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3组人，分别是无人机6人，还有现场的侦察6人，以及搜救队6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6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我们也通过中国地震局了解到一个信息，在昨天上午，也就是这场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52许，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昨天的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那它所产生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大家知道，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哪怕是发生在地下20-30公里的浅源地震发生的时候，人在地面上会有明显的晃动感，甚至一些老旧房屋都可以被这个晃动开裂。但是昨天这等于说是发生在地表上的一次泥石流的灾害，就已经产生了类似于5.1级的这样的震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个现场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破坏力也是非常的惊人。
1: 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紧急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救援的要点是什么？对于这次的救援工作来说有哪些难点？再来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的分析。
3: 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与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灾害面临的主要难点包括，第一个是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是水情存在不确定性，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的掌握。第三是堰塞湖威胁，从目前报道来看，在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发现了堰塞湖的堵塞，一旦溃决将发生二次灾害。第四个是地形与天气的制约，当地是高山峡谷，地中汇水地形， 降水会带

0: 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也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推进。面对这些难点，当前救援的关键在于，第一个是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派出观察哨实时监测上游的水情和山体的变化；第二个是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争分夺秒的抢通生命的通道；第三个是要充分发挥高科技装备的优势，利用无人机侦察、像生命探测仪、三维激光扫描仪等手段提升的搜救效率；第四是要做好受威胁群众的转移和安置工作。
1: 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于昨天傍晚6:18起飞，今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今天已经实现了2架翼龙交替起飞，全天应急通信覆盖。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四川省应急厅的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2: 在这个区域当中，已经有了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和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架翼龙通讯应急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交替保障飞行。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应急通讯保障的24小时不间断的覆盖。现在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翼龙自己所搭载的这个可视成像设备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目前这是它飞行状态当中传回的实时画面。目前整个区域当中云层较厚，但是通过它所搭载的这个高清的摄像头，我们在一部分云层露出窗口的位置仍然可以去进行抵近的观察，这对于前方的应急的指挥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画面同步传输到了目前的西藏应急管理厅，同时还有我们国家的应急指挥部门，其实多方都在通过这样一个实时的信号在监控着现场传回的画面。那么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翼龙此时此刻在现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身上是搭载了一个卫星的通信系统，可以把卫星的通信信号在这个区域当中转化成飞机上所搭载的3大运营商的基站的信号去进行一个临时的覆盖。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在海拔8000米的高空有一个临时的基站，现在它就成为了现场指挥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保障的作用。之前我们看到运营商是拿到了在此前这个区域当中有可能停留被我们的系统捕捉到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是可以通过跟他联系，同时大面积发出这个应急短信的方式去提醒大家。那么在事发之后，如果大家的信号处在一直断连的状态当中，如果还有滞留的生还者，那么有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会收到我们的应急短信，对于我们能够定位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接下来也有相当大的作用。应急管理的人员参照地形地图和现在下方屏幕最下方能够看到经纬度的坐标点，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定位出他所在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后续去判断路况，包括周边的这个当时的泥石流波及的影响范围，现在的这个探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这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今天总台央视记者专访了该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他分析了这次灾害发生的成因。
3: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
4: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

0: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1: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了多重风险。那究竟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0: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1: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0: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泻，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2: 多重地质气候因素叠加，让喜马拉雅沿线区域成为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专家提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当地冰川冰湖灾害风险持续攀升。
0: 吉隆口岸所处的喜马拉雅沿线区域构造活动活跃，山体地形陡峭，同时叠加冰冻圈、气候变化等多重复杂条件，是多重风险交织的灾害高危区域。专家表示，区域冰川退缩、冰湖扩张的趋势持续加剧，冰湖溃决、冰崩等灾害的发生概率在上升。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日喀则吉隆县有明显的降雨，量级为中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雨水仍然较为频繁，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午后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降水频繁，可能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不利影响，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较大，容易诱发二次泥石流或滑坡等次生灾害，需要加强防范。此外，今后3天，吉隆县当地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昼夜温差较大。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3:30，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270人遇难。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1点，灾害已导致826人失联。尼泊尔旅游委员会表示，截止当地时间当天的12点，共有644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17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北部此次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是热索瓦、努瓦果德等地。今天，总台记者在位于努瓦果德受灾村镇看到，当地的道路因为此次灾害被阻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抢修。
3: 现在是尼泊尔当地时间27号上午的11点左右，我现在来到了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的一个村镇，看到了从我身后现在进一步向灾区里面挺进的这个道路已经完全封锁了。据我刚才向当地的这个村民了解，从这里一直向里面40公里都是当时受灾的地区，现在没法向前面再进行40公里的地方去探究受灾的情况。可以看到呢，现在在这个村子的口上，我们看到昨天洪水过境的时候有2辆车就在我们面前，那辆车已经完全黄色的这个卡车已经完全的这样栽到了泥里。那像这辆蓝色的车也是陷入到淤泥，而且它的窗子呀，还有它的车体整个都是受损很严重的。还不清楚从这里面向里面这40公里到底还有多少人被困，甚至于是遇难了。我现在来到了比较靠近河岸的地方。据我刚才呢向当地居民了解，实际上我这一侧大家现在看到全是淤泥的这部分，当时在洪水来之前是跟对岸一样的，但是没有这么大高的树，它当时 是正在育苗，做一些那个荔枝树的小树苗，但也是一片碧绿的。但是洪水来了之后，现在可以看到这一片整个都是夷为了一片淤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两栋建筑现在也完全的陷在这个泥里面。而且再往远看一看，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河水实际上是十分的湍急，依旧是流的十分湍急，而且这个颜色是一片带着黄沙、带着淤泥的这种深黄色。所以很可以想象，当时在洪水来的那一瞬间，这整片的地区都在瞬间就夷为了一片淤泥的地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5: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6: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向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5: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今天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
7: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现在距离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还有不到三个月时间，目前深圳会议场馆的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8: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中国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一道推动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亚太贡献。
7: 马昭旭表示，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重要的成果，目前正在起草宣言草案。而在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打造新的成果，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随着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举行，也标志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了冲刺阶段。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已在中国十多个城市接续举办了300多场会议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2: 来关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针对美方近期再次翻炒所谓中国黑客攻击言

0: 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方是全球公认的最大黑客和监听帝国，劣迹斑斑，铁证凿凿。中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美方有重大关切。此前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并预制中国国家授时中心等系列案件，揭露了美政府网络攻击中国关键基础设施，为未来大范围的破坏行动实施网络预制的危险行径，但美方弃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带头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0: 再来关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今天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一事进行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2: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0: 再来关注国防部记者会。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作出回应。
3: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

0: 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上。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近动态。先来看看位置，截至今天下午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洋面上，依然保持强台风级，中心风力14级。目前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预计明天早上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在浙江登陆的可能性较大。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了台风红色、暴雨黄色和强对流蓝色三预警。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预计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27号至30号将先后影响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那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目前浙江宁波市防治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宁波海事局也进入1级防台应急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胡浩然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此刻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已经位于了台风沙德尔的7级风圈之内了。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现场天空当中啊是乌云密布，而且云层压得很低。同时呢，受到台风风力的影响，这些云层的移动速度很快。那在刚刚过去的这几个小时啊，我们是在今天早晨8点左右抵达的这里。那在刚刚过去的这几个小时当中，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天气是时阴时晴，雨势也是忽强忽弱。那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当地的石浦渔港，也是当地比较重要的一个渔船的避风港。可以看到啊，这些渔船呢一字排列在一起，紧密的排列在这里，一起来抵御台风。我们根据有关部门的提示啊，还了解到，今明两天象山的沿海将迎来天文大潮期。那天文大潮叠加台风带来风暴潮增水的影响呢，海边的这个潮位啊将会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那预计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夜间这个过程当中啊，当地将会出现有最高120厘米的风暴增水的过程。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沿海的居民和游客，在台风影响期间一定要远离海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和街道的这个连接处啊，就已经提前堆起了4到5层的这个沙包，还有4层非常厚重的木板，来搭起了一个临时的防止海水倒灌的这样一个挡板墙，用来有效的来防御海水倒灌到这个街道当中去。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上午11点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

0: 航线暂停运营。福建海事局已经部署大型救助船、海巡船艇等应急力量，随时开展应急抢险处置。今天，福建东部沿海地区受到下沉气流的影响，突然出现了高温晴热天气。按照福建省的防台部署，昨天中午12点前，全省海上渔船和作业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为了防止晴好天气有渔民回流海上，宁德市霞浦县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巡查，逐一检查船舶停泊、缆绳固定情况，核对在港船舶状态，并对近海鱼排开展复查。目前，霞浦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8000余人已经全部撤离上岸，22000余艘乡镇船舶也全部进港避风。为了应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这两天，福建宁德市的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截至今天12时，已经预泄了库容约4.2亿立方米。
1: 今天上午，记者在福建宁德市柘容县青兰水库看到，水库水位距离溢洪水位不到1米，泄洪涵管正以最大流速放水腾库，泄流平稳有序。在福安市潭头水库，工作人员也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对水库起闭系统、机电机组等设备开展全面排查和实操调试，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2: 潭头水库沁县水位是45.5米，这几天通过溢泄机加大发电腾库，我们把水库水位降低至沁县水位以下1.8米，腾出近370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极端降雨。
0: 今天14点，国铁南昌局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曲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了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再来关注逐渐升温的美加贸易争端。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在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今年7月，美国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分析指出，加拿大有针对性地打击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旨在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4: 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5: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we're looking first at protecting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affected here. For second,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

0: 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1: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0: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V酒。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格力真好。
1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0: 시간.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利萨·库克的代理律师26号致信白宫法律顾问再次否认有关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称没有法律依据解除库克美联储理事职务。信中说，库克在一份抵押贷款文件中将亚特兰大一套公寓列为主要住所，属于无意疏忽，不构成故意不当行为或犯罪。 现有材料不能证明库克因房产居住性质的分类获得优惠利率或其他经济利益。信中援引媒体报道说，美国多名政府官员也曾出现类似住房抵押贷款情况，以此认定库克不适合任职，并不合理。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丹·斯卡维诺本月5号致信库克，通知他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解除其美联储理事职务，并要求他最迟于26号就相关指控作出回应。特朗普2025年8月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随后就解职决定提起诉讼。
0: 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令库克得以留任美联储理事。今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经多次警告，对于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袭击俄本土的行为，位于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英国军事设施和装备都有可能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 扎哈罗娃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此举可能会导致俄乌冲突升级至全新的阶段。本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称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该导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放得传世芳香。中国红，红锡凤，3000年传承的芳香。您正在收看的是。 共同关注，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四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一点，首批两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

0: 截至下午四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1: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 156.8， 比上年增长 22.7%。

0: 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巨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巨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 50%， 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巨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巨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巨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4: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5: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

0: 的教学实训设备。
1: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0: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2: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6: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7: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8: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7: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

0: 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30，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2: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四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

0: 伊朗国家安全部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 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金龙鱼
7: 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不仅数量多，而且好几个啊都是直奔浙闽而来，像台风沙德尔就是如此。明天早晨到中午，它将会以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的级别，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最近两个月内第三个在这一带登陆的台风。那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频率呢？这主要是因为今年夏季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在它的引导下，台风总体的路径就会偏西偏北，特别是位置偏东的浙江，台风明显偏多。那受沙德尔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等这片海域及其沿海普遍会刮起六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5到17级。同时呢，在浙江的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北部将会有大暴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恰逢天文大潮期，那华东呢要警惕风雨潮三方叠加可能引起的海水倒灌和漫堤风险。此外呢，浙江、福建以及山西、青海等地啊，还要警惕自涝、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之后呢，强降雨将会跟随沙德尔的脚步继续的向西转移，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我们再放眼全国，明天像西北、华北、西南、华南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且大家还要警惕伴随而来的强对流天气。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2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4到24度。长春晴转阴，15到24度。沈阳多云，18到25度。天津小雨，23到25度。呼和浩特阴，17到26度。乌鲁木齐晴，16到29度。银川小雨，18到25度。西宁中雨，12到15度。兰州中雨，16到20度。西安小雨，26到30度。拉萨阵雨，12到23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5到33度。重庆小雨，28到35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太原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郑州阴，23到29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5度。上海小雨，28到32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多云转晴，27到37度。南昌晴转多云，28到3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台北阴，26到30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澳门阴转中雨，28到32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小雨，20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
11: 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
12: 西藏军区已经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
10: 生命至上，各方力量赶赴灾区。
1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
14: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7: 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8: 现在是上午的10点33分，我们已经到达了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上午10点钟在前方，也就是吉隆县的前方指挥部召开了今天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做了重要的信息更新。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是成功搜救出了当地的热索村的村民有两个人，然后排查发现遇难是3人，失联是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这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有任何更新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更新。
17: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西藏各方力量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8月26日10时59分，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往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8月26日下午1点左右，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锹镐、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现场。8月26日17点左右，先期救援力量抵达吉隆镇萨勒乡，因为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的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等工作。
11: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一台

0: 哎，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天气影响比较大，而且一直在下雨，随时有可能出现涨水的这种情况。
1: 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119名抢险人员和93台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陆续抵达吉隆县。今天8:20，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西藏军区某旅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带领50名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目前待战分队已经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及时制定完善抗洪抢险应急预案，确保救援力量全员在岗，随时待命。
2: 西藏军区已经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且成立了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我们这边能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将有4790人以及相关的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以及后勤保障等力量随时做好出动救援准备。
1: 与此同时，全国各方救援力量也迅速集结，紧急驰援。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3: 现在是8月27日上午9:39，我们现在是正在从日喀则机场前往吉隆镇，一起抵达日喀则的还有从重庆赶来的像中国安能救援、国家隧道应急救援队等50多名这个救援力量。那么他们这次从重庆过来呢，还携带了很多的这个侦测的设备。那么在他们抵达现场后呢，也会用他们带过来的这些设备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的这样的次生灾害进行一个研判和预防。
1: 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4: 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侦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于26日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支持西藏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5: 前年左下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灾情就是命令，灾害发生后，虽然搜救工作困难重重，但救援队伍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今天上午，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
7: 距离我们从

0: 从吉隆镇出发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泥石流的痕迹。在这片区域的路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沙土沙石，还有一些枯树枝枯树叶。那我的右手边的这片丛林呢，也能够发现有很多的树木倒伏了。和我们这次一起同行的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他们通过无人机来探寻是否能够找到目前已经失联的人员。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
1: 这次救援通过使用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域和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同时，救援队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三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
3: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然后那个李英华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像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2: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情况。
1: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随着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也随之跟进，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灾情重大，牵动人心，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受威胁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处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已经搭建约30顶帐篷，电力表彰设备、应急照明灯已经启用，还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
0: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1: 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人救援力量在萨勒乡政府院内完成应急帐篷搭建，320多名居住在地势较低、可能受威胁的群众被转移到这里，执勤民辅警与转移群众促膝交谈，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藏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
4: 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

0: 了解到，到8月30日，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
1: 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重大大雨，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2: 一边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一边防范降雨可能带来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正是一场与时间、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的较量。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科学施救，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未来几天灾区仍多阵雨，局地有强降雨，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救援依旧面临重重考验。我们期盼能够搜寻到更多的生命信号，也希望所有救援人员平安。抢险救灾还在继续，生命救援绝不放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5: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6: 拉到一半，我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5: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7: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出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5: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8: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5: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9: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我吃鸡，爱你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多路救援力量星夜集结，挺进吉隆。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经成功搜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大体量堰塞湖，水面呈扩张的趋势。那多路搜救力量该如何部署？最新推进进展怎么样？失联人员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目前救援的突出难点在哪儿？怎么去突破？另外，这次灾害的成因又是什么？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中午又再度增强为了强台风级，预计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沙德尔影响期呢，恰逢天文大潮期，将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这将会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怎样的风雨考验？当地又如何应对？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首先聚焦吉隆。昨天上午的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在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统计，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已经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那今天白天的消息呢，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依然是处于中断的状态。那同时通过监测以及现场航拍发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大体量的堰塞湖，这给接下来的救援会带来很大的困难。而根据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的勘查，目前的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是刚才提到的堰塞湖的水面呈一个扩张的趋势。针对这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了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看到各级消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的8点，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而在下午的2点28分，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另外呢，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的增援的任务。目前呢，该无人机正在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一系列工作。而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了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救搜索工作。下午1点02分，首批2架直升机呢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上空，完成了现场的勘查任务。另外，西部战区空军1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已经抵达了某高原机场，指导组将会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灾害联合救援。那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目前抢险救灾的难点重点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去突破，各支救援力量如何部署去推进，他们的分工协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另外，刚才提到的堰塞湖现在风险怎么样，而这次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又是什么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围绕着这些问题一一的来关注。那目前呢，当地已经聚集了多方的救援力量，那救援最新的进展，这是大家最关注的。总台记者陈琴现在正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陈琴，从这个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关于救援的最新进展有哪些？另外大家特别想知道救援的难度在哪，怎么样去突破，还有受威胁的一些群众他们有没有撤出来？
0: 好的，沙晨。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海拔2800米的吉隆县吉隆镇。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条街呢，是这次到吉隆来增援的救援力量汇集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条街道，包括前方指挥部也在这条街。我们看见很多队员呢，就是我们消防队员也是在整理他们的救生绳等等相应的这个装备。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目前西藏已紧急聚集各方面救援力量，各类救援物资迅速到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力地开展。

0: 展。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在人员搜救方面，救援人员主要采用无人机观测、红外线探测、卫星通讯等方式对灾害现场开展探查搜救，调动了部队、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等各方救援力量2069人。现在有1200多人已经抵达吉隆镇，从昨天到今天有300多名救援队员深入一线开展救援，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在物资保障方面，统筹区市县3级救援物资储备，紧急调拨了帐篷、毛毯、防寒服、折叠床等救援物资1.5万余件，以及各类生活物资，重点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和基本生活需求。针对天气预报有连续降雨的情况，当地是加强了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一方面统筹气象、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持续强化雨情、地质隐患监测预警，另一方面采取无人机航拍、遥感监测等方式，对堰塞湖稳定性、溃坝风险进行严密的监测，动态研判风险走势。目前大家很关心的救援难点主要是有几个，一个是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方向的道路有大量的泥石流裹挟的淤泥来堆积，国道216线多处道路是中断的，淤泥的清理工作还在持续。我的同事在今天早上也是到达了距离吉隆口岸800米处，他也告诉我，就是这个淤泥到了他的膝盖，大概在膝盖的这个位置，还往前走呢，因为这个山势是往下走的，这个淤泥会更深。第二个问题是口岸附近的堰塞湖的风险问题，今天也有专家前往现场调查，目前呢相关情况还在分析研判当中。第三个难点是现在的天气情况，因为持续的降雨，很容易引发次生灾害。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救援部队呢正在抓紧黄金的救援窗口期，统筹各方力量，做好失联人员的搜救、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沙尘，
1: 好，非常感谢陈琴从前方发回的现场报道。你们在报道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谢谢。那今天呢，我们总台的记者跟随着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了吉隆口岸，并向灾害的核心区域挺进。那现场是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泥石流呢把道路完全的覆盖，而救援人员是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这样一些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结合起来，全力的搜寻失联人员。那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呢同时在空中来搜寻失联人员。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白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今天早上7点半，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3: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2: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4: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2: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5: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

0: 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0: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

0: 救援面临的难题和难点就是堰塞湖。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这个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一个明显的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呢，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它已经处于一个漫溢的状态。而在未来三天，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会入湖，所以溃泄风险高。那更多具体情况，相关的专家是如何研判的？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水利部发回的报道。
1: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图呢，是现场的无人机拍摄的实时的画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的状况。那根据水利部的最新信息呢，尼泊尔的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至今天上午，估计水量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那我们可以再通过一张水位流量的变化图可以看到啊，大约在9月1日左右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峰值。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从8月19号以来呢，吉隆口岸周边降了小到中雨，预计未来三天吉隆口岸还将降有小到中雨，预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那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未来又有什么影响呢？
2: 考虑到近期和未来一周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有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在继续增加，风险呢也还在加大。
1: 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采取了哪一些相应的举措呢？
2: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了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了支持。其中呢，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按照现场指挥部统一安排，将及时开展水源应急监测。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了预演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有力支撑。
0: 我们看，这就是堰塞湖所处的位置，大概在萨勒乡这样一个位置。而这样一条红色的 G216 国道，就是我们刚才记者连线的时候提到的，现在正在全力去清淤、去抢修的一条从吉隆县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这样一条大动脉。那总台记者刘冠清呢，今天上午10点钟跟随西藏军区陆航某部的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执行救援航线的勘测、灾情勘察任务。那下午呢，与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党员突击队抵达了这个堰塞湖附近的一个集结点。我们来看一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一次的泥石流核心区域大约7.7公里处的一个集结点。那么这个集结点呢，现在距离堰塞湖的离我们最近的位置呢是大约4公里。那么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西藏某边防团的徐兴国徐副团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徐副团长，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有哪些。
4: 灾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及时赶到，我们配备了抢险救灾设备、各类工程机械啊、无人机及生命探测仪一些紧急设备。堰塞湖呢，这个携带了大量的这个泥沙，直接导致了2至3公里的路段直接损毁。目前呢，大型的工程机械呢还无法直接到达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口岸区域，我们正在根据这个策略及时进行研判，尽快进入到受损区域实施这个抢险救灾啊。
3: 好的，感谢徐副团长的介绍。那么我们今天呢，可能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这个山间的这个乌云呢，现在已经开始蔓延过来了。今天晚上呢，根据气象的预报呢，可能在当地会降雨，因为泥石流呢，它会对这个大地产生震动。那么像这样的山体呢，有很多落石和松动的地方，那么对于我们的抢险救援呢，也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部队呢，有些呢现在还在这里待命。那么另外一些呢，已经接受命令准备带回了。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灾情就是命令，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

0: 驰援受灾一线，全面投入到抢险救援任务当中。那更多的现场画面呢，我们也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
1: 8月27号8时许，一架搭乘西部战区指导组人员的运20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受灾地域。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好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配合地方和相关部门开展灾情核查、群众安置、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灾后重建工作，坚决完成此次抢险救灾任务。
1: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执行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了医疗和救援设备。今天13时，第一批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
3: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截至27号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后续将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现已投入力量基础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
2: 此次任务航线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机动空域狭小，受前期降雨影响，空域云层较厚，山间雾气弥漫，乱流频发，能见度不稳定，对操控和起降都带来较大考验。面对复杂的飞行环境，我们将严格落实上级指示要求，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好各项救援任务。
0: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吉隆口岸的具体的位置。吉隆口岸呢，是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呢是1800米左右。它与另外一个重要的口岸樟木口岸隔山为邻。那吉隆口岸距离日喀则市是560千米，距拉萨市有830千米。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国家和尼泊尔边境的一个重要的枢纽。我们现在再来看大屏上的这样一张图片，这是今天水利部提供的一张图片。我们看这边，这是吉隆口岸灾前和灾后，这是灾后的景象，这是吉隆口岸灾前的状况。我们看是有明显的对比，受到泥石流的破坏非常的严重。而这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堰塞湖的位置，错间河沟口冰岩崩的堆积物造成了这个堰塞湖。那么这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也是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开展灾情的遥感分析、隐患点的识别，包括动态的监测工作。那今天呢，总台央视记者也是专访了这个中心的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对于这次灾害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发的，他做了详细的分析，我们来听一听。
4: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
5: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4: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5: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了多重的风险。那刚才有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叫冰崩碎屑流，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呢？它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强？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4: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5: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4: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泻，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0: 那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的破坏力有这么强呢？成都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也通过遥感等这样的手段做了详细的分析，再来看一看他们的分析。
4: 在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在对这次泥石流灾害开展最新的遥感数据分析。专家通过对比今年6月25号和8月26号两张遥感图，测算出目前泥石流灾害整体影响范围。
6: 通过现有的资料研究分析表明，我们认为初步定性为是一个冰岩崩，最后转化成泥石流，这两个一对比你就知道这条沟实际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你看这个大概总共有70公里，长宽的大概有300-500米，窄的呢可能只有几十米到100米，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
4: 这次泥石流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呢？专家初步分析有几个主要原因。
6: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4千米，所以这个高差落差非常大，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突然一下下来之后呢转化成泥石流，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
0: 多重地质气候因素叠加，让喜马拉雅沿线区域也成为一个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专家提示啊，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当地冰川冰湖灾害的风险在持续攀升。
4: 吉隆口岸所处的喜马拉雅沿线区域构造活动活跃，山体地形陡峭，同时叠加冰冻圈、气候变化等多重复杂条件，是多重风险交织的灾害高危区域。专家表示，区域冰川退缩、冰湖扩张的趋势持续加剧，冰湖溃决、冰崩等灾害的发生概率在上升。
0: 那目前呢，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的推进当中。那结合西藏吉隆当地的这个地形地势，救援的重点和它的难度在哪里？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他的分析。
7: 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与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灾害面临的主要难点包括，第一个是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是水情存在不确定性，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的掌握。第三是堰塞湖威胁，从目前报道来看，在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发现了堰塞湖的堵塞，一旦溃决将发生二次灾害。第四个是地形与天气的制约，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 也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推进。

0: 面对这些难点，当前救援的关键在于，第一个是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派出观察哨实时监测上游的水情和身体的变化；第二个是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争分夺秒地抢通生命的通道；第三个是要充分发挥高科技装备的优势，利用无人机侦察、像生命探测仪、三维激光扫描仪等手段，提升了搜救效率；第四是要做好无疑受威胁群众的转移和安置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发布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32人遇难。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
2: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灾害发生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工作。负责同志已经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派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携带医疗物资驰援，组织调派周边市县救护车、医护及心理工作人员赶赴灾区，尽全力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以及心理干预的需要，同步开通了24小时的心理援助热线。属地医院备勤，血液保障到位，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待命增援，并做好会诊的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也是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前方记者提到了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第三个比较大的难点，不利的天气环境。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在今天夜间阴有小雨，部分时段呢会有中雨，而28号呢也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这个降水呢是有增强的趋势。而未来24小时呢，萨勒乡和吉隆镇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会有中雨。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的8月27号有中到大雨，28号呢有中雨，29号有中到大雨，并会伴有雷暴大风，包括冰雹天气。所以气象专家也做出提醒，因为降水频繁，而且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较大，所以特别需要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这样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有关抢险救援的更多的情况，新闻频道东方时空也将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 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关注的是台风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而中午呢又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那预计明天早晨至中午会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的沿海登陆。那如果沙德尔最终在浙江沿海登陆，它将会成为今年第三个登陆浙江的台风。而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这样的局面，东海以及浙江、上海、福建、江苏的沿海风浪会显著增强。而今天开始，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呢将会陆续进入到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呢可以波及到9省区如此大的范围，而其中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将会出现暴雨和大暴雨。
4: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影响，我国近海海域已经出现了一个巨浪到狂浪的过程。
5: 在它登陆之前，我们的近岸包括浙江近岸将会达到一个红色的预警级别，上海呢会达到一个橙色的预警级别，江苏南部以及福建的北部也会达到一个蓝色的预警级别。
4: 沿海各地需做好应急抢险，关停海上娱乐项目，船舶人员全部上岸避险，加固养殖及港口设施，转移海上作业人员。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
6: 夜间11点前后，浙江省宁波市的镇海区和舟山市定海区沿海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淹没风险。
1: 随着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逼近，浙江宁波象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而从今天上午开始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啊，当地已经出现了大风和短时降雨。那总台记者胡浩然呢正在象山县，关于当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浩然，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当地的情况，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次沙德尔登陆恰逢天文大潮期，可能风雨潮三碰头，会给当地带来怎样的风险，当地有哪些具体的应对措施？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镇的沙塘湾村。先来说一说当地的天气情况吧。从今天上午开始，当地就已经刮起了大风，并且这个风力是在不断的增强的。那么目前呢，现场的风力大约是有8级左右，人站在风中啊，已经不太能够站得稳了。同时呢，在今天的这个白天的期间呢，当地还经历了几轮短时的这个强降水的过程。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测呀，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石浦镇是已经监测到了9级的大风，预计从今天的夜间开始一直到明天的夜间，当地的沿海地区还将出现有11级左右的大风，并且伴随一个大到暴雨的降水的过程。那说完了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仍处于当地的这个涨潮期的末尾的阶段，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海这个潮位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由于天色比较暗了，我们接下来呢来通过一个我们今天傍晚在现场记录下来的画面来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随着风力的不断增强，整个海面是汹涌了起来，海浪是一浪接着一浪拍击在礁石和我身后的这个海棠之上，最高的浪头呢是达到了大概有8到10米，他们翻越过我身后这个超过5米的海棠之后，重重的拍击在沿岸的这个公路之上。那今明两天呢，宁波象山县的这个沿海地区啊，是迎来了这个天文大潮期，天文大潮叠加台风带来的风暴潮的增水影响，给当地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潮位居高难退。当地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告诉我，那随着明天台风沙德尔的不断逼近之后，这里的潮位可能会更高，浪势也会变得更加的凶猛。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沙塘湾村啊，其实是当地比较热门的一个文旅打卡点，不少游客会慕名过来观海打卡。那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啊，其实都是各式各样的民宿。那早在几天之前呢，村里的工作人员和民宿主就已经对游客进行了安全告知和劝离的工作。那对于一些仍然选择留宿的这个旅客来说呢，他们还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生活保障物资和食物的保障，来确保这里的旅客能够安心安稳地来度过整个台风影响的阶段。那除此之外，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来，这里其实是一个平时供游客去到沙滩游玩的这么一个入口，全村的沿岸一共设置了有13个入口，现在都被这样的木板给

0: 牢牢地封堵住了。同时旁边还有这样的安全提示，海域危险，严禁涉水。除此之外，当地村内干部、消防、电力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加强对沿海沿岸的这个巡防的力度，加固沿岸的这些重点的设施。同时，为了应对一些可能出现的这个应急的情况，在这一次，消防救援人员还配备了这个抛投器，通过抛射绳索来解救，可能会遇到危险的被困人员。那在整场直播的最后啊，我们还是要在这里发出提醒，希望沿海地区的这个旅客和居民在未来的台风影响的期间啊，一定要远离这个危险海域，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好的，沙尘，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我们看到台风登陆前夜的风力已经达到了八级之大，所以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你们在报道的时候一定也注意安全。那今天呢，福建东部沿海地区受到下沉气流的影响啊，突然出现了高温晴热的天气。按照福建省的防台部署，昨天中午12点之前，全省海上渔船和作业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为了防止晴好天气有渔民回流海上，宁德市霞浦县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继续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巡查，逐一检查船舶停泊、缆绳固定的情况，核对在港船舶的状态，并对近海鱼排开展复查。目前呢，霞浦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8000多人已经全部撤离上岸，22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全都进港避风。今年以来，受到厄尔尼诺影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异常的活跃。那截止到目前呢，已经生成21个台风，其中4个登陆我国，生成和登陆的个数都显著偏多，而且呢，登陆台风的平均强度都要高于常年同期。
2: 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由于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将产生显著影响。在21个厄尔尼诺发展年的汛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一偏北，台风影响浙江省的概率增大，强台风和超强台风频繁出现。从登陆台风来看，1949年以来共有52个台风登陆浙江，其中有15个出现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1/3左右。
3: 台风还表现出以下3个特点：一呢是生成位置偏东，台风生成的区域由西太平洋向东扩展，甚至可能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形成远洋台风。今年对我省造成严重影响的2个登陆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二呢是台风强度偏强，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达到235.7毫米，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三呢是多个台风共存，由于赤道太平洋热力条件较好，生成的台风较多，往往形成多台共舞的局面。
2: 气候监测表明，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今年后期海温将继续升高，11至12月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至少持续至明年春季，强度可能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措施。
5: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

0: 权利。
1: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定在礁盘之上。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菲方应该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另外呢，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此，我们来听一听国防部发言人的回应。
2: 众所周知，日本是2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2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聚焦美加的贸易争端。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开始，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经暴跌了40%。此前，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还有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该关税措施呢，已经于美东时间8月22号的0点正式生效。而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的依赖。根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份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4: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

0: 遇袭的伊朗核设施是为了查看军事袭击造成的损坏程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金龙鱼1:1，
3: 普通鱼单一有种，
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0: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不时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已致332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将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另据外媒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一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呢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四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一点，首批两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两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0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

0: 障就在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1: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

0: 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巨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巨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巨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巨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巨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4: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5: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6: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西宁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5: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7: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5: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8: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5: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 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0: 题。
1: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呢，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2: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3: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4: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5: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4: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4: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6: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4: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四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 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

0: 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集结各方力量搜救失联人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挺进。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二天，
1: 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0: 人员转移安置，受阻道路抢通，风险隐患排查。
2: 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有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在继续增加，风险呢也还在加大。
0: 变化与进展，难点和挑战。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昨天到今天，大家的心一直被吉隆牵动着，这样一个边境县城成了大家心中关注的中心。大家关注这些失联人员搜救的最新进展，关注那些受到威胁的群众他们的转移安置情况，还关注有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还关注为什么这样一场泥石流灾害来得这么猛烈，破坏力这么强，它的成因究竟是什么等等等等。我们先来看数字，首先是失联人员的数字。截至今天早上的8点钟，那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呢，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那这样一场泥石流灾害，因为尼泊尔一次泥石流灾害引发的我们的日喀则吉隆县吉隆口岸的重大的人员伤亡，失联现场的受破坏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我们来看一个水利部减灾中心今天提供的灾前灾后的对比图。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左侧这就是吉隆口岸它的灾前的情况跟灾后的情况。我们看到灾难发生之后，整个吉隆口岸所在的地方所有的建筑物都已经不见了，目前只是看到被泥石流所覆盖的痕迹。另外在画面的右侧，这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关注的，已经形成了大概200万立方米左右的堰塞湖，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水进入到这个堰塞湖，这是接下来我们救援面对的一个难点之一。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关注我刚才说到的，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关注的中心这样一些问题。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昨天到今天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各路力量集结到吉隆之后展开救援的最新进展。
1: 今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二天，在已经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一系列工作也在持续推进。经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今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的道路、通信、电力等仍处于中断状态。为了尽快抢通前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3台推土机和1台挖掘机共同作业，清淤掘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

0: 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两座基站，而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包括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也在不断集结汇聚驰援现场。
1: 目前呢，咱们应急管理部总共调集的力量呢，总共是1332个人，其中消防救援力量是681人，工程救援的力量是624人，社会应急力量是27人，另外呢还有公共救援的力量，就是一架米结果药直升机。目前截止到17时，已有1102人抵达了这个吉隆坡镇，开展相关的一些救援活动，其他的230人呢正在机动，预计今天晚上23时前全部可以到达吉隆镇。
0: 与此同时，无人机也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2: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然后呢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呢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在植被茂密区域、淤泥掩埋区域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3: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针对此次灾害，水利部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昨晚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了26名警力，紧急帮助吉隆口岸周边14公里范围内村落群众撤离转移。截至今天下午4点，吉隆镇老江村的村民已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则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萨勒村进行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目前两处安置点的住宿、伙食均由当地乡镇统一保障。
4: 这次灾害现场的情况，包括地理的条件、气象的条件、救援的难度是非常的大的，各种条件非常的复杂。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全国从国家层面到自治区层面到兄弟省市到当地市县啊，各个层面的各路救援力量在向那儿集结，人力的集结、物力的集结，尤其是很多高科技的装备也在向吉隆集结。那目前为止救援的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县长达春。你好，达春县长，从昨天到今天，您投入精力最多的、最重的工作是什么？
5: 从昨天到今天呢，我投入最多的工作啊，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人员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然后呢，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
4: 你刚才说到群众的安置，群众安置现在已经有多少人了？
5: 目前呢，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那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
4: 那可以理解为受到这场泥石流灾害影响的，主要在您的县里，就是您所在的这个县，主要是2个乡镇。那受影响的人员大概有多少？
5: 目前受影响的人员，大概是800人左右。2个乡镇5个村的，
4: 800人左右。那您刚才说有500多人转移安置了，那还剩下一些人呢？
5: 剩下一些人，他是也不在村里面，在周边务工的人员啊。目前在这个村里的500余人都已经转移完毕了。
4: 我们刚才提到了，从国家的层面、自治区层面，包括兄弟省市、包括市县，各路的救援力量在集结。那从日喀则市，包括您所在的这个县的一级层面，它的救援力量是怎么分配的？市县两级的救援力量，首先人有多少？接下来你们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5: 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

0: 其中呢，1220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
1: 嗯，那大概是兵分几路呢？
0: 目前我们大概是三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
1: 您说到了道路抢通，其实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从吉隆县吉隆镇通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道路电力和通信是中断的状态。但是刚才在8点时段，我们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消息，是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大概3公里，这个地方的通信已经抢通了。在这个三通方面，我们现在还有哪些努力的工作在开展，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目前呢，我们首先
0: 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还有3公里呢在持续推进，电力情况和通信情况呢，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嗯，那今天我们提到了有一个堰塞湖的出现，这对于接下来的救援其实也是一个
2: 重要的一个隐患或者说是一个威胁。关于这个堰塞湖类似的次生灾害还有哪些？这个堰塞湖我们打算怎么样处置？目前呢，我们主要还是这个由于这个东林藏布上游，就是国门的上游呢形成了局部的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 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一个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嗯，好，非常感谢达春现场给我们带来的 关于这场救灾的最新的进展，在救灾工作的当中，您包括您的同事也注意安全，谢谢。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救援的最新进展，其实刚才达春县长在连线的一开始就提到了，他从昨天到今天投入最大精力的工作就是受到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那转移安置这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徐卓阳，他目前呢就在吉隆镇里的一个安置点。
3: 你好，卓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这个安置点的一个基本的情况。现在物资保障啊，包括医疗保障啊，三餐，我看他们还是在用餐是吧？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卓阳？
4: 没错，沙尘。首先要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你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这都9点40多了，他们还在吃饭？因为当地的天黑的比较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然后现在也在比较放松的一个聊天的状态。其实就在你连线我之前不久，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另外，这会儿外面下着小雨，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 住宿这个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1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两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 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沙尘，
1: 嗯，刚才卓阳在连线当中提到了2个细节，一个是这个安置点在山上，这样一个位置，相信也是选择的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还有，我看到他们在打电话，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手机通信现在是正常的。另外，这个安置点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安置人员转移过来呢？
4: 你问到的问题非常关键，因为这回的安置的时间其实非常的紧急，然后安置的量又比较大，尤其这个数字在不断波动，所以当地采取的办法都是就近安置，一部分安置到这个村里，我们看到是一个特殊的安置点，另外一部分更就近安置的就是直接安置到吉隆镇的各个的酒店和宾馆之内，这个叫做分散的安置。那么关于这个分散安置的具体情况，现在这个现场我也请到了吉隆县政府的副县长王荣。王县长你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分散安置的一个情况好吗？
1: 你好，然后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就是吉隆镇和咱们村里面相结合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吉隆镇这边是有我们的朝圣者酒店，然后还有我们的南欧酒店这些等等等等，然后分别安排我们不同的群众，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把群众是来自于我们萨勒乡的一个两个村的，然后他们想把它安在一个村庄里边，然后互相有照应，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安置了100余人，其他没有的。
4: 其他的接下来就是如果会有后续的这种进一步的安置情况，你们有没有做好相应的预案？
1: 有的有的，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还剩下极少一部分同志，然后正在转运的路上，然后酒店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就等着他们入住，伙食餐就是伙食这些全部都已经准备好。
4: 好的好的，谢谢王县长。那沙尘，因为有这个分散安置的情况，你刚才也了解到了，有一部分其实是大部分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现在已有的安置点来进行安置，至于后续的可能还在路上以及在统计之中的，刚才王县长也说镇里面有足够的宾馆和酒店的空的床位或者空的房间来等待他们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今天晚上我在这边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徐阳来自安置点的报道。我们看到集中安置跟分散安置相结合，根据当地实际的情况。那接下来我刚才还提到大家心中的关注，包括接下来的次生灾害还可能有哪些，怎么去预防它的发生，这次泥石流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破坏力为什么这么大，继续来看。
3: 此次救援面临很大困难，专家分析相应的原因包括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这些都将影响次生灾害防范。除此之外，大家也在关注当地出现的堰塞湖带来的风险。就在今天，水利部释放的信息显示，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
5: 近期和未来一周，龙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有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在继续增加，风险呢也还在加大。
3: 今天下午有工程车辆和救援人员已经在距离堰塞湖4公里处集结待命，一方面这是通往泥石流受灾核心区的重要道路，同时救援人员也要进一步去观察堰塞湖的风险情况。
6: 堰塞湖的这个携带了大量的这个泥沙啊，直接导致了2至3公里的路段直接损毁。目前呢，大型的工程机械呢还无法直接到达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口岸区域啊。我们正在根据策略，及时根据上级这个指示进行研判，尽快啊进入到受损区域，实施啊这个抢险救灾。
3: 除了堰塞湖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未来几天当地的天气也是影响救援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央气象台信息，今天日喀则吉隆县有明显降雨，量级为中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雨水仍然较为频繁，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午后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
7: 吉隆口岸就是受灾区，它的降水比较频繁，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3: 在今天，此次泥石流灾害是如何发生的，也备受舆论关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相关专家也对此进行了分析。
8: 这个冰崩呢，它是在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我们国际上也有冰川编号，它叫160号冰川。是这个冰川它冰崩以后，然后引起了这个冰崩的，我们现在。

0: 科学上一个表示叫基连效应，就是这个冰崩以后它往越往下走，这个灾害后果就越严重。它是这真的源头在尼泊尔，然后在中国进入中国境内，然后这个灾害后果也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也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影响下现在冰冻圈灾害的一个新的特点。
1: 冰崩为何会造成巨大破坏力？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分析。
2: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湾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在全球变暖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冰崩引发的这样一场巨大的泥石流，这种灾害它的突出的特点是什么？破坏力为什么会这么强？我们该如何应对？接下来救援的时候我们又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接下来再来连线一位专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你好，许校长。我们刚才提到了目前的判断，这是由尼泊尔境内的一个冰川的冰崩引发的。那它从您专家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哈，它跟普通泥石流这种引发的灾害相比，它的破坏力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特点是什么？
4: 它主要是第一个表现为突发性吧，因为一般的泥石流就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降雨嘛往往都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或者是冰雪融化引发的泥石流，它也往往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是呢，这次有冰崩产生的泥石流，实际上时间非常短。刚才有专家谈到，整个过程只有7分钟，实际上冰崩的过程只有几十秒钟，就是说从冰一下掉下来，最后呢破碎解体，最后转化成泥石流，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我们说的落差很大，是园区这个冰崩的园区的大概5200，那么到热索村呢是1800左右，有3-4千米这个高差，它最后呢势能就很容易转化成动能，所以它的运动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三一个呢，就应该物源很丰富，我们现在初步判断这个冰崩的园区啊，可能它的方量应该超过1000万方，所以它物源非常丰富呢，它最后的冲击力破坏力就非常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3: 冰崩发生的很突然，然后冰崩的体量也很大。
4: 主持人，
3: 那在泥石流发生的时候，今天下午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新闻，还监测到了5.1级的地震。这个地震跟我们平时理解的地震是不是不一样？它是不是跟这个冰崩有直接的关联？
4: 这个地震跟常规的地震完全不一样。那么常规的地震呢，我们叫构造地震，也就是地下的断层活动、断层错动造成的地震，这是常规我们所说的地震，我们都要叫构造地震。那么这次呢，地震呢是由于冰崩产生的突发的一个地震，也就是说几千万方、上千万方的冰崩啊，从冰川啊，从5200米高层光一下掉下去，掉到2000多，就是总共的高差大概有1200米。你想几千万方的东西一下掉1200米，那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呢就产生了这个地震。现在的监测的等级大概有5.1级，实际上这个等级在由崩塌、滑坡或者泥石流产生的地震呢，这是这等级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一般的通过地震台这样的监测啊，实际上滑坡、崩塌、泥石流，我们现在通过地震台站呢都能监测到地震的震动或者是震级，但是一般呢只有2-3级、3-4级，这次呢是可以监测到5.1级，所以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级，也标志着它的可能方量比较大，这个冰崩同时呢它的冲击力、破坏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3: 许校长，现在让大家很揪心的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堰塞湖的形成，而且它的面积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扩大，接下来尤其是接下来的几天还会有小雨、中雨甚至更大的降雨天气，对于这样一个风险我们该怎么去研判、怎么去防范？
4: 这个堰塞湖呢，首先实际上我们在讨论这个地名和成因的时候啊，我们

0: 一届有讨论，我们原来呢以为是有兵符溃决导致的这场泥石流，最后我们确认不是。第二个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认为是冰崩，冰崩下的呢可能堵塞了这个沟谷，堵塞了河道，然后形成一个堰塞坝，最后呢溃决产生的这场泥石流，但最后也不是，实际上就是冰崩直接最后破碎解体转化成这个泥石流。所以呢，在这个原来的发生过程中，实际上是没堰塞湖。那么这个堰塞湖产生呢，是通过现在的航拍排出呢，是旁边的一个小滑坡，然后呢堵塞了这个河道，就是原来产生泥石流河道，最后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从目前的水量呢，大概有200万方，可能今后呢，这些未来几天还要下雨，所以可能还有300万方的取水量。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它有可能产生一些小的溃决，对下边的应急抢险会产生一些威胁。
1: 好，非常感谢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许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谢谢。那面对这样一场在全球变暖背景之下发生的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引发的吉隆的这种重大的人员伤亡失联，这样一场灾难，我相信也会再次提示国际社会必须要正视全球变暖这样一个真问题，而绝不能有人睁眼，有人闭眼。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样一场泥石流引发的灾害的最新的进展。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已致359人遇难，道路被淤泥堵塞，救援工作面临压力。伊朗称依军事方针从防御转为进攻，消息人士称伊朗与阿曼仍在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细节，伊朗与阿曼间协议为何迟迟不能敲定。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关税骤增，加拿大冰球装备出口企业承压。俄对外情报局长确认与美中情局长会晤，专家解读美俄希望避免外部危机叠加，转向多维博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

0: 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
2: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1: 面对美国的新一轮制裁，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制裁虽然带来冲击，但是伊朗民众意志坚韧，绝不屈服。
3: ما همیشه در تحریم بودیم از زمانی که انقلاب شده تحریم های خیلی سخت اینم جزء یکیشه بله سخت میگذره ولی ما تحمل میکنیم
4: بله این تحریم داره اثرش میذاره اما طبیعتا مردم ما مقاومت هستن 47 ساله داره این تحریم ها باشتن و جوابگو بودن
5: ما ناآشنا با تحریم ها نیستیم از گزافه گویی هاشون هم نمیترسیم خب بالاخره بی هدف نیست ولی 100% تاثیرگذار نیستن.
6: Well, of course, Iran's economy is suffering because inflation is just skyrocketing. Cost of living is going up. But the fact i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ranian officials, this is an existential war. So, economic cost.Come second when it is the existential war.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 have not planned for it,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priority.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称，伊朗与阿曼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也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那么，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协议为何迟迟不能敲定？伊朗试图与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7: 阻力呢，来自于三个层面，其一就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特朗普本月公开警告阿曼呢，不要在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那美方核心诉求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对海峡的管控权，不允许任何将伊朗收飞战角色合法化的安排。那其二呢，就是伊美之间的前置条件目前来讲互不相让，伊朗是将海峡的开放与六月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履约相绑定，但是美伊双方对于条款理解存在根本分歧，短期之内呢难以弥合。其三呢，就是协议内部的技术分歧也仍然存在。伊朗宣布与阿曼就两国的收益分配达成了共识，但缺乏阿曼方面的公开确认。此前阿曼是明确拒绝过伊朗单方面的海峡收费计划，仅考虑自愿性服务费。 伊朗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把当前的军事管控转化为制度性权力，同时规避国际法风险。霍尔木兹海峡的深水主航道是紧贴阿曼一侧领海，伊朗单独管辖海峡呢，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而阿曼不仅是重要的当事方，更是各方公认的斡旋方和传话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有沟通渠道。伊朗选择阿曼作为伙伴呢，实质上是将单方的军事控制包装为沿岸国的联合治理，把封锁海峡的指控转化为维护航行安全的国际合作行为。除此之外呢，也还有三方面的技术考量。一是要通过航线设计将自身的管控权嵌入到航道规则，使后续过往船只呢不得不接受伊朗的许可和监管。那第二呢，就是目前伊朗表示其与阿曼所达成的共识原则当中，包括要将军舰排除在海峡通行之外，如果纳入到永久安排，就等于将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第三呢，就是通过收益分配机制来形成持续的经济利益，把海峡从一张军事牌变成可长期经营的制度性资产。
1: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的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2: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 1.3 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8: 海峡风险呢持续攀升，绝大多数的远洋船东都拒绝进入到高风险水域。那过去产油国是只管采，买家负责运，这种分工模式呢已经失灵，掌握运输工具的实际控制权成为了海湾产油国的生存刚需。因为买家不来，船东不敢进，那么产油国就只能自己把油给摆渡出来。分段转运的核心呢，就是让买家的远洋油轮全程不需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最危险的航段，风险呢则由产油国自有的穿梭船队来承担，也就是由穿梭船队从海湾内装油出发，穿越海峡，那么相当一部分船只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应答器来实施暗航，抵达阿曼湾的港口或者是附近海域之后，在那里将原油过驳至等候的远洋巨型油轮，再由后者来驶往终端市场。那这套模式呢，已经被主要的产油国普遍采用。这套体系虽然不完美，比如呢，当前仍然有很多的袭击在发生，但是确实是目前在美伊军事僵持的状态之下，来维持海湾原油出口的为数不多的可行方案。像富扎伊拉港这样的阿曼湾的港口呢，正在从传统的燃油补给港升级为全球原油核心的过驳节点。那么，即便是未来海峡局势缓和，这套已经被验证的分段转运基础设施也将会长期存在，成为海湾出口韧性的底牌。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目前美加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现阶段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10: Well, the Canadians, put out a press release saying they were suspending the talks. The Canadian side is proceeding with additional retaliation and a variety of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not clear to me on that front. If there's further retaliation from the Canadian side, we,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just sit down and take that. I would say we don't have open channels right now.
2: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

0: No, they're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know it's going to hurt their country. We're going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We're going to keep fighting.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Ontario.
1: 福特同时表示，他支持美加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
0: So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and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at'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1: 与此同时，为回应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2: 加拿大冰球文化深厚，部分冰球装备制造和销售企业长期面向美国市场开展业务。然而，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本土冰球装备企业出口成本骤增，经营前景承压。
1: 乔伊·沃尔什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经营着一家冰球装备销售企业，省内开有多家门店，长期面向美国市场销售。乔伊表示，店内销往美国的加拿大产冰球杆、冰球鞋和守门员装备都将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未来的成本预期令人担忧。
3: I think that nobody wants to see commercial recreational products being hit with more tariffs. That's going to be a barrier to entry for kids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We'll see the impact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We want to go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I think.The best for both countries.
1: 乔伊表示，面对关税冲击，企业现阶段打算自行消化新增成本，维持现有售价，以守住市场竞争力。但这也意味着企业自身盈利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4: According to the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about 40% of small Canadian exporters will be hit by these latest tariffs, and about one third could expect to see their revenue drop by 50% or more.
1: 专家分析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措施已呈现互相反制、层层加码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重回谈判桌。
5: So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a period either of, you know, heightening tensions or a period of, you know, freezed relations or a mix of the two, but I can't see going back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ytime soon.
2: 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同时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于25号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对外情报局局长27号确认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不过，针对美媒有关中情局局长到访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的报道，俄方斥责相关言论脱离事实。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纳雷什金说，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而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访问与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此访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军事观察员亚历山大·赫罗连科27号称，拉特克利夫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计划外的访问，这证明了美国在欧洲、中东等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 拉特克利夫可能在莫斯科讨论了有关俄乌冲突、伊朗

0: 战事陷入僵局等问题。
1: 这一次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访俄呢，他没有受到普京的会见，而是主要跟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晤。这说明呢，双方对这次会晤希望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呢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的传递到两国的最高领导层。从去年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以来呢，美俄关系可以说是高开低走。那整体上来讲呢，这一年俄乌冲突包括谈判的进程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美俄关系呢也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停滞。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想双方的这种重要官员的接触也是在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在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在一些重要信息上还是保持着一个有效的沟通。我想现在这个特朗普面临的比一年前的形势是要更加复杂的，不仅是有俄乌的冲突，包括伊朗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的问题，以及制裁的问题，种种问题都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俄双方也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的议题，甚至是危机的这种管理，纳入一个更大的这种框架范围来去考虑。俄罗斯即将在9月份进行这个国家杜马的大选，那特朗普也就将在11月面临着中期的选举。我认为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的危机这种叠加的效应，以确保国内的这个选举的安全的平稳的顺利的进行。那从未来的这种趋势来看呢，我想短期看这个访问有助于恢复美俄的这个危机沟通的这种安全阀，降低局部的这种事件演变为更大的这种对抗的风险。那如果中长期来看呢，我想俄罗斯和北约甚至欧洲的这种安全的竞争的态势可能更多的转向网络，转向信息，包括无人机和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和地带。那俄乌冲突、中东的局势，包括能源市场的形势，以及欧洲的这些防务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事件的联动性也会进一步的增强。
2: 日本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低于市场预期。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在经济增长、财政扩张与控制债务风险之间，日本政府面临更加艰难的平衡。
3: 当前，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利率上升也意味着日本政府未来的利息支出将进一步增加。日本财务省已将2027年度预算的假定利率从此前的3%上调至3.8%。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小玉佑一表示，随着高利率逐步传导至需要再融资的国债，日本政府财政空间可能受到进一步挤压。
4: こういう高い金利の上昇が続けばですね、今後も毎年毎年利払いが増えていく。新年度予算では16兆円ぐらいですかね。予算全体のほぼ 10% ぐらいですか、今。ただ新年度の概算要求数130兆円超えそうな雰囲気なんで、それに対する比率で言えば 10% 弱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れがどんどん膨らんでいけば、それ以外の経費を圧迫していく可能性が高ま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警戒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は、気づいたときは首が回ら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ね。この高市政権は、この財政運営の目標として、政府債務の GDP 比を重視すると言っているですね。ただこれを目標に据えることの問題は、政府債務残高の GDP っていうのは変動サイクルが非常に長い。向こう 2,3 年はもう改善が見えてるんですよね。ただそうこうしてる間に利払い費が増えていけば、5年先6年先に、ですね、これが大きく膨らんで政府債務残高 GDP も悪化に向かうリスクがあると。
3: 小玉佑一还表示，如果日本防卫支出持续增加，也将增加日本整体财政管理的难度。
4: 防衛費の増加もその一部であることは確かでしょうね。いろんな項目の中で最も増えている項目の一つなんで、防衛費だけ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防衛費を含め全体的にまず財政が悪化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をマーケットは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ね。なんで全体としてどうやって財政をマネジメントしていくか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難し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のが今の状況だと思いますね。で、年の後半も多分物価上昇は続くんで、ですね、まだ 過去の原油価格の上昇が最終消費者の価格に転嫁されている過程に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あの年の後半も個人消費はちょっと冴えない水が続く可能性が高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的代理律师26号致信白宫法律顾问，再次否认有关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称没有法律依据解除库克美联储理事职务。
5: 信中说，库克在一份抵押贷款文件中将亚特兰大一套公寓列为主要住所属于无意疏忽，不构成故意不当行为或犯罪。现有材料不能证明库克因房产居住性质的分类获得优惠利率或其他经济利益。信中援引媒体报道说，美国多名政府官员也曾出现类似住房抵押贷款情况，以此认定库克不适合任职并不合理。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丹·斯卡维诺本月5号致信库克，通知他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解除其美联储理事职务，并要求他最迟于26号就相关指控作出回应。特朗普2025年8月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随后就解职决定提起诉讼。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令库克得以留任美联储理事。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3: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 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商业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日本自卫队宣布，将于下月参与多场地区军演，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有何意图？又会把地区局势推向何方？大肆炒作新型作战方式，反复提及进攻能力建设，高调设立所谓应对认知战部门。日本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暗藏哪些危险动向？高市政府一系列的危险图谋正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怎样的警惕？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劳春燕。日本在军事化近期再次出现了提速的迹象。25号，日本宣布将于下个月参与多场联合军演。日本的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有何危险之处？炒作新型作战方式，设立部门应对所谓的认知战。日本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包藏了什么样的祸心？国际社会应当如何来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呢？就这些话题，今天我们演播室里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罗浩，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再军事化的最新动向。
5: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驻日美军司令部25号宣布，日本自卫队与美韩两军将于9月7号至11号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事演习，内容涵盖海空、网络空间等多个领域。报道称，演习旨在协同作战能力等。同样在25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发布消息称，将在9月8号至24号期间与美国、澳大利亚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三方共派出约3700人参演，规模为历届最大。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社透露，今年6月起临时部署在日本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25号透露，日前在太平洋首次进行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宙斯盾舰鸟海号将于本月30号返回母港长崎县佐世保基地。日方称，该舰此后将开始在日本周边活动，承担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运用任务。近日，据日本媒体报道，为强化所

0: 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并加速打造水下进攻性远程打击力。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指出，过去日本打着自存自卫旗号发动侵略战争，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1: 下个月日本几乎是同步参与两场多边的军演，一场是美日韩的自由之刃，还有一场就是美日澳的东方之盾。那怎么来看日本的意图，卢先生，我们怎么来解读日本究竟想在这种多边的联合军演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说无论是自由之刃还是东方之盾呢，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所主导的，尤其主要盟友所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化的这个多军种多边性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军演。那么这个军演实际上在今年呢，可以看出它的规模呀、科目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而日本自卫军呢，派出一线作战部队，然后呢，全程的参与它的实战化演训科目，包括在其中扮演非常积极的协调性的角色。所以可以看到，一方面就是日本在美盟的，也就是美国所主导的盟友体系当中，它日益扮演的一种主动性的，或者说乃至于枢纽性的这样一种角色。通过支持美国去强化这样的一个地区军事网络，一方面呢，能够向美国体现自己所谓的战略能力和战略价值；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借此来拓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防务网络来为自己的这种战略边界进行拓张。那么这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日本通过参与这样的一个高度实战化的军演，实际上也能够去提升自己，切实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军事能力的打造，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跨域作战能力、远程打击能力、非传统非对称环境下的作战能力等等，就是要坐实这样的一个突破专守防卫，进一步的去强化主动威慑的态势，同时也为未来事实上的去介入这样的一个地区军事冲突乃至于战争做实战性的准备。
1: 日本现在参与这种地区联合军演的积极性似乎特别的高，其实不只是九月份即将要去参加的这两场联合军演，我们知道日本其实刚刚在不久前还参加了环太平洋军演，以及包括坚毅之龙、勇敢之盾等一系列的这种地区联合军演。这样高频次的去参加多国的联合军演，日本究竟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
3: 说到日本的意图，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日本要借这种演习的矩阵来配合美国的战略布局。说到这个军演矩阵，您刚才也列举了多次军演，我们会看到呢，这三次军演它的时间是相连的，从6月20号一直延伸到7月31号，也就是说从6月的下旬一直到7月底，那么总共动用的兵力是超过了30000人。那么在其中呢，涉及到陆海空天网等多个领域，确实是一种全域的演习的模式，这就是一个矩阵。那么日本首先通过这个矩阵，在几次演习当中还是各有侧重的，是在配合美国的目标。首先呢，说到这个坚毅之龙的演习，日本强调的是离岛防御，所以首次动用的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公里的25式反舰导弹。那么另外呢，说到勇敢之盾，那么日本更多看到的是美国要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所以低风系统再次入日是这一次演习所突出的信号。那么同样的涉及到环太演习，确实日本认为呢，在这个联合作战方面，包括这个联合特遣部队当中担任这个副指挥的角色，那么是与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这种作战以及指挥方面的协调。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日本呢，通过这多次演习强调的是日美同盟在军事方面的互动，也要借日美同盟关系来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秩序。当然大家会看到美国的这种战略布局，日本在进行配合，日本呢，确实要把自己打造成前沿，尤其是美国在第一岛链进行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一个支点。但是呢，同时日本有自己的盘算，那就是我们会看到近年来日本不断的突破战后秩序，其中呢包括已经解禁进攻性武器的出口，那么后续呢还要修改无核三原则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当然是有敏感性和刺激性。所以这个时候说到所谓脱敏的问题，日本不但要在自己国内要这个减少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同样呢，也试图让亚太国家、让国际社会能够认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需要美国的默许和支持。那么后续

0: 还要与美方进行互动，就西太的安全格局来这个进行进一步的重塑。
1: 没错，我们看到日本现在是不断的在延伸它的军事触角，不断的在拓展它的海外的这种军事活动的空间，与此同时也在不断的提升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啊。我也注意到日方有一个表述，日方已经宣布就是在太平洋上完成了战斧导弹试射的宙斯盾舰鸟海号即将返回母港，承担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运用任务。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就像今天中国国防部所表述的那样，无论是波茨坦公告还是日本的和平宪法，都是明确的禁止就是日本拥有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那现在日本明目张胆的提这个所谓的攻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于是明目张胆的去提这个进攻能力，您怎么看？
2: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事实非常明确，无论是战后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还是战后的日本宪法，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和平宪法，都明确禁止日本以所谓的国权方式来发动对外战争，包括发展超越专属防卫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而现在我们看到，日本不仅发展出了这样的一个进攻性军事能力，而且日益的我们说明目张胆，毫无顾忌，无视任何的法理和这个舆论上的约束来加速这个进程。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非常明确的就是日本它是一个不仅是二战战败国，而且是对战争罪行，不仅是二战的战争罪行，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责任和战争罪行从未进行过充分的反省和清算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角度来说，日本大规模的公开化的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的构建打造一系列的进攻性的火力，包括它的这种作战平台的建设，实际上一方面它是违背了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战后秩序的相关准则，同时呢，它也违背了日本面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这样一个相应的作为和平国家的专守防卫的一个政治承诺，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周边国家包括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怀疑甚至是警惕。因为这个其实很容易让引发历史联想，就是日本会不会重走老路，毕竟现在日本的再军事化和旧时代的军国主义旧的军事化路线在形态上、组织架构上，甚至包括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上都有着诸多的相似和关联之处，所以这种警惕是必然的。
1: 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2027财年中啊，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会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是显著的增加。那其中哪一些预算申请的内容最值得我们关注呢？相关情况我们接着看短片。
3: 朝日新闻25号报道，日本防卫省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规模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报道说，日本防卫省计划将无人机和 AI 等新型作战方式和提升持续应对能力作为2027财年初始预算概算要求的重点。报道提到，政府旨在确保的持续作战能力被表述为持续应对能力。日方称，这是为了更容易获得日本民众理解。但琉球新报指出，日本大规模投入新型战争手段，意味着战后确立的和平防卫框架正在遭遇实质性突破。另据朝日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在2027财年预算中还纳入了设立专门部门应对所谓认知战的计划。报道称，此次新设部门旨在建立一套能够统一负责所谓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传播体制，希望在强化日本防卫力量的同时，加强所谓对外宣传能力。无独有偶，日本外务省近日提交的2027财年预算金额高达1.2万亿日元，首次突破万亿日元大关，而这笔预算首次单独列支了人工智能专项经费，明确用于所谓应对海外虚假信息和强化对认知战的应对。然而，就在不久前，日本媒体披露了日本右翼势力借助众包平台与人工智能批量生成篡改历史的虚假内容的报道。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公开预算数据，自2015年以来，日方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预算超560亿日元，专门用于对华开展舆论抹黑，其中就包含篡改历史认知、淡化侵略罪责等相关事项。日本日经亚洲在谈到历史时就直言，日本的记忆正变得具有选择性，只有正视战时历史，才能强化日本传递的和平信息。 与此同时，日本媒体25号还披露，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支付利息，这一预算同样创下历史新高。近期，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升高，上周一度触及2.945%，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
4: 3%が、その非常に大事な節目であると、敷地であるとも言われま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こは時間の問題で、いずれ 3% は超えていくだろうとは思います。まあこれが一層海外に流れていっちゃうと。ますます円安が激しくなって。
1: 宋女士，首先要请教一下，日本方面现在提的这两个概念，一个是新型作战方式，还有一个是持续应对能力。现在日本防卫省是计划将无人机和 AI 等新型作战方式，以及包括提升持续应对能力，作为它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一个重点。您怎么看这两个概念？
0: 不管是日本提出的概念，还是这个防卫费的进一步的大增，其实呢，日本的这一套的把戏，它背后的核心是一致的，就是现在日本非常清楚，它正在背离专守防卫原则。那么此时呢，日本所关注或者是要突出的，恰恰是进攻性和这个实战化。说到进攻性和实战化，日本政府深知，现在在日本国内是有质疑的声音。一方面，民众质疑的是，如果把大量的经费、大量的资源投入到这个防卫费用方面，会影响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与这个日本老百姓所关注的重点背道而驰。而另外一方面，很多民众认为，现在日本安保政策发生转向的时候，不会给日本带来更多的安全，反而是造成了极大的风险。所以呢，不管是涉及到无人机还是人工智能，这都是现在日本优异瞄准的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重点。但是呢，要进行包装。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在今年5月，三菱重工曾经宣布要生产所谓防御型无人机，也就是说呢，认为在无人机的能力方面是要应对敌方无人机来袭的时候如何来进行拦截。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套说辞，其实是以所谓的防卫为名行这个进攻之实。而另外呢，说到人工智能，现在日本格外关注的是对美合作。那么人工智能合作一方面涉及到训练，现在已经有日本的媒体在高度关注，那么后续如果有美国企业提供技术，可以用人工智能来模拟无人机逼近的这样的一种情境，是可以对日本的自卫队进行训练的。那么同时涉及到人工智能，日本还关注到的是可以提高这种在这个战时的决策的效率，同时还可以使日美同盟包括这种军事安全方面可以协同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的这个新型作战其实瞄准的是进攻性，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
1: 我看日本媒体也披露了一个细节，就是其实防卫省方面是把作战能力改为了现在的这个应对能力。您怎么来看这个文字上的游戏？
0: 说到这个作战能力和应对能力，很显然说到应对的时候，日方呢还是以所谓的防卫为旗号，或者说呢以这个防御为名来行这个进攻之实。这一方面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国内确实仍然有质疑之声，同样也反映出的地区国家关注到日本安保政策的这种转向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进行应对。所以日本的这种伪装是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的。
1: 在2027财年的这个预算当中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防卫省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应对所谓的认知战，这又是怎么回事，卢先生？
2: 这个其实日本在历史认知方面，包括在安全政策方面，他经常会去宣扬一些颠倒事实、黑白混淆视听的这样一些虚假叙事。那么现在在防卫省这样一个军事机构设立相应的部门，来专门从事所谓的这个认知战，包括拨出专门的经费，可以说已经是基本上是卸下了所谓的政策伪装，来公开的追求自己的真实的目的。所以我们说，日本的认知战实际它从本质上是将舆论手段进完全纳入到国家的整个的军事外交体系当中，将这个认知和信息全面的我们说安全化和军事化还有工具化。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日本一方面在国内它大肆的利用制造所谓的安全焦虑，也就是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来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在军事化进行持续的社会舆论动员。而对外呢，它就所谓的就是用一种所谓的假想敌视的思维去塑造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威胁的对象，来一方面去树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国家形象，同时呢去 肆无忌惮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抹黑自己所谓所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战略对手，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看出它是一个持续性的长期性的那种舆论输出和认知作战的过程，而且伴随着它这种 AI 赋能新媒体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加成，我们看到日本实际上是在更加批量化

0: 的持续性的以一种产业链的方式在生产这样的虚假信息，这样的危害呢是可以说是成倍的放大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直白的理解，其实所谓的这个认知战的部门就是一个为日本搞再军事化进行舆论战的这么一个部门？
0: 是的，它就是再军事化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或者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单位。
1: 另外苏女士，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日本外务省提交的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当中也包含了应对认知战的部分，您怎么来解读呢？
2: 其实说到所谓的应对认知战，日本自身就在构筑一种虚假的叙事。所谓的认知，其实日本是在制造这个阵营的对抗。我们会看到在强调应对的同时，日本呢是在渲染自身的周边安全环境在发生变化，强调呢地区国家的这种发展带给日本的是压力而不是更多的机遇。在制造这种认知战，日本制造虚假叙事的同时，是刻意的为自己的再军事化的道路在这个进行准备，在进一步的推进日本的目标。
1: 左手扩军，右手却在还债。日本财务省还计划拨出创历史新高的预算作为国债费。卢先生怎么来解读呢？
0: 这确实高市政府正在打造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因为它基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国内政治需求，包括安全战略的这样一个考虑，来无视国内现在债台高筑的这样一个情况，持续的增高这种国家债务的杠杆，来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造成的这样一个后果呢，就是现在它的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国家财政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分配，包括对民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实施了侵占。尽管高市政府说我们发展军工产业，我们搞扩军政策是为了刺激经济，是为了塑造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但事实上结果却是彻底的相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看到高市政府他现在所追求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已经引发了一种我们说叫债务利息和这个所谓债务规模这样的一个利率和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强化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不仅持续的加深了市场的忧虑，同时也进一步的压缩了自身的这样一个政策回旋空间。这其实也反映出来高市政府他的一个政策基本逻辑是政治逻辑优先于经济规律，维护政权的需要要优先于维持民生的需要。
1: 所以高市内阁的他的野心其实已经伤害到了民生福祉。那我也注意到日本有多家媒体的民调已经显示出，其实高市内阁的这个民意的支持率是在不断下滑的。苏女士您怎么看呢？
2: 说到这个高市支持率的下滑，我们要看到一个总体的背景，是现在日本国内尤其是民众对于高市目前呢进一步的推进右倾化所造成风险的更加清醒的认知。确实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右翼在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的是历史修正主义，而此时大家更多关注到的是如果服务于再军事化的目标，后续可能会造成极大的风险。我们都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这个亚洲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同时呢，正是因为日本曾经走上这种军国主义的道路，那么对军国主义道路对于日本的一些民众也是产生了这种蒙蔽的效果，是让日本自身承受了重要的代价。所以此时呢，在当今关注亚太安全以及日本自身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上，大家更多关注到的是如果日本重蹈覆辙再次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一方面对于自身的发展，同样对于地区安全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而另外一方面呢，近时期关于高市的支持率的问题，大家会看到高市呢是急于实现这种政治的目标，甚至呢是进行政治投机和一种豪赌，而此时呢已经影响到了民心向背。在这个日本国内，大家会看到他所推出的一些政策并不会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反而呢是背道而驰。比如说近一时期极具争议的消费税的问题，首先呢，对于很多的日本民众来说，他们表面上看到的是日本政府在这个大肆宣扬，这会有利于日本民众的利益，但是呢，对于日本的企业，包括日本的这种餐饮行业来说，他们现在已经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高市的说法，这个消费税如果从10%降到1%的话，那么会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意味着生活成本的下降。但是此时呢，日本民众指出的是现在通胀高企，那么同时对于餐饮业来说，可以想象的是他在进行这个应该说是准备营业，以及呢或者是说呢在这个准备这个营业的投入方面是有更大的投入，比如说购买这个食材、调味品以及呢这个分装的一些这个器材等等，他所缴的税仍然是 10%，而不是1%。所以这样的一个看似所谓这个服务于民生的消费税，实际是压缩了对于日本的很多的企业，包括餐饮业，它的这个资金流是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而另外呢，日本国内的民众之所以不买账，大家提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方式真正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吗？肯定是不能增加，反而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而同时，很多人更多担心的是，当前高市支持率下滑，在这个国内治理方面问题频出的时候，那么后续它到底如何来进行应对？我们更多关注到的是，日本优益很可能通过炒作外部威胁来转移国内的压力，尤其是现在呢，对于这个高市在国内呢麻烦缠身。对于它的这种右倾的路线，日本国内呢也有反弹。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我们会看到它现在所选择的路径并非改弦更张，而是呢试图通过所谓渲染周边安全事态，加强日美的安全合作，包括刚才我们关注到的后续还有一系列的演习，通过这些方式来试图吸引民众的注意力，来转移当前执政面临的压力。这样的一条道路呢，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反而呢会造成一系列的风险。那么对于日本社会自身的发展，对于这个日本后续政策对地区安全的影响，都是一种负面的动向。
1: 没错，对于高市内阁来讲，扩军备武的钱从哪里来，最终还是要从老百姓的身上来，最终也一定会伤及到这个民生福祉，造成这个民心的流失。好，我们环球视线稍后继续。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军事触角伸向海外，认知战部门酝酿挂牌，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正变得更加的明目张胆。国际社会的警惕在升温，但是日本国内民意的表现就更加的直接。高市的强军牌打成了失分牌，历史的教训不远，日本当自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再见。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发生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情况。
8: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
9: 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
7: 目前，当地已经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的进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琴从吉隆县826泥石流前方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10: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0: 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四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1: 今天，总台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并向灾害核心区域挺进。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白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今天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3: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2: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4: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2: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5: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2: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4: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发现一些情况。
2: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堰塞湖的情况。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汇入湖中，溃泄风险高。具体情况如何研判？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水利部发回的报道。
7: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图呢，是现场的无人机拍摄的实时的画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的状况。那根据水利部的最新信息呢，尼泊尔的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至今天上午估计水量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那我们可以再通过一张水位流量的变化图可以看到啊，大约在9月1日左右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峰值。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从8月19号以来呢，吉隆口岸周边降了小到中雨，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还将降有小到中雨，预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那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未来又有什么影响呢？
8: 考虑到近期和未来一周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有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在继续增加， 风险呢也。

0: 还在加大。
1: 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采取了哪一些相应的举措呢？
0: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了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了支持。其中呢，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按照现场指挥部统一安排，将及时开展水源应急监测。今天呢，还将有两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了预演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上午10点跟随西藏军区陆航某部的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执行救援航线勘测、灾情勘察任务。下午与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党员突击队抵达堰塞湖附近。我们来看一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一次的泥石流核心区域大约7.7公里处的一个集结点。那么这个集结点呢，现在距离堰塞湖的离我们最近的位置呢是大约4公里。那么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西藏某边防团的徐兴国徐副团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徐副团长，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有哪些。
4: 灾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及时赶到，我们配备了抢险救灾设备、各类工程机械无人机及生命探测仪一些紧急设备。堰塞湖呢，这个携带了大量的这个泥沙，直接导致了2至3公里的路段直接损毁。目前呢，大型的工程机械呢还无法直接到达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口岸区域，我们正在根据这个策略及时进行研判，尽快进入到受损区域实施这个抢险救灾
3: 好的，感谢徐副团长的介绍。那么我们今天呢，可能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这个山间的这个乌云呢，现在已经开始蔓延过来了。今天晚上呢，根据气象的预报呢，可能在当地会降雨，因为泥石流呢，它会对这个大地产生震动。那么像这样的山体呢，有很多落石和松动的地方，那么对于我们的抢险救援呢，也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部队呢，有些呢现在还在这里待命，那么另外一些呢已经接受命令准备带回了。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5: 灾情就是命令，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指挥辖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力量驰援受灾一线，全面投入抢险救援任务。更多现场的画面，我们也继续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块去看一下。
6: 8月27号8时许，一架搭乘西部战区指导组人员的运二零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受灾地域。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察、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好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配合地方和相关部门开展灾情核查、群众安置、道路抢通、日历清理、灾后重建工作，坚决完成此次抢险救灾任务。
6: 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飞赴灾区，执行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了医疗和救援设备。今天13时，第一批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
3: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6: 截至27号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后续将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现已投入力量基础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

0: 投入。
1: 此次任务航线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机动空域狭小，受前期降雨影响，空域云层较厚，山间雾气弥漫，乱流频发，能见

0: 生之后呢，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那么具体的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徐卓阳稍早前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1: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你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这都9:40多了他们还在吃饭，因为当地的天黑的比较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然后现在也在比较放松的一个聊天的状态。其实就在你连线我之前不久，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另外这会儿外面下着小雨，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住宿这个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2: 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
0: 我国科研团队也对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和过程有了初步研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长期从事泥石流研究的科研人员们，正在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遥感卫星影像进行解译分析。
4: 通过现场的一些视频，我们判断它是冰岩崩，我们也接收到一些新的卫星资料，可以确定是上游的冰川末端崩解，导致了下游形成泥石流。冰川崩解呢，也带动了岩石的崩解，还有一些视频也显示有些滑坡，所以核心还是东林藏布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发生。而的高位呢，我们知道海拔高，5200到5400之间已经发生了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
3: 这次泥石流灾害破坏力极大，专家初步分析有3个方面原因。
5: 这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启动了冰岩崩，规模大，位置高，初始的动能非常大。二是冰岩崩在快速下滑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使得泥石流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速度，达到了40-50米每秒，冲击力非常大。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面灾害的冲击。另外，由于泥石流到达这个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的7分钟左右，所以人员来不及撤离。
3: 专家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对该区域的冰川、冰湖和边坡稳定性等开展进一步监测和风险评估，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5: 泥石流下来之后导致的这个岩层的一些湿稳的一些边坡，那么这些边坡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个滑坡的话，导致这个堵间事件的一些发生，还需要持续关注这个地区的这个降水以及其他的一些监测数据，做好这个监测预警，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
2: 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了多重风险。那究竟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6: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
3: 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

0: 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1: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0: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泻，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2: 多重地质气候因素叠加，让喜马拉雅沿线区域成为了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专家提示，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当地冰川、冰湖灾害风险持续攀升。
0: 吉隆口岸所处的喜马拉雅沿线区域构造活动活跃，山体地形陡峭，同时叠加冰冻圈、气候变化等多重复杂条件，是多重风险交织的灾害高危区域。专家表示，区域冰川退缩、冰湖扩张的趋势持续加剧，冰湖溃决、冰崩等灾害的发生概率在上升。
3: 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紧急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救援的重点和难度分别都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的分析。
4: 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与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灾害面临的主要难点包括，第一个是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是水情存在不确定性，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的掌握。第三是堰塞湖威胁，从目前报道来看，在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发现了堰塞湖的堵塞，一旦溃决将发生二次灾害。第四个是地形与天气的制约，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也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推进。面对这些难点，当前救援的关键在于，第一个是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派出观察哨实时监测上游的水情和山体的变化；第二个是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争分夺秒地抢通生命的通道；第三个是要充分发挥高科技装备的优势，利用无人机侦察、像生命探测仪、3V 激光扫描仪等手段提升了搜救效率；第四是要做好受威胁群众的转移和安置工作。
2: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外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当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5: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吉隆地区的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今天夜间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8号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水有增强趋势。未来24小时，萨勒乡和吉隆镇阴天有小雨，

0: 部分时段有中雨，基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8月27号有中到大雨，28号有中雨，29号有中到大雨，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专家提醒，因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的强度较大，需要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1: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2: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动态。今天中午，沙德尔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今天20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75公里。
1: 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值得注意的是，沙德尔的影响期间呢，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风雨考验。
4: 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5: 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4: 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据了解，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风雨潮三者本就各有威力，一旦碰头，破坏力将成几何级放大，是沿海地区防台工作中最需警惕的极端险情之一。
6: 夜间11点前后，浙江省宁波市的镇海区和舟山市定海区沿海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淹没风险。

0: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多地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响应，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1: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已有1159艘船舶在浙江水域锚泊避风。在浙江宁波，当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防范台风叠加天文大潮期可能引发的海水倒灌险情。
2: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和街道的这个连接处啊，就已经提前堆起了4到5层的这个沙包，还有4层非常厚重的木板，来搭起了一个临时的防止海水倒灌的这样一个挡板墙，用来有效的来防御海水倒灌到这个街道当中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目前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
1: 福建海事局于今天上午11点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暂停运营。福建海事局已部署大型救助船、海巡船艇等应急力量，随时开展应急抢险处置。在福建宁德，这两天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截至今天12时，已预腾库容约4.2亿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今天14点，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多地全面展开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各项防御工作。
4: 今天14时，浙江台州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当地落实船进港人上岸。昨天，全市3800余艘渔船已全部回港，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32个涉水工程停工，海上养殖人员全部撤离。同时，沿海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取消户外文体活动，同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排查山洪、地质灾害隐患。今天8时，福建南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暴雨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当地立即开展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在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下前村，镇村干部到地质灾害点周边的村民家中走访，动员大家做好转移准备，当地提前将安置点打扫干净，备齐必要生活物资。在南平市政和县兴西乡，党员干部积极做好隐患排查、入户劝导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应急安置点内热水器、被褥等生活物资一应俱全。截至今天中午12点，南平市已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7000余人。此外，在建瓯市，市政工作人员使用高压水枪冲洗排水管道内的淤泥和垃圾，确保排水系统畅通。针对道路两侧的行道树，工作人员重点排查枝叶过密、树干倾斜等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电力方面，110千伏东铁线是合福高铁的专属供电线路，多处杆塔坐落于山脚边坡区域。建瓯市电力运煤人员排查设施隐患，并对裸露山体边坡铺设防渗塑料膜，防止发生险情。
0: 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影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异常活跃。截至目前，已经生成。

0: 21个台风，其中4个登陆我国，生成和登陆个数均显著偏多，且登陆台风平均强度高于常年同期。
1: 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由于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将产生显著影响。在21个厄尔尼诺发展年的汛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一偏北，台风影响浙江省的概率增大，强台风和超强台风频繁出现。从登陆台风来看，1949年以来，共有52个台风登陆浙江，其中有15个出现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1/3左右。
2: 台风还表现出以下3个特点：一呢是生成位置偏东，台风生成的区域由西太平洋向东扩展，甚至可能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形成远洋台风。今年对我省造成严重影响的2个登陆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二呢是台风强度偏强，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达到235.7毫米，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三呢是多个台风共存，由于赤道太平洋热力条件较好，生成的台风较多，往往形成多台共舞的局面。
1: 气候监测表明，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今年后期海温将继续升高，11至12月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至少持续至明年春季，强度可能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声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一事进行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4: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5: 据报道，在经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经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
6: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我们再来看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
5: 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1: 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制裁虽然带来冲击，但伊朗民众意志坚韧，绝不屈服。
2: Of course, Iran's economy is suffering because inflation is just skyrocketing. And cost of living is going up. But the fact i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ranian officials, this is an existential war. So economic cost comes second when it is the existential war.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 have not planned for it.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priority.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在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4: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
3: 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以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勘探路况情况，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

0: 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7号中午空运至拉萨贡嘎机场，正在转运途中，预计28号运抵吉隆镇。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7号22时45分，在西藏纳曲市尼玛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3.28度，东经87.03度。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2: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3: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2: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峰会今天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峰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峰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
4: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现在距离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目前深圳会议场馆的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5: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中国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一道推动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亚太贡献。
4: 马昭旭表示，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重要的成果，目前正在起草宣言草案。而在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打造新的成果，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随着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峰会的举行，也标志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了冲刺阶段。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已在中国10多个城市接续举办了300多场会议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나다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目前美加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6: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现阶段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所有反制措施选项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应当做好切断对美电力关键矿产出口的准备。
7: No matter if it's the governor's calling or the senators or congresspeople, you know, they're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know it's going to hurt their country. We're going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We're going to keep fighting.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Ontario.
6: 福特同时表示，他支持美加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
7: So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and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at'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6: 与此同时，为回应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1: 加拿大冰球文化深厚，部分冰球装备制造和销售企业长期面向美国市场开展业务。然而，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本土冰球装备企业出口成本骤增，经营前景承压。
6: 乔伊·沃尔什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经营着一家冰球装备销售企业，省内开有多家门店，长期面向美国市场销售。乔伊表示，店内销往美国的加拿大产冰球杆、冰球鞋和守门员装备都将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未来的成本预期令人担忧。
8: I think that nobody wants to see commercial recreational products being hit with more tariffs. That's going to be a barrier to entry for kids in sports and recreation. We'll see the impact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We want to go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I think that's the best for both countries.
6: 乔伊表示，面对关税冲击，企业现阶段打算自行消化新增成本，维持现有售价，以守住市场竞争力。但这也意味着企业自身盈利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
9: According to the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about 40% of small Canadian exporters will be hit by these latest tariffs, and about one third could expect to see their revenue drop by 50% or more.
6: 专家分析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措施已呈现互相反制、层层加码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重回谈判桌。
10: So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a period either of heightening tensions or a period of, freezed relations or a mix of the two, but I can't see going back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ytime soon.
1: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1: 再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1: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2: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7号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28号运抵吉隆镇。27号，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3: 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4: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3: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5: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3: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6: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3: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

0: 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1: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0: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进展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陈琴27号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3: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具体的安置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徐卓阳27号晚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4: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1张床位安置1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坍塌引发。
5: 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6: 专家分析，冰崩体从海拔5200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5: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6: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2: 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接下来救援的要点是什么？这次的救援工作又

0: 面临哪些难点呢？
1: 救援难点一，地形复杂，水情稳定性有待掌握。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和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也有待进一步掌握。
2: 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
1: 救援难点二，发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根据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救援难点三，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至29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这些数据意味着，未来一周堰塞湖的入湖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继续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
3: 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0: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4: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0: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0: 在27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6: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

0: 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
3: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2: 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制裁虽带来冲击，但伊朗民众意志坚韧，绝不屈服。
4: Of course, Iran's economy is suffering because inflation is just skyrocketing. Cost of living is going up. But the fact i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ranian officials, this is an existential war. So economic cost comes second when it is the existential war.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 have not planned for it.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priority.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称，伊朗与阿曼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

0: 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也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那么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协议为何迟迟不能敲定？伊朗试图与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阻力呢来自于三个层面，其一就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特朗普本月公开警告阿曼呢不要在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那美方核心诉求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对海峡的管控权，不允许任何将伊朗收费站角色合法化的安排。那其二呢就是伊美之间的前置条件目前来讲互不相让。伊朗是将海峡的开放与6月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履约相绑定，但是美伊双方对于条款理解存在根本分歧，短期之内呢难以弥合。其三呢就是协议内部的技术分歧也仍然存在。伊朗宣布与阿曼就两国的收益分配达成了共识，但缺乏阿曼方面的公开确认。此前阿曼是明确拒绝过伊朗单方面的海峡收费计划，仅考虑自愿性服务费。伊朗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把当前的军事管控转化为制度性权利，同时规避国际法风险。霍尔木兹海紧贴阿

0: 规避国际法风险。霍尔木兹海紧贴阿包庄为沿岸国的联合治理，把封锁海峡的指控转化为维护航行安全的国际合作行为。除此之外呢，也还有三方面的技术考量。一是要通过航线设计将自身的管控权嵌入到航道规则，使后续过往船只呢不得不接受伊朗的许可和监管。那第二呢，就是目前伊朗表示其与阿曼所达成的共识原则当中包括要将军舰排除在海峡通行之外，如果纳入到永久安排，就等于将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第三呢，就是通过收益分配机制来形成持续的经济利益，把海峡从一张军事牌变成可长期经营的制度性资产。
1: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2: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 1.3 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0: 海峡风险呢持续攀升，绝大多数的远洋船东都拒绝进入到高风险水域。那过去产油国是只管采，买家负责运，这种分工模式呢已经失灵，掌握运输工具的实际控制权成为了海湾产油国的生存刚需。因为买家不来，船东不敢进，那么产油国就只能自己把油给摆渡出来。分段转运的核心呢，就是让买家的远洋油轮全程不需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最危险的航段，风险呢则由产油国自有的穿梭船队来承担，也就是由穿梭船队从海湾内装油出发，穿越海峡，那么相当一部分船只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应答器来实施暗航，抵达阿曼湾的港口或者是附近海域之后，在那里将原油过驳至等候的远洋巨型油轮，再由后者来驶往终端市场。那这套模式呢已经被主要的产油国普遍采用。这套体系虽然不完美，比如呢当前仍然有很多的袭击在发生，但是确实是目前在美伊军事僵持的状态之下来维持海湾原油出口的为数不多的可行方案。像富扎伊拉港这样的阿曼湾的港口呢，正在从传统的燃油补给港升级为全球原油核心的过驳节点。那么即便是未来海峡局势缓和，这套已经被验证的分段转运基础设施也将会长期存在，成为海湾出口韧性的底牌。
1: 据黎通社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称，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位于该区域的武器存储设施。以军称，黎真主党此前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同时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于25号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对外情报局局长27号确认与拉特克利夫会晤。不过，针对美媒有关中情局局长到访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的报道，

0: 俄方斥责相关言论脱离事实。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纳雷什金说，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而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访问与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此访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军事观察员亚历山大·赫罗连科27号称，拉特克利夫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计划外的访问，这证明了美国在欧洲、中东等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拉特克利夫可能在莫斯科讨论了有关俄乌冲突、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等问题。
2: 这一次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访俄呢，他没有受到普京的会见，而是主要跟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晤。这说明呢，双方对这次会晤希望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呢，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的传递到两国的最高领导层。从去年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以来呢，美俄关系可以说是高开低走。那整体上来讲呢，这一年俄乌冲突包括谈判的进程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美俄关系呢也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停滞。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想双方的这种重要官员的接触也是在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在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在一些重要信息上还是保持着一个有效的沟通。我想现在这个特朗普面临的比一年前的形势是要更加复杂的，不仅是有俄乌的冲突，包括伊朗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的问题，以及制裁的问题，种种问题都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俄双方也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的议题，甚至是危机的这种管理，纳入一个更大的这种框架范围来去考虑。俄罗斯即将在9月份进行这个国家杜马的大选，那特朗普也就将在11月面临着中期的选举。我认为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的危机这种叠加的效应，以确保国内的这个选举的安全的平稳的顺利的进行。那从未来的这种趋势来看呢，我想短期看这个访问有助于恢复美俄的这个危机沟通的这种安全阀，降低局部的这种事件演变为更大的这种对抗的风险。那如果中长期来看呢，我想俄罗斯和北约甚至欧洲的这种安全的竞争的态势可能更多的转向网络，转向信息，包括无人机和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和地带。那俄乌冲突、中东的局势，包括能源市场的形势以及欧洲的这些防务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事件的联动性也会进一步的增强。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袭击俄本土的行为，位于乌克兰的境内及境外的任何英国军事设施和装备都有可能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扎哈罗娃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此举可能导致

0: 俄乌冲突升级至全新阶段。本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称，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目前，美加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现阶段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2: Well, you know, the Canadians, you know, put out a press release saying they were suspending the talks. You know, the Canadian side is proceeding with additional retaliation and a variety of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not clear to me on that front. If there's further retaliation from the Canadian side, you know, we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just sit down and take that. I would say we don't have open channels right now.
1: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所有反制措施选项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应当做好切断对美电力关键矿产出口的准备。
3: No matter if it's the governor's calling or the senators or congresspeople, you know, they're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know it's going to hurt their country. We're going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We're going to keep fighting.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Ontario.
1: 福特同时表示，他支持美加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
3: So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and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at'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1: 与此同时，为回应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0: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因高温死亡，为10年来最高。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前2周的热浪中死亡。研究所指出，今年因高温致死的主要为老年人、75岁及以上人群，受影响尤为明显。此外，该研究所表示，高温通常并非直接致死原因，多数人的死亡由高温叠加基础疾病共同引发。研究所表示，由于死亡证明中通常不会直接将高温列为死因，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是通过统计方法估算而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27号中午，沙德尔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27号23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4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值得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风雨考验。
5: 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27号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6: 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0: 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据了解，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风雨潮三者本就各有威力，一旦碰头，破坏力将呈几何级放大，是沿海地区防台工作中最需警惕的极端险情之一。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27号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地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响应，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2: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刻度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已有1159艘船舶在浙江水域锚泊避风。在浙江宁波，当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防范台风叠加天文大潮期可能引发的海水倒灌险情。
3: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和街道的这个连接处啊，就已经提前堆起了4到5层的这个沙包，还有4层非常厚重的木板，来搭起了一个临时的防止海水倒灌的这样一个挡板墙，用来有效的来防御海水倒灌到这个街道当中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目前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
2: 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刻度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1: 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27号十17时30分，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同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福建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好防御应对工作。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4: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5: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向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4: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1至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零点。

0: 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2: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一事进行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3: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
4: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现在距离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目前深圳会议场馆的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5: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中国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一道推动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亚太贡献。
4: 马昭旭表示，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重要的成果，目前正在起草宣言草案。而在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打造新的成果，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随着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举行，也标志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了冲刺阶段。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已在中国10多个城市接续举办了300多场会议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1: 国防部27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0: 人表示，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1: 9月15日至17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四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探讨，还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涵盖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型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以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热点议题。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从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成长为官方学术结合的国际安全防务对话重要平台，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促进合作，诚邀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组织代表、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共襄20周年之约，共谋安全治理之策。
0: 这场网络消费中，消费者因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为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27号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2: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0: 又是一年开学季，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27号，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3类传染病。
2: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3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 肌孔啃哑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0: 近日，位于湖北麻城市的河武高铁宋埠特大桥顺利完成转体施工。大桥桥体全长 161.5 米，转体重量达万余吨，历时27分钟，桥体在既有马武铁路上空平稳旋转28度，精准就位。随着宋埠特大桥完成转体，河武高铁湖北段已有3座转体桥完成施工。河武高铁建成后，武汉至合肥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北京小雨，20到26摄氏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卡拉奇晴转阴，26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1到20度；开罗晴，24到37度；巴黎小雨，17到27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悉尼晴，10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2度；纽约小雨，22到27度。
0: 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我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6个等级。为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名称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命名，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该命名表共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提供。因此，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同时，台风命名设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后可从命名表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替代。
4: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7号中午空运至拉萨贡嘎机场，正在转运途中，预计28号运抵吉隆镇。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进展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陈琴27号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1: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

0: 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四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具体的安置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徐卓阳27号晚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1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3: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
3: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1: 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制裁虽带来冲击，但伊朗民众意志坚韧，绝不屈服。
5: ما همیشه در تحریم بودیم از زمانی که انقلاب شده تحریم‌های خیلی سخت اینم جزء یکیشه بله سخت می‌گذره ولی ما تحمل می‌کنیم
6: بله این تحریم داره اثرش رو می‌ذاره اما طبیعتا مردم ما مقاوم هستن 47 ساله در این تحریم‌ها باشتن و جوابگو بودن
7: ما ناآشنا با تحریم‌ها نیستیم از گزافه‌گویی‌هاشون هم نمی‌ترسیم خب بالاخره بی هدف نیست ولی 100% تاثیرگذار نیستن.
8: Well, of course Iran's economy is suffering because inflation is just skyrocketing. Cost of living is going up. But the fact i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ranian officials, this is an existential war. So economic cost comes second when it is the existential war.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 have not planned for it,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priority.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外交部27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罗马尼亚驻俄临时代办，宣布将一名罗马尼亚驻俄使馆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并未公布这名罗马尼亚驻俄使馆人员的具体身份及要求其离境的期限。俄外交部表示，这一决定是对此前罗马尼亚方面宣布将一名俄驻罗马尼亚使馆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对等回应。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目前，美加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现阶段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9: Well, you know, the Canadians, you know, put out a press release saying they were suspending the talks. You know, the Canadian side is proceeding with additional retaliation and a variety of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not clear to me on that front. If there's further retaliation from the Canadian side, you know, we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just sit down and take that. I would say we don't have open channels right now.
3: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所有反制措施选项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应当做好切断对美电力、关键矿产出口的准备。
10: No matter if it's the governor's calling or the senators or congresspeople, you know, they're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know it's going to hurt their country. We're going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We're going to keep fighting.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Ontario.
3: 福特同时表示，他支持美加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
10: So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and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at'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3: 与此同时，为回应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1: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因高温死亡，为十年来最高。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前2周的热浪中死亡。研究所指出，今年因高温致死的主要为老年人，75岁及以上人群受影响。

0: 尤为明显。此外，该研究所表示，高温通常并非直接致死原因，多数人的死亡由高温叠加基础疾病共同引发。研究所表示，由于死亡证明中通常不会直接将高温列为死因，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是通过统计方法估算而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27号中午，沙德尔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27号20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7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值得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风雨考验。
2: 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27号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3: 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2: 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据了解，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风雨潮三者本就各有威力，一旦碰头，破坏力将呈几何级放大，是沿海地区防台工作中最需警惕的极端险情之一。
0: 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27号17时30分，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同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福建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好防御应对工作。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0: 6亿元，同比增长 17.6%， 保持较快增长。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向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0: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2: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3: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一事进行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4: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2: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现场。
1: 生命至上，各方力量赶赴灾区。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
3: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7: 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8: 现在是上午的10点33分，我们已经到达了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上午10点钟在前方，也就是吉隆县的前方指挥部召开了今天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做了重要的信息更新。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是成功搜救出了当地的热索村的村民有两个人，然后排查发现遇难是3人，失联是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这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有任何更新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更新。
7: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西藏各方力量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8月26日10时59分，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往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8月26日下午1点左右，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锹镐、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现场。8月26日17点左右，先期救援力量抵达吉隆镇萨勒乡，因为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的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等工作。
9: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天气影响比较大，而且一直在下雨，随时有可能出现涨水的这种情况。
7: 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119名抢险人员和93台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陆续抵达吉隆县。今天8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西藏军区某旅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带领50名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目前待战分队已经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及时制定完善抗洪抢险应急预案，确保救援力量全员在岗，随时待命。
0: 西藏军区已经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且成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
2: 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
3: 西藏军区已经派出了前锋指挥组，

0: 立了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我们这边能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将有4790人以及相关的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以及后勤保障等力量随时做好出动救援准备。
1: 与此同时，全国各方救援力量也迅速集结，紧急驰援。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2: 现在是8月27日上午9:39，我们现在是正在从日喀则机场前往吉隆镇，一起抵达日喀则的还有从重庆赶来的像中国安能救援、国家隧道应急救援队等50多名这个救援力量。那么他们这次从重庆过来呢，还携带了很多的这个侦测的设备。那么在他们抵达现场后呢，也会用他们带过来的这些设备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的这样的次生灾害进行一个研判和预防。
1: 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3: 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侦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于26日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支持西藏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灾情就是命令，灾害发生后，虽然搜救工作困难重重，但救援队伍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今天上午，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
6: 距离我们从吉隆镇出发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在这片区域的路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沙土、沙石，还有一些枯树枝、枯树叶。那我的右手边的这片丛林呢，也能够发现有很多的树木倒伏了。和我们这次一起同行的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他们通过无人机来探寻是否能够找到目前已经失联的人员。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
1: 这次救援通过使用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域和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同时， 救援队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三维实景模。

0: 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
1: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然后那个李英华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0: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像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1: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情况。
0: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随着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也随之跟进，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灾情重大，牵动人心，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受威胁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处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已经搭建约30顶帐篷，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经启用，还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
2: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0: 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人救援力量在萨勒乡政府院内完成应急帐篷搭建，320多名居住在地势较低、可能受威胁的群众被转移到这里。执勤民辅警与转移群众促膝交谈，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藏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
3: 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0: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日，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回声研判。
4: 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重大大雨，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5: 一边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一边防范降雨可能带来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正是一场与时间、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的较量。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科学施救，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各项工作同步推进。

未来几天灾区仍多阵雨，局地有强降雨，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救援依旧面临重重考验。我们期盼能够搜寻到更多的生命信号，也希望所有救援人员平安。抢险救灾还在继续，生命救援绝不放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大家先来看大屏上的这几张照片，您能分辨出这哪些图片是 AI 生成的还是真实拍摄的？这些图片呢，是法治在线记者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截取的，他们有的来自于网络直播画面，有的来自于短视频截图画面，而内容的发布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相亲主播。那么屏幕里这些风度翩翩的相亲对象真的能线下见面吗？看似真诚的相亲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他们希望另一。
2: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时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频频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油画感很重。随后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进行了识别，几秒钟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不过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中，画面中仅标识了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识。
3: 想找个伴侣，婚后所有的开销我都愿意承担，还会给对方一笔经济保障。我觉得婚姻里如果你保障不了女方的物质生活，你就没办法享受她的温柔、善良、体贴、照顾。
2: 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24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来了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 AI 生成痕迹。在记者表明

0: 有相亲意愿之后，对方接下来发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交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个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在记者的陪同下，记者的家人接通了对方打来的视频通话。
1: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单位，然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洪亮老师，专门牵线搭桥的，包括那些哈，都是我们帮助那些集团签到成功以后配的合照。我刚才也是跟那个赵大哥打了电话，打了视频。然后我把姐姐你的情况给他讲了嘞，打个比方你们在一起嘞，你要不要到他那边来生活嘛？还是说他到你那边来？
0: 挂断电话后，对方再次发来消息，称赵大哥现在有时间，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进行着说服。当记者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时，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随后记者使用另一个视频平台，用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类似的直播间同样存在。不同的是，一个视频平台大多没有真人直播，只有几段视频反复播放，而另一个视频平台则多把这种疑似 AI 的中老年男性形象作为图片背景展示。记者在这家视频平台以相同的操作随机挑选了一个网络直播间，添加了红娘的联系方式，在简单沟通后，再次得到了一张含 AI 生成痕迹的照片以及红娘催促缴纳服务费的聊天信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多个视频平台的网络直播间中，主播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却未做任何 AI 标识的情况普遍存在。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发布者和网络直播平台对直播间内具备误导风险的 AI 生成内容都负有法定标识义务。在网络直播间中，不管是 AI 生成人像图片还是 AI 合成视频，只要该内容容易使公众将虚拟素材误认为真实自然人，就必须在画面合理位置设置肉眼清晰可辨的显示标识。即便是真人主播出镜，背景滚动播放 AI 人像图片的混合直播模式，背景里用于塑造相亲人设，容易造成观众误判的 AI 素材，也同样不能豁免标识义务。
2: 设计这个可能有误导性的风险性的内容是要显示去标识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在视频上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呈现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上传为短视频去播放还是上传到直播间去播放，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它都要去显示这个标识。
0: 红娘消息轰炸催促缴费，一旦轻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 把它包装成一个60多岁的富老头，跟这个婚姻介绍对象是同一个形象，这事是有问题的。
0: 温情脉脉的网络直播间暗藏陷阱。
3: 他要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
0: 一张 AI 合成的人像，一场精心虚构的缘分，当事人落入圈套却羞于报警，诈骗团伙如何层层设局？起底黄昏恋 AI 网络直播间，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4: 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而网络直播间中并未明确地标注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这样极具误导性的内容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中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既没有深入了解过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3: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0: 报案人卞女士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的意愿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她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3: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

0: 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是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1: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她很满意，可以帮她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接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0: 这个群众的诉求呢是退费，而我们发现这个电子合同上体现的叫做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发现是没有这家单位的。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1: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恋和介一字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
0: 我们看到门口这个公司挂的牌子叫皖金喜堂，大概率可以判断他们是一个高度关联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就直接步入了公司，表明了身份，也表明了来意。结果呢，这个公司特别反常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人出来说这个我们公司的名字叫什么，都说不出来，也没有人事，没有行政，没有老板，没有负责人，甚至连个小组长都没有。
1: 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程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0: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纸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1: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最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0: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时候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那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2: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3: 他们主要是通过直播间，由主播来进行一个推广介绍，然后直播间里面会有那种销售的一个名片，通过点击这个名片可以直接添加销售的微信，添加微信之后销售这边来进行沟通。
1: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3: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王先生。
1: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

0: 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1: 他们会用一些话术，比如说针对中老年的这种女性群体，让他们晚年有一个老伴可以陪伴，然后收获一段真挚的黄昏恋，然后配上他们 AI 生成好的男嘉宾的照片，加上配乐的一段视频。
0: 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一唱一和之间，屏幕前的一些网友便信以为真，一步步落入了陷阱。
2: 那比如说这下面这里有一位来自什么地方的一个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他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他现在也渴望一段得到一段真挚的一个感情，然后下面请我们连线这位大哥来讲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情感经历。这边就会用 AI 或者是用那种变声器，然后用那种大哥的一个声音在直播间里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保守他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伴侣。
0: 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3: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这种优质男性的资源，他也没打算要去这个要去给这些女性去介绍优质的男性，所以说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的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有些受害人呢还觉得是自己条件不够，然后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配不上了，
2: 服务期限没有到，要么第一他就是拖延，第二他还有售后，他还可以用另外的微信再去加，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可能推真实的，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0: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3: 其实这个案件有极强的这个迷惑性，同时呢它的这个隐蔽性更高。下一步成都高新公安将以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强化案件研判，掌握新型网络犯罪的这个动向，健全我们整个电诈的打防管控宣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0: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案件中鲜少有被害人会选择报案。专家认为，骗子盯上中老年女性，首先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更倾向于一段安稳可靠的感情，其次是骗子认为他们对 AI 技术缺乏辨识度，再加上投入不大，羞于报案的心理，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4: 第一点就是存在这些人群，他们有择偶的需求。第二个呢，投了钱没有谈成，很可能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儿，而真的认为是感情不和。第三个，他对网络、对 AI， 尤其对这种虚拟人看不破，他看不出来。这样一来呢，识破骗子手段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0: 马癌指出，中老年女性在择偶时最核心的需求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所留下的伤害便格外深重。无论是因为对方一句不合适而默默承受被抛弃的失落，还是在事后恍然醒悟自己投入的情感与金钱皆是一场空，这种打击都极易在当事人心中埋下自责的种子。比起金钱损失，这种自我否定的创伤往往更难愈合。
4: 心理学上叫做损失厌恶。那么如果这个损失啊，对于一些心理上不够强大的女性来说，她会怎么样？她会抑郁，她会自责，她会逃避，就是说她会进入到一个特别不舒服的心境。如果影响的时间长，那么对她的生活呀，会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呢是与人交往的时候，会越来越逃避，关上自己的心理的这道门。
5: 此类利用 AI 虚构人设的诈骗手法危害显而易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骗局至今仍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在实践中，平台应该如何压实主体责任呢？

0: 记者向平台举报多个类似的网络直播间后，部分直播被封禁，但还有账号在被举报后依然照常直播，也有账号在被封禁之后很快换个马甲重新开播。而现存的类似直播中仍然没有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说明，
1: 平台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说你要去标明是不是 AI 生成的啊，这个是一个功能上的这个设置，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设置。因为我们也有非常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呀、这个预警相应处置的这个义务。
0: 专家指出，对于已经暴露出风险的场景，平台更应当加强检测和预警，建立风险分级处置机制。当检测发现疑似 AI 生成，同时带有婚恋、交友、引流特征的直播间与短视频，并且有诱导用户跳转站外、索要服务费等涉诈苗头，平台就不该仅停留在内容打标层面，还应该分阶梯采取制约，并按规定把涉诈线索移送公安、网信等主管部门。
1: 特别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如果有一些风险已经暴露出来的了啊，这个模式已经是甚至是有跟诈骗相关的了，高风险的这个因素已经很明确的，用户的投诉也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平台还是要着重的去进行一个重点的检测。除了说它是 AI 之外，你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你甚至就应该去对它进行一些限制啊，比如说传播上的限制、流量上的限制甚至是概率很高的，你可能就直接就不要通过审了，因为它的确风险太高了。
0: 在本案中，诈骗团伙往往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引流后，引导网友到其他社交平台聊天缴费。专家认为，犯罪链条被拆分在不同平台，形成了监管上的割裂地带。对此，专家建议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的协同治理，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1: 其实现在的确是特别需要说这种跨平台的共同治理和共同打击，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引流会在私信里面去引流，他要去对这种常见的高发的带来很大风险的这些犯罪行为或者这些违法行为去进行一些规律的排查。还有一种呢，可能比如说就是这个账号被投诉率高了之后，他可以直接把信息同步给社交平台，他们可以去关注这些高危的账号，那么这个高危账号可能可以被限制相应的加好友的功能啊，或者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啊，这个实际上都是有可能去共享和协同的。
2: 用 AI 生成的虚假形象骗取征婚者的情感和钱财，可以说这是婚恋诈骗的新变种。当 AI 技术足以以假乱真，当情感需求成为犯罪分子的围猎工具，治理就不能止于案后的追惩。平台不仅要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的标识义务，还应完善 AI 内容的识别风控系统，加强对高风险涉诈内容的监测、预警和联动处置，从算法上阻断推送，从源头上压缩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对于普通用户来说，需要筑牢自身的风险意识，面对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同样可以使用技术检测鉴别真伪。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内容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

0: 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7号中午空运至拉萨贡嘎机场，正在转运途中，预计28号运抵吉隆镇。27号，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1: 早上7点半，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2: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3: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 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4: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3: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1: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5: 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肩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区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6: 专家分析，冰崩体从海拔5200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5: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6: 专家介绍，冰川

0: 攀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1: 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接下来救援的要点是什么？这次救援工作又面临哪些难点呢？
0: 救援难点一，地形复杂，水情稳定性有待掌握。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和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也有待进一步掌握。
2: 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
0: 救援难点二，发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根据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救援难点三，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至29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这些数据意味着未来一周堰塞湖的入湖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继续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
3: 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4: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在27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5: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
4: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1: 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制裁虽带来冲击，但伊朗民众意志坚韧，绝不屈服。
7: ما همیشه تحت تحریم بودیم از زمانی که انقلاب شده تحریم‌های خیلی سخت اینم جزو یکیشه بله سخت می‌گذره ولی ما تحمل می‌کنیم
8: بله این تحریم داره اثرش رو می‌ذاره اما طبیعتاً مردم ما مقاومت هستن 47 ساله تو این تحریم‌ها باشتن و جوابگو بودن
9: ما ناآشنا با تحریم‌ها نیستیم از گزافه‌گویی‌هاشون هم نمی‌ترسیم خب بالاخره بی هدف نیست ولی 100% تاثیرگذار نیستن.
10: Well, of course Iran's economy is suffering because inflation is just skyrocketing. Cost of living is going up. But the fact i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ranian officials, this is an existential war. So economic cost come second when it is the existential war.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 have not planned for it,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priority.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称，伊朗与阿曼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也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0: 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阻力呢来自于三个层面，其一就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特朗普本月公开警告阿曼呢不要在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那美方核心诉求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对海峡的管控权，不允许任何将伊朗收费站角色合法化的安排。那其二呢，就是伊美之间的前置条件目前来讲互不相让。伊朗是将海峡的开放与6月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履约相绑定，但是美伊双方对于条款理解存在根本分歧，短期之内呢难以弥合。其三呢，就是协议内部的技术分歧也仍然存在。伊朗宣布与阿曼就两国的收益分配达成了共识，但缺乏阿曼方面的公开确认。此前阿曼是明确拒绝过伊朗单方面的海峡收费计划，仅考虑自愿性服务费。伊朗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把当前的军事管控转化为制度性权利，同时规避国际法风险。霍尔木兹海峡的深水主航道是紧贴阿曼一侧领海，伊朗单独管辖海峡呢，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而阿曼不仅是重要的当事方，更是各方公认的斡旋方和传话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有沟通渠道。伊朗选择阿曼作为伙伴呢，实质上是将单方的军事控制包装为沿岸国的联合治理，把封锁海峡的指控转化为维护航行安全的国际合作行为。除此之外呢，也还有三方面的技术考量。一是要通过航线设计将自身的管控权嵌入到航道规则，使后续过往船只呢不得不接受伊朗的许可和监管。那第二呢，就是目前伊朗表示其与阿曼所达成的共识原则当中包括要将军舰排除在海峡通行之外，如果纳入到永久安排，就等于将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第三呢，就是通过收益分配机制来形成持续的经济利益，把海峡从一张军事牌变成可长期经营的制度性资产。
0: 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袭击俄本土的行为，位于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英国军事设施和装备都有可能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扎哈罗娃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此举可能导致俄乌冲突升级至全新阶段。本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称，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目前美加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现阶段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3: Well, you know, the Canadians, you know, put out a press release saying they were suspending the talks. You know, the Canadian side is proceeding with additional retaliation and a variety of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not clear to me on that front. If there's further retaliation from the Canadian side, you know, we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just sit down and take that. I would say we don't have open channels right now.
2: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所有反制措施选项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应当做好切断对美电力关键矿产出口的准备。
4: No matter if it's the governor's calling or the senators or congresspeople, you know, they're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know it's going to hurt their country. We're going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We're going to keep fighting.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Ontario.
2: 福特同时表示，他支持美加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
4: So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and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at'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2: 与此同时，为回应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 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

0: 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27号中午，沙德尔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27号23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4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值得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风雨考验。
3: 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27号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4: 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3: 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据了解，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风雨潮三者本就各有威力，一旦碰头，破坏力将呈几何级放大，是沿海地区防台工作中最需警惕的极端险情之一。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27号，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地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响应，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5: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刻度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已有1159艘船舶在浙江水域锚泊避风。在浙江宁波，当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防范台风叠加天文大潮期可能引发的海水倒灌险情。
6: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和街道的这个连接处啊，就已经提前堆起了4到5层的这个沙包，还有4层非常厚重的木板，来搭起了一个临时的防止海水倒灌的这样一个挡板墙，用来有效的来防御海水倒灌到这个街道当中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目前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
5: 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刻度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2: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7: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

0: 保持较快增长。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0: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2: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3: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
4: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现在距离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目前深圳会议场馆的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5: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中国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一道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亚太贡献。
4: 马昭旭表示，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重要的成果，目前正在起草宣言草案。而在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打造新的成果，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 随着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举行，也标志着领导人非正

0: 是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了冲刺阶段。 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已在中国十多个城市接续举办了300多场会议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集结各方力量搜救失联人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挺进。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二天，
1: 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0: 人员转移安置，受阻道路抢通，风险隐患排查。
2: 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有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在继续增加，风险呢也还在加大。
0: 变化与进展，难点和挑战。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行时。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昨天到今天，大家的心一直被吉隆牵动着，这样一个边境县城成了大家心中关注的中心。大家关注这些失联人员搜救的最新进展，关注那些受到威胁的群众他们的转移安置情况，还关注有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还关注为什么这样一场泥石流灾害来得这么猛烈，破坏力这么强，它的成因究竟是什么等等等等。我们先来看数字，首先是失联人员的数字。截至今天早上的8点钟，那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呢，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那这样一场泥石流灾害，因为尼泊尔一次泥石流灾害引发的我们的日喀则吉隆县吉隆口岸的重大的人员伤亡，失联现场的受破坏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我们来看一个水利部减灾中心今天提供的灾前灾后的对比图。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左侧这就是吉隆口岸它的灾前的情况跟灾后的情况。我们看到灾难发生之后，整个吉隆口岸所在的地方所有的建筑物都已经不见了，目前只是看到被泥石流所覆盖的痕迹。另外在画面的右侧，这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关注的，已经形成了大概200万立方米左右的堰塞湖，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水进入到这个堰塞湖，这是接下来我们救援面对的一个难点之一。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关注我刚才说到的，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关注的中心这样一些问题。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昨天到今天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各路力量集结到吉隆之后展开救援的最新进展。
0: 今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二天，在已经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一系列工作也在持续推进。经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今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的道路、通信、电力等仍处于中断状态，为了尽快抢通前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3台推土机和1台挖掘机共同作业，清淤掘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而在过去的三

0: 多个小时里，包括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也在不断集结汇聚驰援现场。
1: 目前呢，咱们应急管理部总共调集的力量呢，总共是1332人，其中消防救援力量是681人，工程救援的力量是624人，社会应急力量是27人，另外呢还有人工救援的力量，就是一架米结果药直升机。目前截止到17时，已有1102人抵达了这个吉隆镇，开展相关的一些救援活动，其他的230人呢正在机动，预计今天晚上23时前全部可以到达吉隆镇。
0: 与此同时，无人机也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2: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然后呢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呢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在植被茂密区域、淤泥掩埋区域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3: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针对此次灾害，水利部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昨晚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了26名警力，紧急帮助吉隆口岸周边14公里范围内村落群众撤离转移。截至今天下午4点，吉隆镇老江村的村民已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则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萨勒村进行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目前两处安置点的住宿、伙食均由当地乡镇统一保障。
4: 这次灾害现场的情况，包括地理的条件、气象的条件、救援的难度是非常的大的，各种条件非常的复杂。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全国从国家层面到自治区层面到兄弟省市到当地市县各个层面的各路救援力量在向那集结，人力的集结、物力的集结，尤其是很多高科技的装备也在向吉隆集结。那目前为止救援的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县长达春。你好，达春县长，从昨天到今天，您投入精力最多的、最重的工作是什么？
5: 从昨天到今天呢，我投入最多的工作啊，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人员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然后呢，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
4: 你刚才说到群众的安置，群众安置现在已经有多少人了？
5: 目前呢，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那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
4: 那可以理解为受到这场泥石流灾害影响的主要在您的县里，就是您所在的这个县，主要是2个乡镇。那受影响的人员大概有多少？
5: 目前受影响的人员大概是800人左右，2个乡镇、5个村的。
4: 800人左右。那您刚才说有500多人转移安置了，那还剩下一些人呢？
5: 剩下一些人，他是也不在村里面，在周边务工的人员啊。目前在这个村里的500余人都已经转移完毕了。
4: 我们刚才提到了，从国家的层面、自治区层面，包括兄弟省市、包括市县，各路的救援力量在集结。那从日喀则市，包括您所在的这个县的一级层面，它的救援力量是怎么分配的？市县两级的救援力量，首先人有多少？接下来你们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5: 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一百 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
4: 嗯，那大概是兵分几路呢？
5: 目前我们大概是三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
4: 嗯，您说到了道路抢通，其实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从吉隆县吉隆镇通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道路电力和通信是中断的状态。但是刚才在8点时段，我们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消息，是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大概3公里这个地方的通信已经抢通了。在这个三通方面，我们现在还有哪些努力的工作在开展，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5: 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还有3公里呢在持续推进。电力情况和通信情况呢，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
4: 嗯。那今天我们提到了有一个堰塞湖的出现，这对于接下来的救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隐患，或者说是一个威胁。关于这个堰塞湖类似的次生灾害还有哪些？这个堰塞湖我们打算怎么样处置？
5: 目前呢，我们主要还是这个由于这个东丽藏布上游，就是国门的上游呢，形成了局部的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一个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4: 嗯，好，非常感谢达春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场救灾的最新的进展。在救灾工作的当中，您包括您的同事也注意安全，谢谢。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救援的最新进展，其实刚才达春县长在连线的一开始就提到了，他从昨天到今天投入最大精力的工作就是受到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那转移安置这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徐卓阳，他目前呢就在吉隆镇里的一个安置点。你好，卓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这个安置点的一个基本的情况。现在物资保障啊，包括医疗保障啊，三餐，我看他们还是在用餐是吧？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卓阳？
6: 没错，沙尘。首先要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你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这都9:40多了，他们还在吃饭？因为当地的天黑的比较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然后现在也在比较放松的一个聊天的状态。其实就在你连线我之前不久，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另外这会儿外面下着小雨，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住宿这个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沙尘。
4: 嗯，刚才卓阳在连线当中提到了2个细节，一个是这个安置点在山上，这样一个位置相信也是选择的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还有我看到他们在打电话，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手机通信现在是正常的。另外这个安置点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安置人员转移过来呢？
6: 嗯， 你问到的问题非常关键，因为这回答

0: 安置的时间其实非常的紧急，然后安置的量又比较大，尤其这个数字在不断波动，所以当地采取的办法都是就近安置，一部分安置到这个村里，我们看到是一个特殊的安置点，另外一部分更就近安置的就是直接安置到吉隆镇的各个的酒店和宾馆之内，这个叫做分散的安置。那么关于这个分散安置的具体情况，现在这个现场我也请到了吉隆县政府的副县长王荣。王县长你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分散安置的一个情况好吗？
1: 你好，然后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就是吉隆镇和咱们村里面相结合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吉隆镇这边是有我们的朝圣者酒店，然后还有我们的南欧酒店这些等等等等，然后分别安排我们不同的群众，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把群众是来自于我们萨勒乡的一个两个村的，然后他们想把它安在一个村庄里边，然后互相有照应，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安置了100余人，其他没有的。
0: 其他的接下来就是如果会有后续的这种进一步的安置情况，你们有没有做好相应的预案？
1: 有的有的，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还剩下极少一部分同志，然后正在转运的路上，然后酒店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就等着他们入住，伙食就是伙食这些全部都已经准备好。
0: 好的好的，谢谢王县长。那沙尘，因为有这个分散安置的情况，你刚才也了解到了，有一部分其实是大部分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现在已有的安置点来进行安置，至于后续的可能还在路上以及在统计之中的，刚才王县长也说镇里面有足够的宾馆和酒店的空的床位或者空的房间来等待他们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今天晚上我在这边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徐阳来自安置点的报道。我们看到集中安置跟分散安置相结合，根据当地实际的情况。那接下来我刚才还提到大家心中的关注，包括接下来的次生灾害还可能有哪些，怎么去预防它的发生，这次泥石流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破坏力为什么这么大，继续来看。
3: 此次救援面临很大困难，专家分析相应的原因包括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这些都将影响次生灾害防范。除此之外，大家也在关注当地出现的堰塞湖带来的风险。就在今天，水利部释放的信息显示，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
4: 近期和未来一周，龙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有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在继续增加，风险呢也还在加大。
3: 今天下午有工程车辆和救援人员已经在距离堰塞湖4公里处集结待命，一方面这是通往泥石流受灾核心区的重要道路，同时救援人员也要进一步去观察堰塞湖的风险情况。
5: 堰塞湖的这个携带了大量的这个泥沙啊，直接导致了2至3公里的路段直接损毁。目前呢，大型的工程基建呢还无法直接到达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口岸区域啊。我们正在根据策略，及时根据上级这个指示进行研判，尽快啊进入到受损区域实施啊这个抢险救灾。
3: 除了堰塞湖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未来几天当地的天气也是影响救援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央气象台信息，今天日喀则吉隆县有明显降雨，量级为中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雨水仍然较为频繁，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午后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
6: 吉隆口岸就是受灾区，它的降水比较频繁，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3: 在今天，此次泥石流灾害是如何发生的，也备受舆论关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相关专家也对此进行了分析。
7: 这个冰崩呢，它是在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我们国际上也有冰川编号，它叫160号冰川，是这个冰川它冰崩以后，然后引起了这个冰崩的，我们现在科学上也表示叫基连效应，就是这个冰崩以后，它越往下走，这个灾害后果。

0: 我就越严重。它实际真的源头在尼泊尔，然后在中国进入中国境内，然后呢灾害后果也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也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影响下，现在冰冻圈灾害的一个新的特点。
1: 冰崩为何会造成巨大破坏力？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分析。
2: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湾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在全球变暖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冰崩引发的这样一场巨大的泥石流，这种灾害它的突出的特点是什么？破坏力为什么会这么强？我们该如何应对？接下来救援的时候我们又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接下来再来连线一位专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你好，许校长。我们刚才提到了目前的判断，这是由尼泊尔境内的一个冰川的冰崩引发的。那它从您专家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哈，它跟普通泥石流这种引发的灾害相比，它的破坏力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特点是什么？
4: 它主要是第一个表现为突发性吧，因为一般的泥石流就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降雨嘛，往往都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或者是有冰雪融化引发的泥石流，它也往往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是呢，这次有冰崩产生的泥石流，实际上时间非常短。刚才有专家谈到，整个过程只有7分钟，实际上冰崩的过程只有几十秒钟，就是说从冰一下掉下来，最后呢破碎解体，最后转化成泥石流。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我们说的落差很大，是园区这个冰崩的园区的大概5200，那么。到热缩村呢是1800左右，有3-4千米的一个高差，它最后呢势能就很容易转化成动能，所以它的运动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三一个呢，就应该物源很丰富，我们现在初步判断这个冰崩的园区啊，可能它的方量应该超过1000万方，所以它物源非常丰富呢，它最后的冲击力破坏力就非常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3: 冰崩发生的很突然，然后冰崩的体量也很大。
4: 不是。
3: 那在泥石流发生的时候，今天下午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新闻，还监测到了5.1级的地震。这个地震跟我们平时理解的地震是不是不一样？它是不是跟这个冰崩有直接的关联？
4: 这个地震跟常规的地震完全不一样。那么常规的地震呢，我们叫构造地震，也就是地下的断层活动、断层错动造成的地震，这是常规我们所说的地震，我们都要叫构造地震。那么这次呢，地震呢是由于冰崩产生的触发的一个地震，也就是说几千万方、上千万方的冰崩啊，从冰川呢、啊、从5200米高层光一下掉下去，掉到2000多，就是总共的高差大概有1200米。你像几千万方的东西一下掉1200米，那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呢就产生了这个地震。现在的监测的等级大概有5.1级，实际上这个等级在由崩塌、滑坡或者泥石流产生的地震呢，这是这等级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一般的通过地震台这样的监测啊，实际上滑坡、崩塌、泥石流，我们现在通过地震台站呢都能监测到地震的震动或者是等级，但是一般呢只有2-3级、3-4级，这次呢是可以监测到5.1级，所以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等级，也标志着它的可能方量比较大，这个冰崩同时呢它的冲击力、破坏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3: 许校长，现在让大家很揪心的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堰塞湖的形成，而且它的面积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扩大，接下来尤其是接下来的几天还会有小雨、中雨甚至更大的降雨天气，对于这样一个风险我们该怎么去研判、怎么去防范？
4: 这个堰塞湖呢，首先实际上我们在讨论这个地名和成因的时候啊，我们一直有讨论，我们原来呢以为是有冰湖溃决导致的这场泥石流，所以我们确认不是。第二个呢，我们

0: 嗯，同时呢，我们认为是冰崩下来呢，可能堵塞了这个沟谷，堵塞了河道，然后形成一个堰塞坝，最后呢，溃决产生这场泥石流。但最后也不是，实际上就是冰崩直接最后破碎解体转化成这个泥石流。所以呢，在这个原来的发生过程中，实际上是没堰塞湖。那么这个堰塞湖产生呢，是通过现在的航拍排出来，是旁边的一个小滑坡，然后呢堵塞了这个河道。就是原来产生泥石流河道，最后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从目前的水量呢，大概有200万方，可能今后呢，这些未来几天还要下雨，所以可能还有300万方的取水量。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它有可能产生一些小的溃决，对下边的应急抢险会产生一些威胁。
1: 好，非常感谢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许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谢谢。那面对这样一场在全球变暖背景之下发生的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引发的吉隆的这种重大的人员伤亡失联，这样一场灾难，我相信也会再次提示国际社会，必须要正视全球变暖这样一个真问题，而绝不能有人睁眼，有人闭眼。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样一场泥石流引发的灾害的最新的进展。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国家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

0: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7号中午空运至拉萨贡嘎机场，正在转运途中，预计28号运抵吉隆镇。27号，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1: 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2: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3: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4: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3: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1: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陈琴27号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5: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具体的安置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徐卓阳27号晚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6: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

0: 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利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坍塌引发。
2: 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啊，错间河啊，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3: 专家分析，冰崩体从海拔5200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2: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1: 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接下来救援的要点是什么？这次的救援工作又面临哪些难点呢？
3: 救援难点一，地形复杂，水情稳定性有待掌握。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和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也有待进一步掌握。
4: 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厂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
3: 救援难点二，发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根据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救援难点三，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至29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这些数据意味着未来一周堰塞湖的入湖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继续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
5: 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

0: 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今天呢，还将有两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2: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1: 在27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4: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

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自身灾害，如有需要。

0: 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
1: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0: 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制裁虽带来冲击，但伊朗民众意志坚韧，绝不屈服。
2: Of course, Iran's economy is suffering because inflation is just skyrocketing. Cost of living is going up. But the fact i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ranian officials, this is an existential war. So economic cost comes second when it is the existential war.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 have not planned for it.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priority.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称，伊朗与阿曼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也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那么，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协议为何迟迟不能敲定？伊朗试图与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阻力呢，来自于三个层面，其一就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特朗普本月公开警告阿曼呢，不要在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且以军事行动相威胁。那美方核心诉求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对海峡的管控权，不允许任何将伊朗收费站角色合法化的安排。那其二呢，就是伊美之间的前置条件目前来讲互不相让。伊朗是将海峡的开放与六月份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履约相绑定，但是美伊双方对于条款理解存在根本分歧，短期之内呢难以弥合。其三呢，就是协议内部的技术分歧也仍然存在。伊朗宣布与阿曼就两国的收益分配达成了共识，但缺乏阿曼方面的公开确认。此前阿曼是明确拒绝过伊朗单方面的海峡收费计划，仅考虑自愿性服务费。 伊朗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把当前的军事管控转化为制度性权力，同时规避国际法风险。霍尔木兹海峡的深水主航道是紧贴阿曼一侧领海，伊朗单独管辖海峡呢，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

0: 而阿曼不仅是重要的当事方，更是各方公认的斡旋方和传话人，与美伊双方均保持有沟通渠道。伊朗选择阿曼作为伙伴呢，实质上是将单方的军事控制包装为沿岸国的联合治理，把封锁海峡的指控转化为维护航行安全的国际合作行为。除此之外呢，也还有三方面的技术考量，一是要通过航线设计将自身的管控权嵌入到航道规则，使后续过往船只呢不得不接受伊朗的许可和监管。那第二呢，就是目前伊朗表示其与阿曼所达成的共识原则当中，包括要将军舰排除在海峡通行之外，如果纳入到永久安排，就等于将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完全宣布为非法。那第三呢，就是通过收益分配机制来形成持续的经济利益，把海峡从一张军事牌变成可长期经营的制度性资产。
1: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2: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3: 海峡风险呢持续攀升，绝大多数的远洋船东都拒绝进入到高风险水域。那过去产油国是只管采，买家负责运，这种分工模式呢已经失灵，掌握运输工具的实际控制权成为了海湾产油国的生存刚需。因为买家不来，船东不敢进，那么产油国就只能自己把油给摆渡出来。分段转运的核心呢，就是让买家的远洋油轮全程不需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最危险的航段，风险呢则由产油国自有的穿梭船队来承担，也就是由穿梭船队从海湾内装油出发，穿越海峡，那么相当一部分船只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应答器来实施暗航，抵达阿曼湾的港口或者是附近海域之后，在那里将原油过驳至等候的远洋巨型油轮，再由后者来驶往终端市场。那这套模式呢，已经被主要的产油国普遍采用。这套体系虽然不完美，比如呢，当前仍然有很多的袭击在发生，但是确实是目前在美伊军事僵持的状态之下，来维持海湾原油出口的为数不多的可行方案。像富扎伊拉港这样的阿曼湾的港口呢，正在从传统的燃油补给港升级为全球原油核心的过驳节点。那么，即便是未来海峡局势缓和，这套已经被验证的分段转运基础设施也将会长期存在，成为海湾出口韧性的底牌。
1: 据里通社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称，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位于该区域的武器存储设施。以军称，黎真主党此前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携带的爆炸物的无人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同时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于25号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对外情报局局长27

0: 号确认与拉特克利夫会晤。不过，针对美媒有关中情局局长到访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的报道，俄方斥责相关言论脱离实际。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纳雷什金说，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而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访问与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此访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军事观察员亚历山大·赫罗连科27号称，拉特克利夫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计划外的访问，这证明了美国在欧洲、中东等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拉特克利夫可能在莫斯科讨论了有关俄乌冲突、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等问题。
2: 这一次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访俄呢，他没有受到普京的会见，而是主要跟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晤。这说明呢，双方对这次会晤希望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呢，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的传递到两国的最高领导层。从去年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以来呢，美俄关系可以说是高开低走。那整体上来讲呢，这一年俄乌冲突包括谈判的进程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美俄关系呢也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停滞。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想双方的这种重要官员的接触也是在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在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在一些重要信息上还是保持着一个有效的沟通。我想现在这个特朗普面临的比一年前的形势是要更加复杂的，不仅是有俄乌的冲突，包括伊朗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的问题，以及制裁的问题，种种问题都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俄双方也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的议题甚至是危机的这种管理纳入一个更大的这种框架范围来去考虑。俄罗斯即将在9月份进行这个国家杜马的大选，那特朗普也就将在11月面临着中期的选举。我认为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的危机这种叠加的效应，以确保国内的这个选举的安全的平稳的顺利的进行。那从未来的这种趋势来看呢，我想短期看这个访问有助于恢复美俄的这个危机沟通的这种安全阀，降低局部的这种事件演变为更大的这种对抗的风险。那如果中长期来看呢，我想俄罗斯和北约甚至欧洲的这种安全的竞争的态势可能更多的转向网络，转向信息，包括无人机和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和地带。那俄乌冲突、中东的局势，包括能源市场的形势，以及欧洲的这些防务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事件的联动性也会进一步的增强。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 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

0: 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目前美加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现阶段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2: The Canadians put out a press release saying they were suspending the talks. The Canadian side is proceeding with additional retaliation and a variety of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not clear to me on that front. If there's further retaliation from the Canadian side, we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just sit down and take that. I would say we don't have open channels right now.
1: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所有反制措施选项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应当做好切断对美电力关键矿产出口的准备。
3: No matter if it's the governor's calling or the senators or congresspeople, they're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know it's going to hurt their country. We're going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We're going to keep fighting.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Ontario.
1: 福特同时表示，他支持美加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
3: So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and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at'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1: 与此同时，为回应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7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乌干达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式结束。新闻公报说，乌干达最后一名埃博拉患者于7月16号结束治疗并出院。此后，乌干达连续42天未报告新的确诊病例。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爆发，累计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累计死亡2例。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据法新社26号报道，在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首府北干巴鲁，当地政府已关停数十所学校，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家中躲避烟霾。印尼卫生部门表示，受烟霾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区域7个省约340万人面临呼吸道感染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27号中午，沙德尔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28号2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0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值得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风雨考验。
5: 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27号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6: 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 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5: 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据了解，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风雨潮三者本就各有威力，一旦碰头，破坏力将成几何级放大，是沿海地区防台工作中最需警惕的极端险情之一。
0: 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27号17时30分，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同时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福建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好防御应对工作。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7: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8: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7: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1至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0: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9: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
10: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现在距离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目前深圳会议场馆的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1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加速突破。

0: 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中国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一道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亚太贡献。
1: 马昭旭表示，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重要的成果，目前正在起草宣言草案。而在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打造新的成果，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随着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举行，也标志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了冲刺阶段。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已在中国十多个城市接续举办了300多场会议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
4: 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
5: 西藏军区已经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
3: 生命至上，各方力量赶赴灾区。
6: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
7: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1: 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2: 现在是上午的10点33分，我们已经到达了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上午10点钟在前方，也就是吉隆县的前方指挥部召开了今天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做了重要的信息更新。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是成功搜救出了当地的热索村的村民有两个人，然后排查发现遇难是3人，失联是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这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有任何更新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更新。
11: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西藏各方力量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8月26日10时59分，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往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8月26日下午1点左右，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锹镐、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现场。8月26日

0: 7点左右，先期救援力量抵达吉隆镇萨勒乡。因为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的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等工作。
1: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天气影响比较大，而且一直在下雨，随时有可能出现涨水的这种情况。
0: 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119名抢险人员和93台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陆续抵达吉隆县。今天8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西藏军区某旅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带领50名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目前待战分队已经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及时制定完善抗洪抢险应急预案，确保救援力量全员在岗，随时待命。
2: 西藏军区已经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且成立了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我们这边能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将有4790人以及相关的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以及后勤保障等力量随时做好出动救援准备。
0: 与此同时，全国各方救援力量也迅速集结，紧急驰援。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3: 现在是8月27日上午9点39分，我们现在是正在从日喀则机场前往吉隆镇，一起抵达日喀则的还有从重庆赶来的像中国安能救援、国家隧道应急救援队等50多名这个救援力量。那么他们这次从重庆过来呢，还携带了很多的这个侦测的设备。那么在他们抵达现场后呢，也会用他们带过来的这些设备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的这样的次生灾害进行一个研判和预防。
0: 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4: 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侦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于26日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支持西藏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近代

0: 话，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灾情就是命令，灾害发生后，虽然搜救工作困难重重，但救援队伍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今天上午，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
2: 距离我们从吉隆镇出发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在这片区域的路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沙土沙石，还有一些枯树枝枯树叶。那我的右手边的这片丛林呢，也能够发现有很多的树木倒伏了。和我们这次一起同行的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他们通过无人机来探寻是否能够找到目前已经失联的人员。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
1: 这次救援通过使用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域和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同时，救援队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
4: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然后那个李英华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3维模型与全景图像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3: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情况。
1: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随着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也随之跟进，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灾情重大，牵动人心，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受威胁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处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已经搭建约30顶帐篷，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经启用，还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
5: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1: 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人救援力量在萨勒乡政府院内完成应急帐篷搭建，320多名居住在地势较低、可能受威胁的群众被转移到这里，执勤民辅警与转移群众促膝交谈，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藏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
6: 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

0: 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厂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日，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第一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
2: 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还可能有一些 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重大大雨，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3: 一边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一边防范降雨可能带来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正是一场与时间、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的较量。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科学施救，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各项工作同步推进。 未来几天，灾区仍多阵雨，局地有强降雨，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救援依旧面临重重考验。我们期盼能够搜寻到更多的生命信号，也希望所有救援人员平安。抢险救灾还在继续，生命救援绝不放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7号中午空运至拉萨贡嘎机场，正在转运途中，预计28号运抵吉隆镇。27号，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

0: 连人员。
1: 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2: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3: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 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试炼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4: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3: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1: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进展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陈琴27号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5: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具体的安置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徐卓阳27号晚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6: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 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两张床位安置两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两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0: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7: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0: 在27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8: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
7: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说， 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

0: 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1: 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制裁虽带来冲击，但伊朗民众意志坚韧，绝不屈服。
2: ما همیشه در تحریم بودیم از زمانی که انقلاب شده تحریم‌های خیلی سخت اینم جزء یکیشه بله سخت می‌گذره ولی ما تحمل می‌کنیم
3: بله این تحریم داره اثرش رو می‌ذاره اما طبیعتاً مردم ما مقاوم هستن 47 ساله چون این تحریم‌ها باشتن و جوابگو بودن
4: ما ناآشنا با تحریم‌ها نیستیم از گزافه‌گویی‌هاشون هم نمی‌ترسیم خب بالاخره بی هدف نیست ولی 100% تاثیرگذار نیستن.
5: Well, of course Iran's economy is suffering because inflation is just skyrocketing. Cost of living is going up. But the fact i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ranian officials, this is an existential war. So economic cost come second when it is the existential war.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 have not planned for it,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priority.
1: 27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同时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于25号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对外情报局局长27号确认与拉特克利夫会晤。不过，针对美媒有关中情局局长到访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的报道，俄方斥责相关言论脱离实际。
0: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纳雷什金说，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而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访问与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此访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军事观察员亚历山大·赫罗连科27号称，拉特克利夫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计划外的访问，这证明了美国在欧洲、中东等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拉特克利夫可能在莫斯科讨论了有关俄乌冲突、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等问题。
6: 这一次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访俄呢，他没有受到普京的会见，而是主要跟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晤。这说明呢，双方对这次会晤希望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呢，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的传递到两国的最高领导层。从去年

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以来呢，美俄关系可以说是高开低走。那整体上来讲呢，这一年俄乌冲突包括谈判的进程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美俄关系呢也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停滞。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想双方的这种重要官员的接触也是在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在一些。

0: 海峡的这个航运的问题以及制裁的问题，种种问题都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俄双方也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的议题甚至是危机的这种管理纳入一个更大的这种框架范围来去考虑。俄罗斯即将在9月份进行这个国家杜马的大选，那特朗普也就将在11月面临着中期的选举。我认为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的危机这种叠加的效应，以确保国内的这个选举的安全的平稳的顺利的进行。那从未来的这种趋势来看呢，我想短期看这个访问有助于恢复美俄的这个危机沟通的这种安全阀，降低局部的这种事件演变为更大的这种对抗的风险。那如果中长期来看呢，我想俄罗斯和北约甚至欧洲的这种安全的竞争的态势可能更多的转向网络，转向信息，包括无人机和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和地带。那俄乌冲突、中东的局势，包括能源市场的形势以及欧洲的这些防务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事件的联动性也会进一步的增强。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目前，美加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现阶段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3: Well, you know, the Canadians, you know, put out a press release saying they were suspending the talks. You know, the Canadian side is proceeding with additional retaliation and a variety of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not clear to me on that front. If there's further retaliation from the Canadian side, you know, we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just sit down and take that. I would say we don't have open channels right now.
2: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所有反制措施选项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应当做好切断对美电力关键矿产出口的准备。
4: No matter if it's the governor's calling or the senators or congresspeople, you know, they're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know it's going to hurt their country. We're going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We're going to keep fighting.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Ontario.
2: 福特同时表示，他支持美加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
4: So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and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at'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2: 与此同时，为回应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的支持力度。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诊埃博拉病例5656例，2715人死亡。疫情正以每周新增约500例的速度在大范围蔓延。古特雷斯表示，应对埃博拉疫情面临资金和行动支持不足的困境。联合国发起的刚果金人道需求和疫情应对所需的21.3亿美元到位资金不足一半。他呼吁国际社会在疫情造成更严重后果之前采取行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27号中午，沙德尔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28号2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0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值得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风雨考验。
1: 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27号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2: 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1: 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据了解，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风雨潮三者本就各有威力，一旦碰头，破坏力将呈几何级放大，是沿海地区防台工作中最需警惕的极端险情之一。
0: 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影响，27号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地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响应，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3: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已有1159艘船舶在浙江水域锚泊避风。在浙江宁波，当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防范台风叠加天文大潮期可能引发的海水倒灌险情。
4: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码头和街道的这个连接处啊，就已经提前堆起了4到5层的这个沙包，还有4层非常厚重的木板，来搭起了一个临时的防止海水倒灌的这样一个挡板墙，用来有效的来防御海水倒灌到这个街道当中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目前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
3: 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0: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5: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6: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向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

0: 价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1: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2: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3: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7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一事进行回应，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4: 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2: 近日，位于湖北麻城市的河武高铁宋布特大桥顺利完成转体施工，大桥桥体全长161.5米，转体重量达1万余吨。随着宋布特大桥完成转体，河武高铁湖北段已有3座转体桥完成施工。河武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一环，建成后，武汉至合肥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集结各方力量搜救失联人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挺进。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二天，
1: 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0: 人员转移安置，受阻道路抢通，风险隐患排查。
2: 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有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在继续增加，风险呢也还在加大。
0: 变化与进展，难点和挑战。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行时。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昨天到今天，大家的心一直被吉隆牵动着，这样一个边境县城成了大家心中关注的中心。大家关注这些失联人员搜救的最新进展，关注那些受到威胁的群众他们的转移安置情况，还关注有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还关注为什么这样一场泥石流灾害来得这么猛烈，破坏力这么强，它的成因究竟是什么等等等等。我们先来看数字，首先是失联人员的数字。截至今天早上的8点钟，那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呢，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那这样一场泥石流灾害，因为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引发的我们的日喀则吉隆县吉隆口岸的重大的人员伤亡，失联现场的受破坏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我们来看一个水利部减灾中心今天提供的灾前灾后的对比图。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左侧这就是吉隆口岸它的灾前的情况跟灾后的情况。我们看到灾难发生之后，整个吉隆口岸所在的地方所有的建筑物都已经不见了，目前只是看到被泥石流所覆盖的痕迹。另外在画面的右侧，这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关注的，已经形成了大概200万立方米左右的堰塞湖，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水进入到这个堰塞湖，这是接下来我们救援面对的一个难点之一。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关注我刚才说到的，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关注的中心这样一些问题。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昨天到今天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各路力量集结到吉隆之后展开救援的最新进展。
0: 今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二天，在已经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一系列工作也在持续推进。经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今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的道路、通信、电力等仍处于中断状态，为了尽快抢通前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3台推土机和1台挖掘机共同作业，清淤掘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而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包括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也在不断集结汇聚驰援现场。
4: 目前呢，咱们应急管理部总共调集的力量呢，总共是1332个人，其中的消防救援力量是681人，工程救援的力量是624人，社会应急力量是27人，另外呢还有人工救援的力量，就是1架米幺幺幺直升机。目前截止到17时，已有1102人抵达了这个吉隆镇，开展相关的一些救援活动，其他的230人呢正在机动，预计今天晚上23时前全部可以到达吉隆镇。
0: 与此同时，无人机也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1: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然后呢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在植被茂密区域、淤泥掩埋区域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0: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1: 针对此次灾害，水利部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昨晚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了26名警力，紧急帮助吉隆口岸周边14公里范围内村落群众撤离转移。截至今天下午4点，吉隆镇老江村的村民已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则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萨勒村进行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目前两处安置点的住宿、伙食均由当地乡镇统一保障。
2: 这次灾害现场的情况，包括地理的条件、气象的条件、救援的难度是非常的大的，各种条件非常的复杂。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全国从国家层面到自治区层面到兄弟省市到当地市县啊，各个层面的各路救援力量在向那儿集结，人力的集结、物力的集结，尤其是很多高科技的装备也在向吉隆集结。那目前为止救援的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县长达春。你好，达春县长，从昨天到今天，您投入精力最多的、最重的工作是什么？
3: 从昨天到今天呢，我投入最多的工作啊，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人员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然后呢，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
2: 你刚才说到群众的安置，群众安置现在已经有多少人了？
3: 目前呢，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
2: 那可以理解为受到这场泥石流灾害影响的，主要在您的县里，就是您所在的这个县，主要是2个乡镇。那受影响的人员大概有多少？
3: 目前受影响的人员，大概是800人左右。2个乡镇、5个村的，
2: 800人左右。那您刚才说有500多人转移安置了，那还剩下一些人呢？
3: 剩下一些人，他是也不在村里面，在周边务工的人员啊。目前在这个村里的500余人都已经转移完毕了。
2: 我们刚才提到了，从国家的层面、自治区层面，包括兄弟省市、包括市县，各路的救援力量在集结。那从日喀则市，包括您所在的这个县的一级层面，它的救援力量是怎么分配的？市县两级的救援力量，首先人有多少？接下来你们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3: 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
2: 那大概是兵分几路呢？
3: 目前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
2: 您说到了道路抢通，其实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从吉隆县吉隆镇通往这个吉隆口岸的道路电力和通信是中断的状态。但是刚才在8点时段，我们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消息，是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大概3公里这个地方的通信已经抢通了。在这个三通方面，我们现在还有哪些努力的工作在开展，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3: 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还有3公里呢在持续推进。电力情况和通信情况呢，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
2: 那今天我们提到了有一个堰塞湖的出现，这对于接下来的救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0: 隐患或者说是一个威胁。关于这个堰塞湖类似的次生灾害还有哪些？这个堰塞湖我们打算怎么样处置？
1: 目前呢，我们主要还是这个，由于这个东丽藏布上游，就是国门的上游呢，形成了局部的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一个是通过这个水，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0: 好，非常感谢达春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场救灾的最新的进展。在救灾工作的当中，您包括您的同事也注意安全，谢谢。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救援的最新进展，其实刚才达春县长在连线的一开始就提到了，他从昨天到今天投入最大精力的工作就是受到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那转移安置这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徐卓阳，他目前呢就在吉隆镇里的一个安置点。你好，卓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这个安置点的一个基本的情况。现在物资保障啊，包括医疗保障啊，三餐，我看他们还是在用餐是吧？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卓阳？
2: 没错，沙尘。首先要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你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这都9:40多了，他们还在吃饭？因为当地的天黑的比较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然后现在也在比较放松的一个聊天的状态。其实就在你连线我之前不久，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另外这会儿外面下着小雨，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住宿这个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沙尘。
0: 刚才卓阳在连线当中提到了2个细节，一个是这个安置点在山上，这样一个位置相信也是选择的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还有我看到他们在打电话，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手机通信现在是正常的。另外这个安置点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安置人员转移过来呢？
2: 你问到的问题非常关键，因为这回的安置的时间其实非常的紧急，然后安置的量又比较大，尤其这个数字在不断波动，所以当地采取的办法都是就近安置，一部分安置到这个村里，我们看到是一个特殊的安置点，另外一部分更就近安置的就是直接安置到吉隆镇的各个的酒店和宾馆之内，这个叫做分散的安置。那么关于这个分散安置的具体情况，现在这个现场我也请到了吉隆县政府的副县长王荣。王县长你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分散安置的一个情况好吗？
3: 你好。然后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就是吉隆镇和咱们村里面相结合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吉隆镇这边是有我们的朝圣者酒店，然后还有我们的南欧酒店这些等等等等，然后分别安排我们不同的群众。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把群众是来自于我们萨勒乡的一个2个村的，然后他们想把它安在一个村庄里边，然后互相有照应，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安置了100余人。其他没有。
2: 其他的接下来就是如果会有后续的这种进一步的安置情况，你们有没有做好相应的预案？
3: 有的，有的。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还剩下极少一部分同志，然后正在转运的路上，然后酒店已经

0: 安排好了，然后就等着他们入住，伙食餐费餐就是伙食这些全部都已经准备好。
1: 好的好的，谢谢王县长。那沙尘，因为有这个分散安置的情况，你刚才也了解到了，有一部分其实是大部分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现在已有的安置点来进行安置，至于后续的可能还在路上以及在统计之中的，刚才王县长也说镇里面有足够的宾馆和酒店的空的床位或者空的房间来等待他们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今天晚上我在这边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徐阳来自安置点的报道。我们看到集中安置跟分散安置相结合，根据当地实际的情况。那接下来我刚才还提到大家心中的关注，包括接下来的次生灾害还可能有哪些，怎么去预防它的发生，这次泥石流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破坏力为什么这么大，继续来看。
3: 此次救援面临很大困难，专家分析相应的原因包括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这些都将影响次生灾害防范。除此之外，大家也在关注当地出现的堰塞湖带来的风险。就在今天，水利部释放的信息显示，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
4: 近期和未来一周，龙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预计未来一周堰塞湖入湖流量有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还在继续增加，风险呢也还在加大。
3: 今天下午，有工程车辆和救援人员已经在距离堰塞湖4公里处集结待命。一方面，这是通往泥石流受灾核心区的重要道路；同时，救援人员也要进一步去观察堰塞湖的风险情况。
5: 堰塞湖的这个携带了大量的这个泥沙啊，直接导致了2至3公里的路段直接损毁。目前呢，大型的工程基建呢还无法直接到达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口岸区域啊。我们正在根据策略，及时根据上级这个指示进行研判，尽快啊进入到受损区域实施啊这个抢险救灾。
3: 除了堰塞湖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未来几天当地的天气也是影响救援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央气象台信息，今天日喀则吉隆县有明显降雨，量级为中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雨水仍然较为频繁，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午后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
6: 吉隆口岸就是受灾区，它的降水比较频繁，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3: 在今天，此次泥石流灾害是如何发生的，也备受舆论关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相关专家也对此进行了分析。
7: 这个冰崩呢？它是在尼泊尔境内的一个我们国际上也有冰川编号，它叫160号冰川，是这个冰川它冰崩以后，然后引起了这个冰崩的，我们现在科学上也表示叫基连效应，就是这个冰崩以后它越往下走，这个灾害后果就越严重。它是这真的源头在尼泊尔，然后在中国进入中国境内，然后呢灾害后果就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也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影响下，现在冰冻圈灾害的一个新的特点。
3: 冰崩为何会造成巨大破坏力？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分析。
8: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在全球变暖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冰崩引发的这样一场巨大的泥石流，这种灾害它的突出的特点是什么？破坏力为什么会这么强？我们该如何应对？接下来救援的时候，我们又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接下来再来连线一位专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你好，许校长。 我们刚才提到了目前的

0: 那判断，这是由尼泊尔境内的一个冰川的冰崩引发的。那它从您专家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哈，它跟普通泥石流这种引发的灾害相比，它的破坏力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特点是什么？
1: 它主要是第一个表现为突发性吧，因为一般的泥石流，就强降雨发的泥石流，降雨嘛，往往都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或者是由冰雪融化引发的泥石流，它也往往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是呢，这次有冰崩产生的泥石流，实际上非常短。刚才有专家谈到，整个过程只有7分钟，实际上冰崩的过程只有几十秒钟，就是说从冰一下掉下来，最后呢破碎解体，最后转化成泥石流。 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我们说的落差很大，是，园区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5200，那么到热色村呢是1800左右，有3-4千米的一个高差，它最后呢势能就很容易转化成动能，所以它的运动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三一个呢，就应该物源很丰富，我们现在初步判断这个冰崩的园区啊，可能它的方量应该超过1000万方，所以它物源非。
0: 非常丰富呢，它最后的冲击力破坏力就非常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2: 嗯，冰崩发生的很突然，然后冰崩的体量也很大。
0: 那在泥石流发生的时候，今天下午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新闻，还监测到了5.1级的地震。这个地震跟我们平时理解的地震是不是不一样？它是不是跟这个冰崩有直接的关联？
1: 这个地震跟常规的地震完全不一样。那么常规的地震呢，我们叫构造地震，也就是地下的断层活动、断层错动造成的地震，这是常规我们所说的地震。我们这要叫构造地震。那么这次呢，地震呢是由于冰崩产生的，触发的一个地震，也就是说几千万方、上千万方的冰崩啊，从冰川啊，从5200米高层。 光一下掉下去，掉到1200，掉到1200，掉到2000多，就是总共的高差大概有1200米。一像几千万方的东西一下掉1200米，那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呢，就产生了这个地震。现在的监测的等级大概有5.1级。实际上，这个等级在由崩塌、滑坡或者泥石流产生的地震呢，这是这等级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一般的通过地震台站呢监测啊，实际上滑坡、崩塌、泥石流，我们现在通过地震台站的都能监测到地震的震动或者是等级，但是一般呢只有2、3级、3、4级，这次呢是可以监测到5.1级，所以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等级，也标志着它的可能方量比较大，这个冰崩，同时呢它的冲击力、破坏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0: 嗯，徐校长，现在让大家很揪心的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堰塞湖的形成，而且它的面积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扩大。接下来，尤其是接下来的几天，还会有小雨、中雨，甚至更大的降雨天气。对于这样一个风险，我们该怎么去研判，怎么去防范？
1: 这个堰塞湖呢，首先实际上我们在讨论这个。 地名和成因的时候啊，我们理解有讨论，我们原来呢以为是由冰斧溃决导致的这场泥石流，最后我们确认不是。第二个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认为是冰崩下的呢，可能堵塞了这个沟谷，堵塞了河道，然后形成一个堰塞坝，最后呢溃决产生这场泥石流，但最后也不是，实际上就是冰崩直接最后破碎解体转化成这个泥石流。 所以呢，在这个原来的发生过程中，实际上是没淹塞湖。那么这个淹塞湖产生呢，是通过现在的航拍排除呢，是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滑坡，然后呢堵塞呢这个河道，就是原来产生泥石流河道，最后形成的一个淹塞湖。从目前的水量呢，大概有2-3百万方的取水量，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它有可能产生一些小的溃决，对下边的应急抢险会产生一些威胁。
0: 嗯，好，非常感谢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许强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读，谢谢。 那面对这样一场在全球变暖背景之下发生的，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引发的吉隆的这种。 重大的人员伤亡失联，这样一场灾难，我相信也会再次提示国际社会必须要正视全球变暖这样一个真问题，而绝不能有人睁眼有人闭眼。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样一场泥石流引发的灾害的最新的进展。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7号16时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7号中午空运至拉萨贡嘎机场，正在转运途中，预计28号运抵吉隆镇。27号，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1: 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2: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

0: 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1: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 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0: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试炼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2: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0: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1: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0: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3: 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进展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陈琴27号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4: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具体的安置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徐卓阳27号晚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5: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1: 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制裁虽带来冲击，但伊朗民众意志坚韧，绝不屈服。
2: ما همیشه در تحریم بودیم از زمانی که انقلاب شده تحریم های خیلی سخت اینم جزء یکیشه بله سخت میگذره ولی ما تحمل میکنیم
3: بله این تحریم داره اثرش میذاره اما طبیعتا مردم ما مقاومت هستن 47 ساله دور این تحریم ها وایسادن و جوابگو بودن
4: ما ناآشنا با تحریم ها نیستیم از گزافه گویی هاشون هم نمیترسیم خب بالاخره بی هدف نیست ولی 100% تاثیرگذار نیستند.
5: Well, of course, Iran's economy is suffering because inflation is just skyrocketing. Cost of living is going up. But the fact i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ranian officials, this is an existential war. So, economic cost.Come second when it is the existential war.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 have not planned for it,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priority.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目前，美加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加政界人士继续上演隔空交锋。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现阶段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6: Well, you know, the Canadians, you know, put out a press release saying they were suspending the talks. You know, the Canadian side is proceeding with additional retaliation and a variety of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not clear to me on that front. If there's further retaliation from the Canadian side, you know, we,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just sit down and take that. I would say we don't have open channels right now.
0: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所有反制措施选项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应当做好切断对美电力、关键矿产出口的准备。
7: No matter if it's the governor's calling or the senators or congresspeople, you know, they're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know it's going to hurt their country. We're going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We're going to keep fighting.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Ontario.
0: 福特同时表示，他支持美加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
7: So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and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at'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0: 与此同时，为回应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 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27号中午，沙德尔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28号4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55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值得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给浙江福建沿海带来风雨考验。
9: 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27号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
10: 沙德尔登陆时呢，强度大，风力有12到14级，水汽充足，云系范围广，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大。预计至31日，沙德尔及残余云系将先后影响浙闽、长江、珠江等流域，时间长达5天，较台风一般影响时间长2天。此外，需要注意受前期紫檀、简拉维的影响，珠江流域、浙闽沿海已遭遇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沙德尔接踵而至，雨区与上述区域高度重合，降雨落区重叠范围大。
9: 此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可能遭遇风雨浪潮的复合影响。据了解，风雨潮三碰头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域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风雨潮三者本就各有威力，一旦碰头，破坏力将呈几何级放大，是沿海地区防台工作中最需警惕的极端险情之一。
1: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1: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说明啊，降成本、优结构、拓市场正在取得实效。像新技术的应用，优化了生产工艺流程，这样呢就挖潜了降本增效的空间。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呢，提升了产业的竞争能级，也拓展了转型发展的空间。有效需求的释放呢，优化了供需平衡关系，打开了适配增长的需求新空间。
11: 分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1至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3: 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
14: 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淤泥已经达到了

0: 1.5米到2米深。
1: 机动军区已经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
2: 生命至上，各方力量赶赴灾区。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
4: 前方第二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3: 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4: 现在是上午的10点33分，我们已经到达了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上午10点钟在前方，也就是吉隆县的前方指挥部召开了今天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做了重要的信息更新。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是成功搜救出了当地的热索村的村民有两个人，然后排查发现遇难是3人，失联是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这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有任何更新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更新。
3: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从中央到地方，救援行动迅速展开，西藏各方力量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8月26日10时59分，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往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8月26日下午1点左右，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锹镐、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现场。8月26日17点左右，先期救援力量抵达吉隆镇萨勒乡，因为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的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等工作。
5: 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道路，整个道路全都损毁的。现在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天气影响比较大，而且一直在下雨，随时有可能出现涨水的这种情况。
3: 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及时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119名抢险人员和93台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陆续抵达吉隆县。今天8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工作，并听令执行其他抢险救援任务。西藏军区某旅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带领50名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急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目前待战分队已经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及时制定完善抗洪抢险应急预案，确保救援力量全员在岗，随时待命。
6: 西藏军区已经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且成立了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我们这边能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将有4790人以及相关的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以及后勤保障等力量随时做好出动救援准备。
3: 与此同时，全国各方救援力量也迅速集结，紧急驰援。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

0: 预案，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四川省应急管理厅也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1: 现在是8月27日上午9:39，我们现在是正在从日喀则机场前往吉隆镇，一起抵达日喀则的，还有从重庆赶来的像中国安能救援、国家隧道应急救援队等50多名这个救援力量。那么他们这次从重庆过来呢，还携带了很多的这个侦测的设备。那么在他们抵达现场后呢，也会用他们带过来的这些设备对现场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的这样的次生灾害进行一个研判和预防。
0: 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2: 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侦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于26日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支持西藏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灾情就是命令，灾害发生后虽然搜救工作困难重重，但救援队伍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今天上午，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
5: 距离我们从吉隆镇出发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在这片区域的路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沙土、沙石，还有一些枯树枝、枯树叶。那我的右手边的这片丛林呢，也能够发现有很多的树木倒伏了。和我们这次一起同行的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他们通过无人机来探寻是否能够找到目前已经失联的人员。
0: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6: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
0: 这次救援通过使用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域和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同时，救援队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3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
7: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然后那个李英华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0: 3维模型与全景图像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

0: 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1: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情况。
0: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随着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也随之跟进，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灾情重大，牵动人心，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受威胁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处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已经搭建约30顶帐篷，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经启用，还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
2: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0: 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人救援力量在萨勒乡政府院内完成应急帐篷搭建，320多名居住在地势较低、可能受威胁的群众被转移到这里。执勤民辅警与转移群众促膝交谈，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藏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
3: 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极容易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0: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日，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
4: 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重大大雨，可能会对前线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5: 一边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一边防范降雨可能带来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正是一场与时间、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的较量。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科学施救，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未来几天灾区仍多阵雨，局地有强降雨，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救援依旧面临重重考验。我们期盼能够搜寻到更多的生命信号，也希望所有救援人员平安。抢险救灾还在继续，生命救援绝不放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大家先来看大屏上的这几张照片，您能分辨出这哪些图片是 AI 生成的还是真实拍摄的？这些图片呢，是法治在线记者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截取的，他们有的来自于网络直播画面，有的来自于短视频截图画面，而内容的发布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相亲主播。那么屏幕里这些风度翩翩的相亲对象真的能线下见面吗？看似真诚的相亲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他们希望另一半。
2: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时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频频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油画感很重。最后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进行了识别，几秒钟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不过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中，画面中仅标识了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识。
3: 想找个伴侣，婚后所有的开销我都愿意承担，还会给对方一笔经济保障。我觉得婚姻里如果你保障不了女方的物质生活，你就没办法享受她的温柔、善良、体贴、照顾。
2: 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24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来了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 AI 生成痕迹。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之后，对方接下来发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交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个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在记者的陪同下，记者的家人接通了对方打来的视频通话。
4: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单位，然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红娘老师。他们

0: 前线打桥嘞，包括那些哈，我说我们包装那些几件先到成功以后拍了合照。我刚才也是跟那个赵大哥打了电话，打了视频，然后我把姐姐你的情况给他讲了嘞。打个比方，你们在一起嘞，你要不要到他那边来生活嘛？还是说他到你那边来？
1: 挂断电话后，对方再次发来消息，称赵大哥现在有时间，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进行着说服。当记者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时，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随后记者使用另一个视频平台，用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类似的直播间同样存在。不同的是，一个视频平台大多没有真人直播，只有几段视频反复播放，而另一个视频平台则多把这种疑似 AI 的中老年男性形象作为图片背景展示。记者在这家视频平台以相同的操作随机挑选了一个网络直播间，添加了红娘的联系方式，在简单沟通后，再次得到了一张含 AI 生成痕迹的照片以及红娘催促缴纳服务费的聊天信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多个视频平台的网络直播间中，主播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却未做任何 AI 标识的情况普遍存在。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发布者和网络直播平台对直播间内具备误导风险的 AI 生成内容都负有法定标识义务。在网络直播间中，不管是 AI 生成人像图片还是 AI 合成视频，只要该内容容易使公众将虚拟素材误认为真实自然人，就必须在画面合理位置设置肉眼清晰可辨的显示标识。即便是真人主播出镜，背景滚动播放 AI 人像图片的混合直播模式，背景里用于塑造相亲人设，容易造成观众误判的 AI 素材，也同样不能豁免标识义务。
2: 涉及这个可能有误导性的风险性的内容是要显示去标识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在视频上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呈现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上传为短视频去播放还是上传到直播间去播放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它都要去显示这个标识。
1: 红娘消息轰炸催促缴费，一旦轻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 把它包装成一个60多岁的富老头，跟这个婚姻介绍对象是同一个形象，这事儿是有问题的。
1: 温情脉脉的网络直播间暗藏陷阱。
3: 他要直接在电话里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
1: 一张 AI 合成的人像，一场精心虚构的缘分，当事人落入圈套却羞于报警，诈骗团伙如何层层设局？起底黄昏恋 AI 网络直播间，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4: 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而网络直播间中并未明确地标注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这样极具误导性的内容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中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既没有深入了解过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3: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1: 报案人卞女士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的意愿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她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3: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1: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她很满意，可以帮她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 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两

0: 千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接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1: 这个群众的诉求呢是退费，而我们发现这个电子合同上提呢叫做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发现是没有这家单位的。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0: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恋和介一字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
1: 我们看到门口这个公司挂的牌子叫皖金喜堂，大概率可以判断他们是一个高度关联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就直接步入了公司，表明了身份，也表明了来意。结果呢，这个公司特别反常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人出来说这个我们公司的名字叫什么，都说不出来，也没有人事，没有行政，没有老板，没有负责人，甚至连个小组长都没有。
0: 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程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1: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纸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0: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最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1: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时候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那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2: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3: 他们主要是通过直播间，由主播来进行一个推广介绍，然后直播间里面会有那种销售的一个名片，通过点击这个名片可以直接添加销售的微信，添加微信之后销售这边来进行沟通。
0: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3: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王先生。
0: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4: 他们会用一些话术，比如说针对中老年的这种女性群体，让他们晚年有一个老伴可以陪伴，然后收获一段真挚的黄昏恋，然后配上他们 AI 生成好的男嘉宾的照片，加上配乐的一段视频。
0: 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一唱一和之间，屏幕前的一些网友便信以为真，一步步落入了陷阱。
3: 那比如说这下面这里有一位来自什么地方的一个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他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他现在也渴望一段得到一段真挚的一个感情，然后下面请我们连线这位大哥来讲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情感经历。这边就会用 AI 或者是用那种变声器，然后用那种大哥的一个声音在直播间里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保守他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伴侣。
0: 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5: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这种优质男性的资源，他也没打算要去这个要去给这些女性去介绍优质的男性，所以说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的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有些受害人呢还觉得是自己条件不够，然后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配不上了，
3: 服务期限没有到，要么第一他就是拖延第二他还有售后，他还可以用另外的微信再去加，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可能推真实的，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0: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其实这个案件有极强的这个迷惑性，同时呢它的这个隐蔽性更高。下一步，成都高新公安将以100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强化案件研判，掌握新型网络犯罪的这个动向，健全我们整个电诈的打防管控宣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0: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案件中，鲜少有被害人会选择报案。专家认为，骗子盯上中老年女性，首先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更倾向于一段安稳可靠的感情，其次是骗子认为他们对 AI 技术缺乏辨识度，再加上投入不大，羞于报案的心理，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6: 第一点就是存在这些人群，他们有择偶的需求。第二个呢，投了钱没有谈成，很可能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儿，而真的认为是感情不和。第三个，他对网络，对 AI，尤其对这种虚拟人看不破，他看不出来，这样一来呢，识破骗子手段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0: 马癌指出，中老年女性在择偶时最核心的需求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所留下的伤害便格外深重。无论是因为对方一句不合适而默默承受被抛弃的失落，还是在事后恍然醒悟自己投入的情感与金钱皆是一场空，这种打击都极易在当事人心中埋下自责的种子。比起金钱损失，这种自我否定的创伤往往更难愈合。
6: 心理学上叫做损失厌恶。那么如果这个损失啊，对于一些心理上不够强大的女性来说，她会怎么样？她会抑郁，他会自责，他会逃避，就是说他会进入到一个特别不舒服的心境。如果影响的时间长，那么对他的生活呀会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呢是与人交往的时候会越来越逃避，关上自己的心里的这道门。
2: 此类利用 AI 虚构人设的诈骗手法危害显而易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骗局至今仍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在实践中，平台应该如何压实主体责任呢？
0: 当记者向平台举报多个类似的网络直播间后，部分直播被封禁，但还有账号在被举报后依然照常直播，也有账号在被封禁之后很快换个马甲重新开播。而现存的类似直播中仍然没有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说明，
7: 平台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说你要去标明是不是 AI 生成的啊，这个是一个功能上的这个设置，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设置。因为我们也有

0: 我非常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呀、这个预警啊相应处置的这个义务。
1: 专家指出，对于已经暴露出风险的场景，平台更应当加强检测和预警，建立风险分级处置机制。当检测发现疑似 AI 生成同时带有婚恋交友引流特征的直播间与短视频，并且有诱导用户跳转站外索要服务费等涉诈苗头，平台就不该仅停留在内容打标层面，还应该分阶梯采取制约，并按规定把涉诈线索移送公安、网信等主管部门。
0: 特别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如果有一些风险已经暴露出来的了啊，这个模式已经是甚至是有跟诈骗相关的了啊，高风险的这个因素已经很明确的，用户的投诉也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平台还是要着重的去进行一个重点的检测。除了说它是 AI 之外，你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你甚至就应该去对它进行一些限制啊，比如说传播上的限制、流量上的限制啊，甚至是概率很高的，你可能就直接就不要通过审了，因为它的确风险太高了。
1: 在本案中，诈骗团伙往往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引流后，引导网友到其他社交平台聊天缴费。专家认为，犯罪链条被拆分在不同平台，形成了监管上的割裂地带。对此，专家建议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的协同治理，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0: 其实现在的确是特别需要说这种跨平台的共同治理和共同打击，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引流会在私信里面去引流，他要去对这种常见的高发的带来很大风险的这些犯罪行为或者这些违法行为去进行一些规律的排查。还有一种呢，可能比如说就是这个账号被投诉率高了之后，他可以直接把信息同步给社交平台，他们可以去关注这些高危的账号，那么这个高危账号可能可以被限制相应的加好友的功能啊，或者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啊，这个实际上都是有可能去共享和协同的。
2: 用 AI 生成的虚假形象骗取征婚者的情感和钱财，可以说这是婚恋诈骗的新变种。当 AI 技术足以以假乱真，当情感需求成为犯罪分子的围猎工具，治理就不能止于案后的追惩。平台不仅要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的标识义务，还应完善 AI 内容的识别风控系统，加强对高风险涉诈内容的监测、预警和联动处置，从算法上阻断推送，从源头上压缩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对于普通用户来说，需要筑牢自身的风险意识，面对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同样可以使用技术检测鉴别真伪。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内容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
0: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
1: 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
0: 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
1: 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4: 早上7点半，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5: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6: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

0: 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1: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0: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 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试炼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0: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0: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1: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针对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于昨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
3: 昨天，两架翼龙交替起飞，以实现全天应急通信覆盖。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四川省应急厅的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4: 在这个区域当中，已经有了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和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两架翼龙通讯应急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交替保障飞行。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应急通讯保障的24小时不间断的覆盖。现在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翼龙自己所搭载的这个可视成像设备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目前这是它飞行状态当中传回的实时画面。目前整个区域当中云层较厚，但是通过它所搭载的这个高清的摄像头，我们在一部分云层露出窗口的位置仍然可以去进行抵近的观察，这对于前方的应急的指挥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画面同步传输到了目前的西藏应急管理厅，同时还有我们国家的应急指挥部门，其实多方都在通过这样一个实时的信号在监控着现场传回的画面。那么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翼龙此时此刻在现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身上是搭载了一个卫星的通信系统，可以把卫星的通信信号在这个区域当中转化成飞机上所搭载的三大运营商的基站的信号去进行一个临时的覆盖。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在海拔8000米的高空有一个临时的基站，现在它就成为了现场指挥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保障的作用。之前我们看到运营商是拿到了在此前这个区域当中有可能停留被我们的系统捕捉到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是可以通过跟他联系，同时大面积发出这个应急短信的方式去提醒大家。那么在事发之后，如果大家的信号处在一直断连的状态当中，如果还有滞留的生还者，那么有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会收到我们的应急短信，对于我们能够定位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接下来也有相当大的作用。应急管理的人员参照地形地图和现在下方屏幕最下方能够看到经纬度的坐标点，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定位出他所在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后续去判断路况，包括周边的这个当时的泥石流波及的影响范围，现在的这个探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目前当地已经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
3: 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陈琴昨天

0: 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1: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受到影响的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加紧进行。
0: 具体安置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昨晚从吉府村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3: 这个吉隆镇的旁边的一个村子叫做吉府村的安置点，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1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
0: 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途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措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
2: 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
0: 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
2: 我国科研团队也对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和过程有了初步研判。
4: 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长期从事泥石流研究的科研人员们，正在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遥感卫星影像进行解译分析。
5: 通过现场的一些视频，我们判断它是冰岩崩，我们也接收到一些新的卫星资料，可以确定是上游的冰川末端崩解，导致了下游形成泥石流。冰川崩解呢，也带动了岩石的崩解，还有一些视频也显示有些滑坡，所以核心还是东林藏布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 发生，而在高位呢，我们知道海拔高，5200到5400之间已经发生了。

0: 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
1: 这次泥石流灾害破坏力极大，专家初步分析有三个方面原因。
2: 这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启动的冰岩崩规模大，位置高，初始的动能非常大；二是冰岩崩在快速下滑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使得泥石流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速度，达到了40-50米/秒，冲击力非常大。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面灾害的冲击。另外，由于泥石流到达这个集中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的7分钟左右，所以人员来不及撤离。
1: 专家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对该区域的冰川、冰湖和边坡稳定性等开展进一步监测和风险评估，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2: 泥石流下来之后导致了这个岩层的一些湿稳的一些边坡，那么这些边坡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个滑坡的话，导致这个堵间事件的一些发生，还需要持续关注这个地区的一个降水以及其他的一些监测数据，做好这个监测预警，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
3: 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多重风险。
4: 究竟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5: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6: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5: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泻，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3: 水利部于昨天13点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指导督促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密切关注堰塞体稳定性、蓄水体量和雨水情变化，为堰塞湖应急处置和下游受灾地区抢险救援提供有力支持。
4: 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后勤保障分队，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
7: 官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全面确保装备性能稳定，随时能够投入使用。
8: 我们划分多个保障小组，定岗定人，明确职责，对食物检测箱、水质检测仪、专业救援装备开展全流程测试，及时排除故障隐患，确保装备拉得出、用得上。
7: 在此基础上，保障分队精细开展物资储备、规整、管护工作，集中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野外宿营等各类应急物资，全方位夯实后勤保障基础，持续提升伴随保障能力。
8: 我们结合高原、野外任务特点，分类登记、分区存放各类物资，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3: 昨晚10点左右，武警日喀则支队前置待命官兵陆续装载搬运救灾物资，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安置所需。
4: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9: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

0: 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灾害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1: 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
1: 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4: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海外出口逆势实现强劲增长。
1: 机械工业出口目前已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增长动能十分充足。专家指出，中国机械工业亮眼的出口数据背后是三重核心支撑。一是全球基建绿色转型带来的刚性装备需求持续释放，海外矿山、港口、新能源电站等场景对低碳重载装备的采购需求快速扩容；二是国内机械工业长期的技术积累持续兑现，高端装备性能比肩国际一线品牌的同时，具备更高的适配性优势；三是企业多年布局的全球化研发、制造、服务网络逐步落地，本地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海外客户接受度。
6: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2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0: 记者注意到，不同于过去依靠中低端品类走量的出海模式，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出口在市场覆盖、行业结构、产品赛道上都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
1: 多元纵深的增长格局正在加快成型。
5: 专家表示，从最新的行业运行数据可以看到，机械工业出口呈现出新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市场布局多点开花， 今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

0: 已服务于全球超过230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铁建重工中标韩国京畿道电缆隧道项目，山东临工高端推土机批量发运印尼中亚地区。第二个特点是支柱行业齐头并进，新动能持续集聚。电工电器、汽车、石化通用、工程机械和机械基础件五大行业出口额合计占比超70%。14个分行业出口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9个行业增速超过 10%。电工电器、汽车、工程机械三大行业更是连续13个月以上保持两位数增长。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产品结构加速向高端化跃迁。其中，汽车整车出口金额增长 56.5%，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和金额均增长超 70%，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拉动力。
1: 过去，我们的出口增长往往依赖个别单一行业的拉动，现在已经形成了全行业协同、不同市场互补的稳定增长结构。
2: 从输出单机产品到输出成套绿色解决方案，从拼价格优势到拼全周期技术服务，是我国机械工业出口的新亮点。
3: 本质是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在全球市场的集中释放，为全球产业绿色升级贡献了中国装备力量。
0: 记者注意到，当前我国机械工业的出海竞争力已经全面转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三化协同优势。徐工交付到海外矿区的全球同级别负载能力最大的混合动力装载机，可帮助矿山项目综合能耗成本直降 60% 以上。比亚迪新能源车型上半年海外销量 78.94 万辆，同比增长约 68%， 得到全球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随着机械工业附加值的持续提升，国内机械企业的海外业务盈利水平也同步走高。中联重科今年以来，海外收入占企业总营收接近60%，海外业务毛利率优于国内。企业已经完成从单机产品输出向成套装备及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的升级。专家表示，这些鲜活的案例充分证明，中国正依托新质生产力培育出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机械工业正在重塑全球装备产业的分工格局，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强的韧性支撑。
1: 机械工业的出口亮点不是简单的规模数字增长，而是整个产业发展质的蜕变。我们的装备不仅把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带给了全球用户，更把中国机械工业在技术迭代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2: 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多部门印发意见，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相关政策措施主要有3点创新：一是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区域范围限制；二是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
2: 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12%的项目数贡献了85%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超过15000千米，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超高压电力骨干网。
4: 随着新疆喀什750千伏送出工程顺利投运，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总长度达到15030.05公里，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超高压电力骨干网，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
5: 这张骨干电网不仅实现新疆本地电力稳定供应，更搭建起西电东送国家级大通道。依托这套网架，新疆清洁电力跨省输送能力持续领跑全国。
4: 截至今年7月底，新疆累计外送电量突破

0: 11058千瓦时，送至全国23个省区市，强力支撑了中东部地区用电高峰电力保供。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持续加快电网建设，预计至2030年，江电外送能力将达到6000万千瓦，为全国能源电力保供以及新疆新能源大规模开发、高效率消纳筑牢稳固的电力保障基础。
1: 记者昨天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了解到，今年七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省部级干部2人。
0: 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七月份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共查处12816起，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最为突出，查处了8138起。违规吃喝问题和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问题也查处较多，分别查处了2257起和1379起。另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共查处15179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查处最多，共12553起，占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 82.7%。 从处理人群看，批评教育和处理乡科级及以下干部32640人，县处级干部1941人，地厅级干部100人，省部级干部2人。今年一月至七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69224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12545人，党纪政务处分143153人。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0: 清晨，轮换进驻澳门的部队在珠海基地集结，参加欢送仪式。仪式现场，建澳官兵整齐列队，士气高昂，车辆有序编队，部队整装待发。仪式结束后，行进车队全员全装开进，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在澳门荡仔军营，驻澳门部队组织了防务交接仪式。据介绍，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全面掌握澳门基本情况和有关法律知识，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此次轮换得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进一步加深了与澳门同胞的鱼水情谊。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台风沙德尔今早六点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 28.2 度，东经 121.8 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14级。
3: 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即将于今早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登陆。
2: 台风沙德尔给浙江宁波带来了不小影响，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
3: 浩然，风很大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石浦镇。那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已经位于台风沙德尔的十级风圈之内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呢，是在石浦渔港旁的这个步道上，一侧是渔港，一侧是环港的一条主要的这个环港公路。那此刻带给我们最直观、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相较于昨天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增强。那我们刚刚在抵达这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六人乘坐的车辆在大风当中都被吹得摇摇晃晃。此刻这个大风是裹挟着雨水和海水，正面的向我扑击而来，风力很大，我必须得是扎稳马步，全身卯足了劲儿，甚至是要用力的向前去倾斜身体，迎着风，才能够保证我在风中能够站稳。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啊，这里就迎来了十级以上的大风，风力带来的破坏力有多强，我们来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在我的身旁，这是一个玻璃的围栏，其中有一半的区域呢是已经破损了，另外一半是已经全部的破裂，破碎下来的这个玻璃渣是散落了一地。那么我们通过旁边这个较为完整的这个玻璃围栏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之前的样子。这是由两层的这个玻璃贴合而成的，每一层的这个玻璃的厚度呢都可以达到成年人手指的厚度，由此也可以看出台风这个风力所带来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强。那么我们今天早晨从象山县气象局获得到一组最新的数据，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的风力呢是已经达到了十级。那么在昨天晚上，象山县就已经监测到了十一级以上的大风。那除此之外，他们还预计今天在象山沿海的区域还将会出现有十四级左右的大风。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道路一旁的这个倒伏的树木，可以看到受到大风的不断的侵袭啊，这个树木连带着树根、泥土，还有底下的这个厚厚的这个钢制铁板，已经被完全的连根拔起。其实，在台风沙德尔来临之前，当地的相关部门和人员已经对街旁的树木做过加固了。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棵树木，就通过了四根像我手腕、成年人手腕粗细的这样的树枝呢，对它进行了一个稳固的扎固，同时呢，还在底下布置了这样的钢制的铁板。哪怕是这样全面的布置之后啊，在持续的大风的侵袭之下，依然这样的木棍是被拦腰折断。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当地采访过程当中呢，还了解到一个现象，此次沙德尔给象山县带来的这个风带来的这个降雨影响并不算特别的大。在过去24小时，象山县全县的平均降雨量是21毫米左右，相较于之前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而言呢，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左右。那气象专家也告诉我，这是因为这一次台风沙德尔的这个降雨云系啊，主要位于它的中心的南侧，但是象山县 目前还在位于台风沙德尔的中心的北侧，所以目前来说降雨相对较小一些。但同样不能掉以轻心的是，从昨天开始到今天这两天呀，象山的沿海正处在天文大潮期，天文大潮叠加台风带来的风暴潮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尤其是对于沿海的低洼地区、渡口、码头等等这些重点区域，接下来一段时间需要重点防控的

0: 是严防海水倒灌，所以这也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当地的有关部门需要去重点关注的内容。那么我们也将驻守在这里，持续发回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播。
1: 嗯，沿岸要做好防护的同时，群众要注意安全，你和前方团队也要尽快去避风哈。浩然。
2: 为应对台风沙德尔，浙江玉环市黄门村迅速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1: 工作人员重点对依山而建的老旧石屋逐户排查，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及独居村民安全转移至亲属家中或村避灾点。
3: 昨天上午，玉环市黄门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紧张推进。在一处老旧民居里，工作人员将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转移到担架上，随后将其送往亲属家安置。黄门村部分房屋为依山靠坡修建的老旧石屋，历经多轮台风侵袭，易出现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工作人员提前摸排出危险区域，逐户转移村民。
4: 腿脚方便的，就独居老人的，我们都是过来查一下，让他下去。如果是实在家里没有可以没办法投亲靠友的，就到我们村部有避灾点。
5: 在下午2点之前，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5、6点之前，我们再会上来，家家户再去看一遍。如果有擅自回来的，我们再把他劝导。
2: 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1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目前当地风雨情况如何？如何应对呢？我们再来连线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现场风很大，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6: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这个东沙渔村其实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是面对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在台风来袭的时候，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达到10多米高。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直观感受。我们是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风大于雨。现场的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强劲。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因为时不时可能会有一阵横风向我们袭来。接下来我们再把视野转到海平面上，能够看到现在的浪势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汹涌，但是它积攒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强劲的。顺着我们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在远处的那个地方其实有一处被损毁的石质围栏，那个其实就是今年7月份台风巴威过境时所造成的一个损害，那足以可见这个浪势的威力有多大。那其实呢，就在昨天下午，台州玉环市的防止呢也是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沿岸的这个住户啊，居民其实也已经做好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大家可以看到家家户户的门口啊，基本上都安装上了这样一个钢制的凹槽，那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他们就会像搭木板一样把这个木质的挡板搭在门口。那细心的这个村民呢还会设置3层防护，究竟是哪3层，大家可以看到啊，在他们家的门口就有一个竖着的钢制凹槽，在头顶呢还有一个横着的钢制凹槽。那同时我们再把视野往外移一些，能够看到在外侧它其实还有一个挡水的装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其实这个就是今年他们为了抵御7月份巴威台风来袭的时候所重新加装的一个装置。正是有了这些挡板的设置，才能够抵御一些海浪的侵袭，防止海水倒灌进入到家中。那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我们了解到的数据。那截至到目前呢，台州玉环市共默排应转移人员5.2万人次，那全市的380多艘的渔船呢也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我们要提示大家，这次台风来袭其实是恰好碰上天文大潮，会增加这个增水的一个风险。在沿海地区呢，低洼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风浪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主播。
1: 嗯，好的，嘉义，你在台风一线也要注意防护安全。
2: 福建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今天登陆后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降雨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及其南侧。
1: 其中宁德市的降雨量较大，需防范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7: 过去一周，我们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 给我们带来。

0: 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宁德地区有600多的强降水中心，沙的强降水中心也是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警惕强降水的叠加效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由于当前正值天文大潮期，需高度警惕风雨潮三碰头带来的叠加灾害风险，相关部门要做好台风及强降雨的防范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宁德境内的国道235线部分路段接连发生山体溜方，道路通行受阻。
3: 昨天当地抢抓降雨间歇，紧急开展抢通作业。
1: 发生溜方的是宁德市寿宁县国道235线新田下村路段，受连日强降雨影响，该路段在24号夜间和25号白天先后发生两次山体溜方，大量土石滑落路面，道路受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就近绕行，同时派遣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开展路况勘查和险情研判。昨天上午降雨停歇，抢险人员迅速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平整等作业。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将给当地带来新一轮较强降雨。为保障通行安全，本次抢通后只允许应急作业车辆和人员通行，待台风影响过后再进一步抢通恢复社会车辆通行。
2: 昨天上午，福建省南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同步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在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下前村，镇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村民，动员大家做好转移准备。村里的集中安置点已提前备齐各类生活物资，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也主动进驻安置点，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4: 我们第一时间的到村，组织我们的村两委、应急分队以及我们这个村网格员开展对这个地质灾害点的全面的巡查，入户宣传，上门劝离。
1: 在南平市政和县兴西乡，党员干部也进行了隐患点排查、入户劝导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同时帮助村民收拾生活用品、搬运物资。安置点内热水器、被褥等一应俱全。
5: 就一趟一趟的来给我们讲这个有风险做我们思想工作，还主动的给我们搬行李送我们到安置点，特别贴心。现在我们处置都很方便，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昨晚8点，南平市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3.2万人。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西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3: 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覆盖山西西部和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其中，山西西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青海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2: 气象部门提示，这次沙德尔大风影响的重点区域在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北侧。目前来看，风的最强区域是在浙江东部一带，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是风力最强时段。
3: 台风南侧由于水汽更为充沛，强降雨影响将更为明显。当前到下午是浙闽一带的降雨最强时段。浙江中北部重点防范强风、风暴潮以及较强的降雨，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重点防御强降雨。
2: 此外，

0: 沙德尔潜在影响面广，登陆后环流不会立刻消散，残余涡旋还将西进深入内陆，横跨五个省区，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特别是明天前后，江西湖南一带要警惕台风牵引季风气流北上，叠加冷空气南下可能诱发的强对流降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4: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从被动应对转向增强战略主动性。
15: 报告指出，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已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敌方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革命卫队表示，将继续提升备战能力，加强反渗透和反恐行动。
0: 同一天，美国白宫方面称，目前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方仍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
15: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
0: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
15: 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打击了145处区域，目标包括物流中心、燃料能源设施、交通港口设施、弹药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此外，俄军当天继续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军工综合体、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目标。
15: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27号、26号至27号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

0: 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5:07，在亚丁湾北纬13.27度、东经50.38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台风沙德尔撞上了天文大潮哈，风雨潮三碰头会有多危险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确实要格外注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的情况，就是在这一带地区呢，今天特别注意，在浙江东部、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水汽最为充沛，也就是说这带地区是降水的核心地带，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以上呢是强降雨和强对流的情况，还要注意在低压的抽吸作用之下以及向岸风的推起作用之下呢，会使得海水水位明显的上涨，形成风暴潮。再加上今天正处在本月的天文大潮期期间，那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6，那也就是会使得风暴潮叠加天文大潮，导致潮位显著升高。浙江东部一带的朋友格外警惕海水倒灌。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会转移到江西、湖南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也要严阵以待，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0: 除了台风雨，我国其他地区的降雨情况如何呢？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北方地区。过去几天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北方是出现了频繁的降水，今天也是如此。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还有东北这一带有小到中雨，内蒙古东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西北、华北雨过天晴，湿度下降，降水在明天主要是出现在东北还有内蒙古东北部这一带地区。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经过三天呢，吉隆县是有频繁降水，雨水不强，小雨为主，最高气温是18到20度，最低气温是8到9度，体感上是比较湿冷的，注意保暖。天气就说到这里。
3: 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沈阳多云，18到25度；天津小雨转阴，21到24度；通辽阴转多云，14到25度；兰州小雨转阴，15到20度；西安小雨转阴，25到30度；成都阵雨，22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8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16到23度；威海阴转小雨，22到28度；东营小雨，23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泰州晴转阴，27到34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大雨，27到34度；南宁中雨，26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0: 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稍后7点新闻继续。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0: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
1: 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
0: 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的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其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

0: 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总台新闻频道昨晚就相关情况电话采访了吉隆县县长。
2: 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人员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2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一个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1: 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
0: 今天凌晨，我们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取得了联系。今早8点半左右，他们即将出发，继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
3: 昨天白天，我支队前置官兵在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有序开展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流程清点、检修各类救援装备器材，逐一开展装备实操测试，确保所有装备状态完好，随时能够投入抢险救援。同时统筹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等各类应急物资，进一步夯实救援保障基础。晚上10时许，官兵不顾连日作战疲劳，连夜开展物资装载搬运作业。截止目前，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所需。今天天亮后8点30分左右，前置备勤官兵将立即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采取分批分组的方式同步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群众帮扶等任务，同时做好受灾群众安抚疏导，配合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体官兵将始终紧绷安全这根弦，严密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灾情发生以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工作，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派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携带医疗物资驰援，组织调派周边市县救护车、医护及心理工作人员赶赴灾区，尽全力保证。

0: 医健、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同步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属地医院备勤，血液保障到位，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待命增援，并做好会诊准备。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介绍一下吉隆县以及西藏的天气情况。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藏日喀则吉隆县的天气情况。今后三天这里还有频繁的降水，雨势不强，小雨天气为主，注意降雨对于交通运输的影响。气温方面，最高气温今后三天基本上是在18到20度，最低气温是8-9度，体感上是比较湿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西藏日喀则定日机场，同样今后三天有频繁雨水，小雨为主，最高气温是在17到20度，最低气温呢是不足10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川藏这一带地区，放眼川藏这一带地区呢，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多雨的，像是拉萨和成都今天是有阵雨或小雨天气，要注意做好防御工作，注意路面湿滑。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谢谢刘超的介绍。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冰川的冰崩所引发的泥石流和普通泥石流相比，破坏力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特点又是什么？
0: 相关问题我们来看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的解读。
3: 它主要是第一个表现为突发性吧，因为一般的泥石流，就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降雨嘛，往往都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或者是有冰雪融化引发的泥石流，它也往往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是呢，这次有冰崩产生的泥石流，实际上时间非常短。专家谈到，整个过程只有7分钟，实际上冰崩的过程只有几十秒钟，就是说从冰一下掉下来，最后呢破碎解体，最后转化成泥石流，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我们说的落差很大，是园区这个冰崩的园区的大概5200，那么到热缩村呢是1800左右，有3-4千米这个高差，它最后呢势能就很容易转化成动能，所以它的运动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三一个呢，就应该物源很丰富，我们现在初步判断这个冰崩的园区啊，可能它的方量应该超过1000万方，所以它物源非常丰富呢，它最后的冲击力破坏力就非常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1: 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了多重风险。
0: 究竟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4: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5: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4: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1: 在此次西藏吉隆发生泥石流的过程中，还监测到了一个5.1级地震。
0: 这个地震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地震有何区别？是否和冰崩有直接的关联？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3: 这个地震跟常规的地震完全不一样。那么常规的地震呢，我们叫构造地震，也就是地下的断层活动、断层错动造成的地震，这是常规我们所说的地震，我们这要叫构造地震。那么这次呢，地震呢是由于冰崩产生的突发的一个地震，也就是说几千万方、上千万方的冰崩啊，从冰川啊，从5200米高层光一下掉下去，掉到2000多，就是总共的高差大概有1200米。你想几千万方的东西一下掉1200米，那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呢就产生了这个地震。现在的监测的

0: 等级大概有5.1级，实际上这个等级在由崩塌、滑坡或者泥石流产生的地震呢，这是这等级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一般的通过地震台这样的监测啊，实际上滑坡、崩塌、泥石流，我们现在通过地震台这样的都能监测地震的震动或者是等级，但是一般呢只有2、3级、3、4级。这次呢是可以监测到5.1级，所以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等级，也标志着它的可能方量比较大，这个冰崩它的冲击力、破坏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堰塞湖。
2: 这个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未来又将带来哪些风险？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0: 这个堰塞湖呢，首先实际上我们在讨论这个地名和成因的时候啊，我们理解有讨论，我们原来呢以为是有冰湖溃决导致的这场泥石流，最后我们确认不是。第二个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认为是冰崩，冰崩下来呢可能堵塞了这个沟谷，堵塞了河道，然后形成一个堰塞坝，最后呢溃决产生这场泥石流，但最后也不是，实际上就是冰崩直接最后破碎解体转化成一个泥石流。所以呢，在这个原来的发生过程中，实际上是没堰塞湖。那么这个堰塞湖产生呢，是通过现在的航拍排除呢，是旁边的一个小滑坡，然后呢堵塞了这个河道，就是原来产生积水河道，最后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从目前的水量呢，大概有200万方，可能今后呢这些未来几天还要下雨，所以可能还有300万方的取水量。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它有可能产生一些小的溃决，对下边的应急抢险会产生一些威胁。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8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
2: 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3: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昨天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
5: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现在距离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目前深圳会议场馆的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6: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中国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一道推动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

0: 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亚太贡献。
1: 马昭旭表示，深圳宣言是今年

0: 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了冲刺阶段。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已在中国十多个城市接续举办了300多场会议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1: 昨天，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南非人权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
2: 本次研讨会以共同现代化与人权发展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新形势下的中非经贸合作与共享发展权、绿色转型与人权保障，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人权进步三大议题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会上，浙江基层代表立足一线工作实际，分享了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人权进步的地方实践。
3: 首创了以外调外的涉外矛盾纠纷化解方式，就是邀请我们的外籍调解员参与到涉外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矛盾纠纷被更快的化解，那和谐的一个中外的邻里关系也可以被更快的建立。
2: 会前，与会外宾还前往杭州、金华两地，开展了为期3天的实地参访，走进产业园区、商贸企业、乡村社区，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果。
4: I think we have seen physically.How China is uplifting its people from poverty through realistic policy that is taking shape into development. I think we also have seen nature, how beautiful this province is, a greenery everywhere we went. I think in the field of trade,the EU international market brought in all the goods that we see moving. We also witness high technology, which is people-centered technology. And in itself, I think it has given us hop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t's a good relationship.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5: 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2: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至5×22.5+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6: 持续扩展接入钱包数量和受理网络范围，优化境外钱包受理环境，持续丰富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场景，满足多元化支付需求，稳步推进境内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和受理网络平等有序开放。
5: 这几天黄金价格大幅上涨，26号国内金价重新站上1000元每克关口，国际金价伦敦现货黄金一度涨到了4696.80美元每盎司，较8月初上涨了16.6%。很多人疑惑，黄金这波突然大涨到底为什么？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观察。
7: 答案不在黄金市场，而在美债市场。8月18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冲到了5.33%，创19年新高。10年期也飙升到了4.748%。美债是什么？它可是号称全球最安全的资产。美债收益率上行，代表市场在抛售长期美债，大家不愿意再接美国的长期欠条，资金自然而然涌向了黄金这类脱离主权信用约束的资产，黄金价格就涨上去了。所以这一波黄金的上涨，本质上是美元信心在打折。那么美债为什么会被抛售？市场怎么就对它不再有信心了呢？数据说话，2026财年，全年联邦财政

0: 赤字预计会到2.1万亿，赤字占 GDP 的比重高达6%，已经处于历史极高水平。更吓人的是利息支出，财年前10个月同比增长14%，花费超9630亿美元，超过同期国防开支。借的越多，利息越高，利息越高，赤字越大，赤字越大呢，越得发债，这是一个死亡螺旋。眼看压不住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出手了，扩大长期美债回购，从单次20亿翻倍到了40亿，还放风要动用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账户撑场面。结果呢，市场只给了不到一天的面子，收益率先跌后涨，很快重返高位，美元当周跌了快1%，黄金反而是涨得更欢了。为什么呢？因为贝森特这招本质上是借短还长，拿发行短期国债筹来的钱回购长期国债，债务总量没有少，只是把长期压力挪到了短期。有分析师说得很形象，这是在重新排列甲板上的椅子，船该沉还是得沉。贝森特搞不定，压力就转向了美联储主席沃什。市场都在盯着本周五杰克逊或者年会上沃什的表态，毕竟财政部能调整债务期限，真正能锚定通胀预期的只有美联储。但这道题真的是不好解。如果美联储迁就财政压力，通胀会重新抬头。坚持抗通胀呢，美国政府利息负担会继续加重，左右为难。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40万亿美债看似遥远，却会影响到全球的股市、贵金属等价格。这次危机给所有人提了个醒，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风险资产。美国政府玩了几十年的借新还旧，这场美债风波还远远没有结束。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7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8.87，较前期高位阶段性回调，但企业信用韧性持续显现。本月行业信用指数普遍回稳，其中采矿业指数逆势上升，农林牧渔业信用指数排名创今年以来新高。
1: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岩三大平陆运河梯级航运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2: 长三角国际空港昆山物流中心启用一年来，进出口货值达248.3亿元，收发货物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国首家备案制综合型航空前置货站，该中心将上海浦东、虹桥机场的安检、打板等功能前移至昆山，货物本地集中收运后直送上海机场，无需重复安检，物流时效提升60%以上，运营成本下降30%以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认监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认证目录已覆盖电子电器、家具、建材、纺织品、厨卫五金、家用燃气用具等122种民生消费品，累计发放认证证书近4万张，涉及8000余家企业。获证产品综合能耗较行业平均水平下降15%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20%以上。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推动普法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转变，将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0: 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台风沙德尔今早7点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8.2度、东经121.5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14级。
4: 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南部近海，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今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登陆，登陆时风力可达12至14级，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3: 浙江省防止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下面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岭的总台记者廖旺。廖旺，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5: 好的，主持人，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的欧菲水利工程的海棠上面。那么现在我们感觉台风沙德尔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前去看，那个方向就是东海的方向。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来到了10级风圈的范围之内，所以我感觉风势有所增强，雨势也有所增强，现在还在一个涨潮期，所以我们是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戴上了安全帽，穿上了这样的安全装备，同时系上了安全绳，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为大家做这场直播。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一个特殊性，这里呢其实是龙湾区的第一道涨潮屏障，同时也是瓯江的入海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水利工程它就承担了涨潮防浪、蓄洪、排涝等等的重要的作用。那么首先来说涨潮防浪，大家可以先看我的手，我们说这里的防浪墙啊，它也很特别，它并不是像这样竖直的平面，而是一个向内凹陷的这样的一个反弧式结构。这样的话，如果浪过来，那它可以有效的这样减少这个浪的冲击的这样的能量。同时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就在防浪墙的外侧，那里铺设了一些这样的扭王块，它的作用也是可以减少浪的冲击的能量。那么同时还要给大家介绍，就是这整个防浪墙啊，整个水利工程这个长度大概在23.4公里左右，而它的平均高度啊是在9米左右，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3层楼左右的高度。那么接下来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它的整个的蓄洪和排涝的作用。在它的旁边，也就是防浪墙的另一侧呢，有大概6万多亩的一个围区面积。那这个围区面积里面如果装水，它的秩序容积是可以达到1亿立方米，这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满足1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水的需求。那么它就像一块巨型的海绵，如果说当台风来临或者是强降雨来袭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接纳上游的来水，同时解决了传统水闸因为受到潮汐的限制没有办法及时排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削减洪峰的压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

0: 在之前，包括这段时间，这里一直在开展各项防台风的措施，当地已经派出了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巡逻巡检，包括对于这里的水闸电门等等的巡查，而且这里的党员干部也坚守一线，24小时值班值守。那我们了解到，截止到昨天傍晚的数据呢，温州全市已经转移了超过94万人，而且这里的全市的3000多个避灾场所也已经开放。以上就是我们从现场了解的情况，主持人。
1: 温州的风浪也不小哈，感谢廖旺在温州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2: 受沙袋影响，自然资源部昨天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沙德尔登陆时直接影响浙闽地区，后续将西行影响长江、珠江等流域。
1: 受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瓯江、飞云江、福建闽江、胶西、敖江、江西赣江、信江、府河、湖南湘江、滋水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台风影响区与前期的降雨雨区高度重叠，流域内的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福建闽江的上游、江西府河的上游以及湘江的上游、珠江流域、柳江的上游山洪灾害风险高，重点提醒关注以上地区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中小水库等风险点，以及暑期旅游人员的安全。
4: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后正值天文大潮期，台风引发的风暴增水将与天文高潮叠加，浙江、福建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沿海等地城市内涝风险较高。
5: 针对台风暴雨叠加风暴槽增水，沿海河流水位受顶托风险，台风登陆前，在确保下游防洪安全前提下，调度前期拦洪水库加大下泄，预留防洪库仍。台风登陆后，以流域为单元，调度水工程拦蓄洪水，努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4: 水利部提醒公众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低洼山区、峡谷等危险区域，驾驶车辆也不要强行涉水，山区群众还需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
1: 上海海事局已启动2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6: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对避风船舶实施一船一档管理，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同时，浙江海事局启用自主研发的灾害天气风险防控场景，实时追踪台风动向，同步掌握辖区风力、降水变化，实现水域避风船舶分区、分类、分级精细化管理，将13处船舶集中锚泊水域划分成76个网格，布设137艘哨兵拖轮分区值守。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福建海事局加大投入执法力量，对船舶疏散和人员转移情况进行再排查、再核实，重点防范人员回流、冒险出航的情况。同时调派专业大型救援船、海巡艇、应急拖轮等海上应急力量靠前值守，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
2: 昨天14点，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停运，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
1: 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2: 下面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台风沙德尔未来会影响我国哪些地区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以说沙德尔即将登陆。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会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呢，在东海大部、还有江苏东南部、浙江还有福建沿海等地呢，将会有6到8级风，阵风可达9到10级。同时，今天在浙江东部、中南部，还有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水汽最为充沛，因此降水的核心地带会出现在浙江、福建交界这带地区。以上这带地区今天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格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明天沙德尔会深入内陆，一路西行，遭遇南下的冷空气，会在江西、湖南这一带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以上这一带的朋友也是要严阵以待，警惕城市内涝这样的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再来看一下后天沙德尔带来的降水，会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大片地区，以上地区也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台风的影响持续，防范工作不容松懈。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铸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从被动应对转向增强战略主动性。
2: 报告指出，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已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敌方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革命卫队表示，将继续提升备战能力，加强反渗透和反恐行动。
1: 同一天，美国白宫方面称，目前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方仍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收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主席等，反对美国最新制裁措施，并要求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作出回应。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
1: 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3: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0: 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
1: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
2: 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
1: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
2: 或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3: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4: 海峡风险呢持续攀升，绝大多数的远洋船东都拒绝进入到高风险水域。那过去产油国是只管采，买家负责运，这种分工模式呢已经失灵，掌握运输工具的实际控制权成为了海湾产油国的生存刚需。因为买家不来，船东不敢进，那么产油国就只能自己把油给摆渡出来。分段转运的核心呢，就是让买家的远洋油轮全程不需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最危险的航段，风险呢则由产油国自有的穿梭船队来承担，也就是由穿梭船队从海湾内装油出发，穿越海峡，那么相当一部分船只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应答器来实施暗航，抵达阿曼湾的港口或者是附近海域之后，在那里将原油过驳至等候的远洋巨型油轮，再由后者来驶往终端市场。那这套模式呢已经被主要的产油国普遍采用。这套体系虽然不完美，比如呢当前仍然有很多的袭击在发生，但是确实是目前在美伊军事僵持的状态之下来维持海湾原油出口的为数不多的可行方案。像富扎伊拉港这样的阿曼湾的港口呢，正在从传统的燃油补给港升级为全球原油核心的过驳节点。那么即便是未来海峡局势缓和，这套已经被验证的分段转运基础设施也将会长期存在，成为海湾出口韧性的底牌。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打击了145处区域，目标包括物流中心、燃料能源设施、交通港口设施、弹药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此外，俄军当天继续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军工综合体、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目标。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26号及27号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

0: 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并打击了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人员集结区。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
0: 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在回应相关消息时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同时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于25号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对外情报局局长27号确认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不过，针对美媒有关中情局局长到访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的报道，俄方斥责相关言论脱离事实。
2: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纳雷什金说，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而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访问与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此访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军事观察员亚历山大·赫罗连科27号称，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计划外的访问，这证明了美国在欧洲、中东等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拉特克里夫可能在莫斯科讨论了有关俄乌冲突、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等问题。
3: 这一次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里夫访俄呢，他没有受到普京的会见，而是主要跟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晤。这说明呢，双方对这次会晤希望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呢，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的传递到两国的最高领导层。从去年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以来呢，美俄关系可以说是高开低走。那整体上来讲呢，这一年俄乌冲突包括谈判的进程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美俄关系呢也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停滞。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想双方的这种重要官员的接触也是在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在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在一些重要信息上还是保持着一个有效的沟通。我想现在这个特朗普面临的比一年前的形势是要更加复杂的，不仅是有俄乌的冲突，包括伊朗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的问题，以及制裁的问题，种种问题都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俄双方也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的议题甚至是危机的这种管理纳入一个更大的这种框架范围来去考虑。俄罗斯即将在9月份进行这个国家杜马的大选，那特朗普也就将在11月面临着中期的选举。我认为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的危机这种叠加的效应，以确保国内的这个选举的安全的平稳的顺利的进行。那从未来的这种趋势来看呢，我想短期看这个访问有助于恢复美俄的这个危机沟通的这种安全阀，降低局部的这种事件演变为更大的这种对抗。 抗的风险。那如果中长期来看呢，我想俄罗斯和北约甚至欧洲的这种安全的竞争的态势可能更多的转向网络，转向信息，包括无人机和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和地带。那

0: 俄乌冲突、中东的局势，包括能源市场的形势，以及欧洲的这些防务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事件的联动性也会进一步的增强。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不满情绪上涨，
2: 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
3: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4: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 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2: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摄氏度；宜春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大雨，14到16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13到24度；银川。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西宁中雨转小雨，9到15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2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4到38度；雅安阵雨转大雨，21到33度；遵义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多云，12到22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9到21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9到24度；烟台阴转中雨，21到27度；潍坊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青岛多云转阴，26到29度；三门峡阴转小雨，21到2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盐城晴转多云，27到33度；台北阴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中雨，27到30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7到31度。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